0: 重新主播文斐跟大家聊几句。文斐，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呀，早晨的时候秋意扑面而来，但是白天呢还有夏的暖热，这种一天两季的感觉背后推手呢正是晴空辐射。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白天没有云层的遮挡，阳光直射地面，升温快，午后温暖。但到了晚上，少了云这层保暖被，热量迅速散失，降温立竿见影，昼夜温差不断的拉大。而未来几天，昆明晴多雨少，白天温暖26、27度的样子，略有升温，但是早晚凉意不减，16度上下。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记得多穿一些。那么在降水方面，云南西部昨晚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大理、宝山、临沧的部分地方出现了大雨、暴雨。未来西部到南部的降水会逐渐减弱，转为阵雨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雨势是和缓的，仍要警惕午后到夜间的强对流天气。这降水虽然减弱了，但是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所以在防范地质灾害方面不能有丝毫松懈。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5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2到28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13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1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7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7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5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17到26度；石林外家花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7到28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0: 好的，感谢文斐。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0: 近日，昆明市官渡区南站实验学校新建项目、国贸片区配套学校新建项目及云大附中新药学校提升改造项目全部完成了验收竣备，于今年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为群众送上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开学礼。近日，云南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行业信息披露显示，截至到今年第二季度，全省累计建成充换电站6740座，已构建覆盖广泛、布局日趋完善的充电网络体系，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城乡居民绿色出行提供了支持。9月2号，由中铁14局承建的滇中引水工程最长深埋隧道香炉山隧道1-1号支洞与2号支洞区间主动顺利贯通，至此香炉山隧道首段12.84公里全部贯通，累计开挖达到33.8公里，整体开挖进度过半，全线的咽喉卡点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 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久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宁。昨天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是把双色球给聊透了，今天我们来换个角度说说那些因为福彩公益金而改变命运的人。
12: 哎，对，数字是冷的，故事是热的，福彩公益金济困这个方向到底帮到了谁？今天我们讲一个受助学生的真实故事。
13: 是的，也欢迎我们广播前的各位听友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也来分享一下你身边听到的啊，或者你经历过的有关福彩的一些暖心故事。
12: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福彩速递吧。
13: 9月4号
12: 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福暖彩云南节气共芳华白鹿昆明站活动会登陆同德昆明广场，也就是今天啊，现场汇集文艺演出、公益市集、非遗拓印、民俗游戏、打卡美陈。那么从今天的9点到21点30分，也欢迎广大市民啊到现场感受一下公益的温度，我们不见不散。
13: 是的，那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已于8月28号正式启动，那预计将持续到22期。本次派奖玩法丰富，设置奖上奖福利，部分奖项最高奖金翻倍。活动期间，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各福彩销售网点体验。温馨也提醒大家啊，购彩需理性啊，量力而行。
12: 是的，那么看一看今天的福彩课堂。昨天我们说了福彩发行的宗旨啊，它就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讲一讲济困里的助学故事。
13: 那在云南呢，有一个叫小杨的姑娘，她的家是在昭通的一个小山村里面。在2024年，小杨考上了昆明的大学，但是因为这个家里条件不好，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大问题。那就在一家发愁的时候呢，当地的民政部门和福彩公益金的助学项目帮助了这位小杨姑娘。
12: 哎，她通过了一个叫做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的活动，小杨每年呢都能领到一笔助学金，一直资助到她大学毕业。她不用再为学费发愁，可以安心读书。现在小杨已经大二了，成绩非常好，还参加了学校的志愿者学会啊。他说这个温暖一定要传递下去。
13: 哎，其实小杨的故事呢，在福彩当中并不是个例啊。
12: 是，
13: 从2021年到2024年，云南福彩公益金的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累计助学4724人次，让4000多个孩子都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12: 在这里补充一个实用知识，福彩公益金助学项目主要针对符合条件 件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如果大家身边有这样的孩子，都可以到当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是儿童福利机构咨询一下，了解具体申请条件和流程。不同的项目要求可能略有不同，但总体上都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不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
13: 没错，那另外呢，福彩公益金它还支持

0: 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好，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福彩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朋友们的留言啊。有一位叫做向日葵的朋友就说，他的表妹呢就是孤儿，去年考上了大学，当时以为是直接就是上不了了，后来就是申请了我们刚才说的福彩的助学金，现在大一，他过得很充实，真的感谢福彩，也非常感谢这位向日葵的分享啊，希望你的表妹学业有成。
2: 好，我来分享一位叫静水流深这位听友，他就问，他说这个助学金怎么申请，需要什么材料？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申请呢一般是需要向当地的民政部门或者福彩中心来提出的，他要提供一些身份证明、录取通知书、家庭情况证明等等，那具体呢还是以当地的规定为准，所以建议这位朋友啊，静水流深，就是去到当地的民政局儿童福利科、儿童福利科进行咨询，了解最新的当地的一个政策。
1: 是的，那么今天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大家可以在 FM91.8 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领一领今天的福啊，领一个福然后再买一注福彩，说不定今天就有小有收获。
2: 对，今天周五了哈，我觉得周末要到了，大家下班的路上路过投注站，不妨买一注双色球，说不定啊，你的这一份小善意正在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
1: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下周我们继续走进福彩，关注中国慈善日，听福彩公益长歌。
2: 好的，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3: 早安
4: 早安，
3: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3: FM91.8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啊，早高峰来了，今天说一说做家务这件事情啊，谁会喜欢做家务呢？没办法嘛，家务是如何分配的？我们看看玻璃心，他说看不下去的人就干啊，
2: 对，
1: 他说只要老公不在家，我就打扫卫生，要不然的话，他如果在家，你打扫卫生，他躺在那里啊，看你做，还说啊这里没干净，那里没干净，你这鬼火炉。他说家务多半都是我干，他做个饭就跟厨房打仗一样，一说我们就停不下来。
2: 我以前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比如他做饭或者他在干什么，我就在旁边打扫卫生，结果我就发现干家务家里不要有男人和小孩，你就让我一个人痛痛快快的干家务，
1: 他们就是拖后腿的存在，
2: 就让他们赶出去，赶出去半天我都觉得家里面神清气爽，但是如果他躺在那里你都感觉他一动不动，但他一直在掉渣，我就觉得我就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我白扫了是吧，
2: 就是他也没有干什么，他可能就喝了口水站起来，我就觉得你站起来你又掉渣了，你出去。就是我觉得我干家务真的有强迫症这一点，
1: 垃圾
2: 我一定要那种对没有人的时候我就沉浸式
1: 干家务。哎，你知道谁干家务就是家里配偶一定要走出去
2: 是什么？
1: 就是张学友两口子。
2: 哦，是吗？
1: 罗美薇她是有非常严重的洁癖的，
2: 洁癖的哦，
1: 她那个洁癖不是她那个洁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洁癖，她是一定要就是消毒水各种乱七八糟，
2: 很重度了，
1: 一定要上的。
2: 那结果呢？
1: 结果所以就是张学友一开始也很无奈，后面他就觉得这是伴侣的个人选择嘛，
2: 所以怪不得
1: 一定要配合。他们家就是那种特别讲究，就是我的床上什么情况下你才能上那个床，你不要坐，然后坐那个沙发也是，你要怎么样，你换身衣服或者怎么样洗个澡，你才准坐我的沙发。反正就是已经到非常严格。然后出去的时候，他就是出去，他们全家如果旅行什么的，他们是全套什么铺盖
2: 被套啊，我知道
1: 全部要带，然后他那个消毒水要背很多，然后每天要让他们洗手，然后消毒要好多次。
2: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学友哥60岁退休以后还天天出来开巡演了，
1: 不想带
2: 他不在家应该家里很干净
1: 而且之前我还刷到一个什么，就是刘德华打扫卫生，
2: 哎呦，
1: 他拖地很干净，
2: 妈呀，
1: 刘德华家里还拖地呢，
2: 来不来我家拖
1: 好男人标杆啊，真的是
2: 好。来看皮卡丘，他说我家所有家务活是我，辅导作业是我老公，他说下雨上

0: 上学接送孩子是他，赚钱是他，每月麻溜给生活费也是他，我为啥还为他做不做家务计较？他是在计较还是不计较？
1: 他是觉得我就赚钱啦，而且我还辅导作业啊。
0: 哦，是他老公就觉得，
1: 你做一下家务又怎么样？为什么要跟我计较？
0: 又是拿钱多钱少来压一级？
1: 哎呦，多大了不起，真的是。
0: 真是的，
1: 猫看我说啊，都是我老公做，我不做的啊，衣服都他帮我洗，饭是我妈做啊，我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0: 哇，他还跟他妈生活在一块，很幸福。
1: 人间少奶奶，有老人的话就家务会分担一些。
0: 哎，我也觉得，如果是跟家里如果是长期跟老人住的话，是不是干家务的人就会多一点，对吧？就是有人管娃，有人做饭，有人打扫，
1: 反正有人帮把手嘛。
0: 对，
1: 茶海的鱼啊，我做饭，我老公收拾厨房、洗碗、倒垃圾，我提衣服到洗衣机，我老公就负责晒内裤，我们自己洗，衣服自己收自己的，拖地他拖把拖湿我，然后我挂干净，他洗拖把。
0: 哇，这个好分的好细啊，谁洗谁拖都分得
1: 很细。对，小孩是我弄，放假周末老公做饭收拾厨房，出去玩老公全程带娃，分工非常明确，我们互不参与对方的工作，所以就很和谐。
0: 哦，他们家的分工真的，你看，
1: 哎，老公只要愿意分担家务，家里都很和谐，
0: 而且我觉得会另一方会很轻松。
1: 对啊，
0: 很开
1: 心，
0: 心
1: 里会好一些。好，那么的你们家家务是怎么分配的，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9: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0: 夏秋交替是流感的高发期，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该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学。外出佩戴口罩，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胸闷喘息、呼吸困难、明显乏力、精神萎靡或原有基础疾病加重等情况，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
1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0: 没错，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
1: 哇哦！
0: 那它作为家喻

0: 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那今天呢是两款女士腕表，
1: 是
0: 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价格只要50%。
1: 你看看，
0: 我们来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售价是1376元，今天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那另外一款小方表系列市场价是1532元，今天五折到手仅需766元。
1: 哎，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是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啊、通勤啊、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提升个人精致度哦。
0: 没错，那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
1: 是，
0: 这里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五折到手满天星系列是688元，小方表系列是766元，几百块就拿下了阿玛尼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1: 啊。那么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
0: 哦。
1: 啊，这些皮带呢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都非常的适配，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50%，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
0: 是的，那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那专柜的售价动辄上千啊。
1: 对，
0: 现在我们大安心远商城大牌限时50%到手仅需199元起，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大安心选，然后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因为库存有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1: 对，
0: 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我看这早该改了。
2: 就是啊，
4: 我看啊，
5: 大家来说。
6: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了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将迎来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其中，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经全部完成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变化？师生应该如何平稳衔接呢？
7: 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8: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7: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9: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了。
7: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5、6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4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 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

0: 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1: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0: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配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3: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

0: 早高峰来了，赶快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今天和大家聊到啊，你们家是家务到底是怎么分配的呢？
1: 对，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家是公平的还是看不下去的人做的多一点？
0: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洁癖的话题啊，十三就觉得啊，只能有多脏啊，我们家就是两个星期找家政，全屋打扫。
1: 哦，这个可以的，
0: 就完了，花小钱解决大问题，有什么不满的？就是反正两个人
1: 都不想干。我朋友就是，他说两个人都不想干，就花钱解决。他就觉得有什么的嘛，还你了我了的。
0: 哎，其实半个月找一次家政，家里就已经很干净
1: 了，而且花不了多少钱。
0: 对，
1: 好，这个自建房说完全没家务活，首先是洗衣机洗完直接就烘干，卫生呢也是
0: 他请保洁，
1: 有保洁上门服务，工作吃食堂。平时点外卖，他生活能懒则懒，不会有太多垃圾的。
0: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就是很轻松，没有什么压力。图图不是图说，我老公是干90%，我干10%，因为什么？她老公有洁癖啊，而她老公觉得干家务这个事情是一个解压的过程啊。
1: 哎，他跟我有点很像，
0: 但是就闲的没事，他就一直在那边收拾。
1: 我们家差不多个把月也会请一个家政深度保洁，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厨房的油烟嘛，我还是都要专业的来弄。但是我这个人就属于闲不住，我觉得做家务、听播客是我。下了早班最解压的一个方式
0: 是吧？
1: 对，我就喜欢叠叠
0: 收收。哎，家里有一个这样的人，那就很好啊，你就承担了大部分，你在那边又解压，然后又把家里搞得很干净。
1: 你看画图狗他说我们没有孩子，所以基本不做饭，家务就依赖扫地机器人和洗衣机。我觉得他说要看房子是谁的，谁的房子谁负债家务。他说那个房子有老公的房子，我就不搞，你的房你搞。哎，这个也是一个逻辑。
0: 还有这样的吗？
1: 如果是共同买的，那就一人一半
0: 啊。好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发表你的看法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3，早高峰的情况，我们现在赶快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威立交行驶往昆石昆玉三岔口，距离三岔口2公里路段左侧车道呢撤出一起事故，拖移了一台故障车，车道恢复，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机场高速进城方向接近王大桥下口左侧车道呢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有一台事故车呢原地掉头，现在占据左侧的车道，民警已经赶到现场，正在处置，需要拖车呢对故障车辆进行拖移。也是交通的节点路段，经过虹桥立交行驶往大树立交桥路段呢，因为这起交通事故车行不畅，左侧车道呢还减少车道压缩，于是呢车尾越排越长，行驶太平村附近路段就比较堵，目前的车尾呢

0: 接近虹桥，距离虹桥1.17公里左右。行驶过了事故路段，进入东二环，通行情况恢复。由于车子呢上不来，AB 两线对东二环的干扰减少，所以呢二环东路 AB 两线行经大树林立交桥、机场匝道口反而利好。继续关注昆曲高速进城方向也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事故现场距离小庄立交桥大概600-700米，占据左侧的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受事故影响，车尾排往北市区，排队差不多3公里左右。行驶进入东二环小庄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师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市高速进入二环南路的15关枢纽，由东转南匝道口车道5-3路段呢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呢保持基本畅通，城市东南绕城和昆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5: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4: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0: 出国旅游

0: 帮亲友顺手捎几件境外商品。朋友说他太忙，请你帮忙代收陌生包裹。这些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你觉得只是人情小事，完全无伤大雅。可你知道吗？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走私大坑，触犯法律底线，最终稀里糊涂踩上法律红线。不法分子专门拿捏大家重情义、好面子的心理，将违禁货物伪装成土特产、普通代购商品，再用小额酬劳当作诱饵，诱导普通人帮忙带货。如今海关全线严格查验，不存在任何蒙混过关的空隙，而碍于情面并不知情，基本无法成为免责依据。相关法律后果大家一定要记牢，出境烧货超额未申报将被没收货品，处以高额罚款，偷逃税额超10万元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代收违禁包裹会面临严厉的刑事惩处，出借免税额度会被列入海关失信名单，限制个人免税消费，涉案数额巨大同样会触犯刑法。请大家牢记反走私四字准则：婉拒、核验、守规、上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 城市追光者。
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3: 早高峰来啦！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4: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5: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开学季啊，现在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了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那在山西太原啊，相关的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我们一起来关注。
6: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7: 我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6: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轻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8: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的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的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6: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9: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RG0等级的产品。
4: 专家还表示，科学用眼的关键啊，更在于日常习惯。除了选好灯，掌握正确的护眼原则，才能够真正的为孩子的视力保驾护航。
6: 在山西太原，当地医院的眼科门诊也迎来了不少进行视力检查的学生。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如何选购一盏好的护眼灯，眼科医生给出了三方面建议。
10: 要掌握好几个标准，比如说就是光线要选择那种均匀一致的，亮度要适中的，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那么最重要是选择一种无频闪的这样的护眼灯，那么有利于我们防控近视。
6: 除了选对灯具，眼科医生更强调日常习惯的重要性。家长在为孩子保证适宜学习光线、纠正一拳一尺一寸坐姿的基础上，还应督促其遵守科学用眼的3个原则。
10: 第一个原则就是孩子们要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那么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每次不超过15分钟。那么第三个防控标准就是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那么我们

0: 就要往远跳20个英米，也就是大概6米的距离，那么至少20秒。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44，接下来呢，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邀请施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机场北立交至庄房大桥双向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曲靖方向马龙至红庙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武高速富民至罗冕路段双向交替施工占用超车道、应急车道，西北绕城高速安宁方向长崇山隧道施工占用超车道、行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昆明南至晋城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0: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大家家里家务如何分配的，赶快看看 Landa， 他说我接孩子、送孩子、洗衣服、洗碗、擦灰，我老公买菜、做饭、擦地啊，这样分也还是合适。
1: 对，我也觉得其实像洗碗，比如说在地面上的和地面下的，这个工作强度，像我就很讨厌拖地，我其实喜欢桌面上的一些，
0: 对，
1: 拖地完废药。
0: 所以
1: 还是要扫地机器人，真的
0: 搞一下。
1: 好，
0: 林他说白天都是我，晚上他下班回来的话呢，我洗菜他就炒菜啊，洗锅碗，洗完澡呢他洗衣服挂衣服。
1: 对，就是一个白班一个夜班嘛。
0: 对，
1: 好，努力小涛涛说都是他干，他是那个男子他啊，他说换尿不湿大部分我来，给小孩洗澡我俩一起，有时候呢我自己洗，他白天上班，晚上在家都是他来弄小孩的这些东西，
0: 就是男主人愿意伸把手，家庭和谐很多。
1: 哎呀，今天还是挺不错的，大部分
0: 可以男主人愿意伸手挺好的。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

0: 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6: 早高峰，
5: 早高峰
6: 来啦！
8: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吧。
9: 没错，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呢，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
8: 哇哦，
9: 那它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那今天呢是两款女士腕表，
8: 是
9: 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价格只要5折。
8: 你看看，
9: 我们来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售价是1376元，今天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
8: 啊、
9: 那另外一款小方表系列市场价是1532元，今天五折到手仅需766元。
8: 哎，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是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啊、通勤啊、约会都能 hold 住，瞬间提升个人精致度哦。
9: 没错，那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
8: 是，
9: 这里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五折到手满天星系列是688元，小方表系列是766元，几百块就拿下了阿玛尼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8: 啊。那么今天除了阿玛尼的手表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
9: 哦、
8: 啊，这些皮带呢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都非常的适配，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
9: 是的，那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那专柜的售价动辄上千啊。
8: 对，
9: 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然后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因为库存有限，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8: 啊、对，
9: 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9: 昆明五华区博兴湾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迎来重大进展，目前呢557套房源已经是全面竣工并完成了装修，那已经在9月2号到3号预选房源，那今天也就是9月4号正式选房了。
8: 是，
9: 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10: 五华区博兴湾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位于普吉街道沙河北路92号，北至清河居小区，南至沙河北路，西临沙河路，东至昆武高速。本次开放选房的第一批次房源为 loft 的房源，重点面向新青年、新市民群体，多种户型月租649元起，最高不超过1215元每套。市民可登录安居网报名选房。9月2号至9月3号开始预选房源，9月4号正式选房。
11: 算算物业费950嘛？
12: 就多少面积大概是？
11: 才套内面积才20多平。嗯，还是比较小，就我跟我

0: 媳妇两个人嘛，要租个大一点的，
1: 就想看70多的。
0: 对对对，应该是1100左右吧，双层物业费应该1300左右。
1: 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0: 还是可以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2: 记者注意到，本次提供的500多套房源，虽然计租面积在38.31至74.42平方米之间，但实际上因户型为 loft 挑高设计，加上第二层的面积之后，使用面积远远大于计租面积。比如计租面积38.31平方米的户型，实际的使用面积在50平方米左右，而计租面积74.42平方米的户型，实际使用面积在110平方米左右。有市民告诉记者，在对比了周边同等面积的小区之后，觉得这次的保租房项目租金更划算，户型也更适合年轻人。
3: 就是周边这种 loft 嘛，它一室的就是30到40几平的话，它都还挺贵的，就1500上下吧。价格上面更优惠一点，然后呢，就是说设施还有就是这些都挺好的。
2: 那么哪些人群可以报名选房呢？保障性租赁住房适配人群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申请人年满18周岁，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是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五华区无自有产权住房。三是申请人在本市未享受其他形式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可以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含机关事业单位符合条件的职工。需要注意的是，本次项目家电配置包括热水器、灶台、电磁炉、抽油烟机、浴霸等厨卫配套设备，家具需租房者自行配置。
1: 然后我们只是第一批分配了557套，后面我们会推出平层公寓，也有将近500多套的平层公寓，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好的，今天的早高峰来了，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赶快看一下平台上仅有的几条留言了啊！我们今天聊的是您家家务怎么分配？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安宁，他说目前没哇，家里没啥家务，然后他就罗列了一个表 真的家务会影响到未来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他说首先扫地拖地有机器人，手动拖地也有洗地机。好，第二有洗衣机、烘干机。第三，老公主要负责什么？晾衣服、收衣服、刷马桶、倒垃圾。然后我负责床头柜擦。然后五，基本外面吃饭。未来规划，怀孕了叫自己妈妈过来帮忙做饭，帮忙带娃，每个月开工资给妈妈。
0: 啊，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好的，
1: 很理智。
0: 时间的关系呢，也祝愿大家不要为了家务吵架，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周见了。
1: 好，下周见，拜拜。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幺五鸡排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

0: 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目前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我的职业证书编号是110-11000-23609。我们大家伙啊，一起坐下来，好好听一听林华老师讲给大家的一些常识和知识，让你更多的去了解说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疾病，它究竟是怎么来的，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进行治疗，而不是说盲目的去只治结果，只降指标，结果是什么呀？把这病越治越严重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啊，近期啊，咱们接听了很多朋友的电话，尤其是呢，昨天咱们糖尿病的专题一推出之后，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纷纷打来电话，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大家知道是啥吗？我得了这么多年糖尿病，我跟血糖干了一辈子的架，我终于知道原来血糖是好东西呀。你看看，这不就是形成误区了吗？你得了糖尿病，你甚至不知道这血糖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会高，为什么说同样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同样吃一碗饭，同样吃一盘菜，别人血糖不高，就我血糖高呢？对不对？你要清楚血糖是哪来的，血糖是血液当中食物的精华。说白了，你只要吃饭，你哪怕喝口水，你哪怕吃口菜叶子，这些食物和水分入体之后都会转变成精华，而这些食物的精华就是血糖。所以说血糖是好东西呀。那一说到精华，谁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对不对啊？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说，哎呦，我竟然不知道血糖能够提供人体 90% 的能量。咱们说为什么人要吃饭，饿了就得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那吃饭是民以食为天，天经地义的事儿。吃完饭给咱们人体带来什么好处？你有劲儿了，是不是？我吃饱了饭，哎，我才能去工作、学习、生活，做我事业上的一些拼搏，去实现我的梦想。就最简单的一件事儿，我吃饱了饭，我才能动手指头，我才能看清楚世界，我才能听我周围的声音，我的大脑才能够运转。你像非洲那些饥民、难民，他们吃不饱饭，他们有的人连动动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对不对？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讲，咱们运动会上突然这个人脱力了啊，突然啊休克了，突然出现中暑的情况了，医生会给他做怎样的处理呀？注射高糖 ,50% 的高糖，或者是给他口服高糖。因为糖分它就是给人体提供能量来了。是不是？血糖它又是血液当中食物的精华，是你吃的这些食物入体之后转换成了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能量，而这些能量就是血糖。所以说这就是血糖的来源。正常情况下，咱们通过饮食，哎，把血糖摄入体内了，把食物的精华摄进来了，那么一部分它要跑到各个细胞里边来维持你正常的大脑思维呀，啊，吃喝拉撒睡坐卧行走站呢。我说过，血糖是人体 90% 能量的来源。

你的这些能量，哪怕你动一动手指头的能量，都是由血糖来提供的。另一部分血糖呢，储存在肝脏里边，形成肝糖原儿。这就是你的储备力量，就跟骆驼储备一些食物在它的驼峰里是一样的。骆驼吃饱一顿饭，它能保证很长时间不吃饭，也不会饿死，因为它把这些食物的精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血糖啊，把这些东西给它储存在驼峰里边。当它饥饿的时候就释放点，饥饿的时候就释放点。你看咱们正常人也一样，工作的时候还没到饭点呢，哎呦，我突然饿了。那怎么办呢？还没饭呢，忍着吧，喝点水啊，忍一会儿。等过一会儿，咱们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叫饿过劲儿了？为什么饿过劲儿了？因为你人体在饥饿的时候，身体会命令肝脏释放肝糖原，也就是释放你的这些储备力量，所以你就有力量、有能量了，你就不会感觉到饥饿了。那大家伙看看，这血糖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啊？必定是好东西，毕竟是人体90%的能量来源。所以你看啊，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非常可爱啊，打进电话来都说，哎呦，我跟血糖干了一辈子架，我竟然不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这回咱们大家知道就行了啊。血糖增高啊，无非就是啥呢？第一啊，就是说这个糖分它进不到细胞里边，也就是说你细胞的这道门坏了，它不能把血糖给它吸收进来产生能量，所以说这些血糖就长时间存留在血液当中，它数值就高了呗。我也给大家打比方了，就比如说我们下班回家啊，你到家门口了，我也带钥匙了，我这个道也是通畅的，就是一到家门口，我们家这道门坏了，我进不了家门了。那你进不了家门，你就只能在大街上徘徊呗，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当细胞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它不能够去利用分解这些血糖，不能产生能量的时候，血液当中的糖分就会增多。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增加细胞的功能。还有一点啊，就好比是什么呢？咱们下班回家了啊，回家的路是畅通的，你们家的门也是好的，但是我还是进不了家门，为什么呀？我忘带钥匙了，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么用在糖尿病患者的身上，就是说胰腺它分泌的胰岛素不足了，胰岛素就好比是打开细胞这道门的一把钥匙。血糖要携带的这把钥匙打开细胞这道门，它才能进入细胞，才能被细胞利用，才能产生人体90%的能量。那你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不足了，你自然而然带的钥匙就不够了，这血糖就回不了细胞，它就长时间存留在血液里边，你血糖就高了呗，对不对呀？啊，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呀，我们家里边这个门是正常的，没坏，我也带了我们家的钥匙，但是我下班之后，我回家的这条道被堵上了，那我也回不了家呀，我回不了家，我就只能在大街上逛悠呗。同样的道理，当你体内经络闭阻、垃圾丛生、血脉不通的时候，血糖摄取进来了啊，我吃食物摄取进来这些血糖、这些能量，它没有办法携带着胰岛素回到细胞里。为啥？你体内垃圾、脂质、斑块、毒素、代谢产物太多了，它把血糖回到细胞里边的这些道路都给你堵住了。那它还是进不了细胞，进不了细胞，那它还是会存留在血液当中，还是会导致血糖增高。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降血糖啊！你记住一点，血糖的升高是因为细胞吸收不了这些糖分，吸收不了这些能量，是因为你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不足，是因为你体内经络的闭阻。是因为这些原因，最后的结果是血糖增高。你光去降血糖不行。我还是那句话，血糖是人体90%的能量，人体是需要这种能量的。糖尿病患者啊，
你看初期的时候，三多一少非常明显，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减轻。他虽然说体重减轻吧，但是咱能吃得下，能喝得下，能排得出来。

对也不对，但是你看你降糖之后呢，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外源性的胰岛素也好，那都是从动物体内提纯的胰岛素，人体是有一定的排斥反应的。就算没有排斥反应，它对外源性胰岛素的敏感性也是非常低，所以很多人打胰岛素效果也不好。你一味的去降糖，一味的去降糖，把血糖都给它弄出体外了，你体内没有了这份能量，你看糖尿病患者发展到后期，他还能吃得下吗？他还能排得畅吗？是不是？他照样身体消瘦。初期的时候能吃得下，能喝得下，能排得畅。到了后期，降着糖，降着糖，血糖反复降低啊，反复降糖的过程当中，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排也排不畅了。那你说你这个降糖的治疗效果在哪儿呢？咱们说治病不就是要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吗？那为啥说糖尿病患者越治身体越虚弱了呢？就是因为你把这人体90%的能量给它无缘无故排出去了。所以糖尿病的治疗没必要去饿着自己。还是那句话，民以食为天，你吃饱肚子是没有任何错误的。错误在于哪儿？在于你的认知不对。不是说我多吃一口饭，我的血糖才高，是你的细胞没有力气去吸收这些能量，是你体内经络闭阻，气脉不通，是你的胰腺分泌胰岛素不足，才会导致你血糖增高，跟你多吃一口和少吃一口饭没有关系的。大家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很多朋友打进电话，哎呦，我跟血糖打了一辈子架了，你说你跟他打架打得着吗？对不对呀？你只要想方设法让你体内的血液得到净化，垃圾得到清除啊，这些脂质斑块啊、代谢产物啊得到乳化分解，那你血脉畅通，经络畅通了，再加上把细胞修复好啊，让胰腺能够分泌出正常的胰岛素。那你想想，我下班回家，道也是通的，钥匙我也带了，我家的门也没坏，你是不是就能顺利的回到家里？你是不是就不用在大街上逛悠了？血糖也是一样，哎，你吃进身体里的这些食物，转变成的这些食物的精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血糖啊，这些血糖它带着人体自己分泌的胰岛素，然后呢，通过了畅通的经络和血脉，到达各个细胞里边，顺利的让这些细胞利用产生能量。那你是不是吃饱了饭，你身上就有劲儿？你是不是不用去降血？血糖都能平稳，因为这些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都被细胞利用分解了，它没有在血液里边停留，那你的血糖不就好了吗？你血糖平稳了，你的五脏六腑、你全身的细胞不会长时间的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下，那你还会出现并发症吗？甚至已经出现的这些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很好的得到控制和治疗了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疾病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就是咱们对疾病的认知的不对。你总是把目光看在血糖上，你总是在降血糖，总是在跟血糖打架，最后的结果是把你的身体给亏了，是并发症层出不穷，是你的身体越治越严重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治病也需要你稍微的转变一下思路啊，多听一听啊，咱们健康专栏，我给大家用大家能听得懂的语言来剖析这些疾病，让大家知道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去治疗，对不对？这才是咱们要走的一条路啊。当然了，我们上期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关于糖尿病啊、低血压、高血压它的一些小偏方。如果说大家伙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跟我们场外的这些老师啊、工作人员呐、啊，跟他们去索要，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啊，这是啊，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很多人说，哎呦，我跟血糖打了一辈子架，我再也不跟他打架了，这就对了啊。一定要正确的去认知疾病，了解它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知道咱们应该从哪方面着手去加以治疗，这才是正确的啊。那应广大朋友的要求啊，我今天再说一说这心脏病的事儿吧。

因为咱们说心脏病的发病率呀，也在逐年提高，而且是人体致死率非常高的一类疾病。在我手里边啊，最近的一项调查是2020年的一项心脏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我推算出来的啊，也就是说目前就是2020年的时候啊，全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人数已经达到了 3.8 个亿。那这其中的话呢，脑卒中有1500万的患者，冠心病是1300万啊，肺源性心脏病是800万，心力衰竭是890万啊，风心病的心脏病患者是270万还多，比这个数字应该还多。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可以达到180万啊，下肢动脉疾病的患者可以达到4530万。高血压的患者可以达到3个亿了。可以说啊，这是距今为止，也就是比较近的一次流行病学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普查了。由此可见啊，咱们说心脑血管疾病它的死亡率这个一直居在首位，而且每5例死亡的患者当中就有2例是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啊，所以说这个心脏病啊，咱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讲心脏病。对于脑血管疾病，以后我也会给大家安排时间来给大家讲解的。那这个心脏病啊，心脏病啊，它还分有很多种。说白了，这个心脏病啊，它就是发生在心脏上的事儿。只要是心脏上的零部件出现问题了，都叫心脏病。你看啊，心脏病它分为几大部分。首先第一大部分就是冠心病，那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是属于供应心脏的这个血管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一类人群会出现心肌的缺血缺氧、心肌梗死，甚至心绞痛啊，这是冠心病。那么还包括心律失常性的疾病啊，你比如说快速或者是慢速的这种心律失常啊，以及呢有室上素、房颤、早搏啊、间歇啊、食早啊，或者是呢还包括一些慢性的一些病窦啊、病窦综合征，这个呢它就属于什么呢？心脏开始乱蹦的了，要么就蹦得特别快，要么就蹦得特别慢。啊，这是心脏病的第二部分。它的第三部分呢是血压的异常。你别管是高血压也好，低血压也好，它都跟心脏病有关系。我记得我之前讲高血压那一章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啊。高血压是你心脏吃不饱饭了，它通过加压的方式来泵血，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救。这个前提还是因为它吃不饱饭。啊，这不也就是心脏发生疾病了吗？那低血压叫心搏无力，也就是说你的心脏搏动没有力气了，所以说它推送血液的速度就特别慢，就形成了低血压。那心搏无力它不也是心脏病吗？对不对啊？心脏病的第四大类呢，就是瓣膜类的疾病。你像二尖瓣狭窄、二尖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瓣的狭窄、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等等啊，这就是心脏里边瓣膜出现的问题。第五大类呢，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你比如说啊，生下来他就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或者是法洛四联症啊，这些呢都会出现啊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些表现。那第六大类呀，就是心肌炎啊，它分为是病毒性的心肌炎，还有细菌性的心肌炎，这不也是发生在心脏上的病吗？对不对啊？第七大类呢，就是心肌病，常见的就是啊，像扩心病、肥厚性心肌病，或者是呢啊限制型的心肌病，也就是说心肌的细胞出现了问题了啊，这是第七大类。那第八大类的心脏病啊，就是肺循环的障碍，你比如说像肺心病。啊，就是说心肺同伤形成的这种肺循环的障碍、心循环的障碍，会造成啊右室的这个或者是右房啊出现肥大，这个都属于肺心病的表现。另外第九大类就是感染性的心内膜炎，
对于像第十大类呢，就是包括像心包的疾病啊，心脏外边包着一层膜，这个心包。

的疾病就是急性心包炎，这是最典型的。另外心脏病的第十一大类呢，就是主动脉的疾病啊，你比如说啊，高原性的心脏病啊，啊，心脏的肿瘤啊，啊，当然这些都比较少见啊，比较罕见。这是什么呢？这是心脏病它的一些分类啊，也就是说只要是发生在心脏上的病，我们都可以给它称之为是心脏病，包括冠心病啊，供应心脏的这个血管出问题了，或者是心脏开始乱蹦跶了，或者是心脏瓣膜啊，以及呢像先天性的房间隔、室间隔缺损，还有心肺循环障碍啊，像病毒细菌性的炎症、心包炎，这些它都属于心脏病的范畴。所以心脏病啊，它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啊，咱们不要给它局限于一说心脏病我就一直认为是什么呀，就是冠心病啊，没那么简单啊。冠心病它只是心脏病的一种一类而已啊。当然了，冠心病的话呢，它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常见的啊。从中医学角度来讲，冠心病它是属于什么呢？心脏与营养心脏之间的这个脉络发生了问题，发生了疾病。这个发病的原因就是多方面的了啊，它与整个机体的这个变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像年老体衰呀，啊，体内正气亏虚呀，或者是啊，脏腑的功能损伤啊，啊，阴阳失衡啊，气血不足啊，再加上最典型的七情内伤。是不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伤身之说，大喜大忧大悲大怒都会伤了你的心啊。另外像饮食不节啊，就是说你吃的太多也会消耗你的心气儿。我记得之前讲过啊，咱们说咱们吃的食物都要经过脾胃来消化吸收，脾胃就好比是一口大锅，对不对？那你要想让锅里边的这些食物给它煮熟的话，那锅底下是不是得有把火呀？你没有火的话，这锅里的食物它是熟不了的。而锅底下这把火，它就是心火。心脏在五行当中是属火的，而且五行当中火生土，心脏五行属火，脾胃五行属土啊，心火生脾土。如果说你饮食不节，吃的太多，太过于油腻，太不容易消化的话，其实它是需要消耗过多的心火来帮助你消化食物的，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道理。你比如说啊，像过年过节的时候，哎，有很多老人家说，哎呦，我今天特别高兴啊，家里边儿女啊、孩子啊、孙子孙女啊都回来过节来了啊，我这顿饭我多吃点吧，还没等吃完呢，突然心梗犯病了。为什么？本来喜伤心，就是说这个人特别高兴的时候，他这个心气儿就会缓，就会有所不足。然后你在桌子上，你再多吃点饭，你想想，你多吃的这几口饭，可能就需要过多的心火来帮助你消化，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心气儿又不足，心火又不够，你又消化不了这些食物，它就会导致那种急剧性的心脏病的发生。所以尤其是有心脏病的一些老年人啊，心脏功能不好的，那么在节假日的时候，儿女回来的时候，咱们不要太过于兴奋，饮食也不要太过于不节啊，就是说太过于无度，还是照着你平时的饮食是最好的啊，这样的话就能够避免很多悲剧的产生啊，这就是给大家拓展了一些内容。另外的话呢，导致冠心病发生的原因当中，还有就是像寒冷的刺激呀，劳逸的过度啊，你比如说过度的安逸，哎，天天也不干活也不运动，就在那儿躺着，那你这个心脏它久而久之的它的功能就会逐渐衰弱。或者是什么呢？运动量太大了啊，上有老下有小，上工地里边搬大砖干体力去啊，趁着自己年轻体壮，甚至有些人说我中年了我不干活也不行啊，浪费自己耗费自己过多的体力，也是消耗肾气和心气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
以说这些原因都可能会导致冠心病的发生啊，造成什么呢？气滞血瘀呀、胸阳不振呐、痰浊内生啊，导致心脉闭阻啊，所以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这其中的话呢，脉络淤堵、气血失调是最主要的因素，而且体内阴阳的平衡、五脏的失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因素啊。你看的话呢，咱们在解决和治疗这个冠心病也好，心脏病也好，你看啊，心脏病它的范畴就比较大了。我们经常会说到的就是冠心病、心律失常以及瓣膜类的疾病，像风心病啊，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它就可能会导致瓣膜的缺损或者是关闭不全。这个我们在这个老百姓群里边呢，就比较常见这些心脏病。但是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像先天性的房间隔、室间隔缺损这样的问题就比较常见啊，这样的孩子也比较多。那么我们今天不可能说啊，短短一个小时的节目我给大家全都讲全了，那不可能啊。这个关于心脏病的话题，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也不是说单纯的就是我给大家讲这一个小时的内容，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低血压也好，甚至像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心脏病也好，它都可以通过中医学的气血、阴阳、五脏、经络来从各个方面去进行剖析。你就比如说最简单的这个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有肝阳上亢型的肝血不足型的、脾胃虚弱型的肝肾亏虚型的，甚至呢肺气虚弱很多的这些原因都会造成心脏病的发生。所以我之前我讲过啊，说就拿一个糖尿病来讲，我从气血、阴阳、五脏、经络的角度，我一个星期不带给你讲重样的。最后我都能让你明白糖尿病是怎么回事，但是没有必要，因为咱们你要记住这么多，你又不是出去去讲学或者是出去给人家看病，咱们只是要了解我身上得的这些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行。所以说我只是把大体的内容告诉你，具体咱们就不往下深剖析了。你知道怎么会导致我血压高了，怎么就导致我血压低了，为什么我血糖高了，为什么我心脏病了，后期我们还会给大家讲为什么别人不失眠我就失眠了，对不对？别人不会出现风湿骨病我就出现了啊，为什么别人不会咳痰喘言我就咳痰喘言呢？这些以后我们都会给大家讲，但是不会给大家讲的特别的细，那样的话很多老年人呢，他听起来他也会比较糊涂。你就记住一点，血糖是好东西，别老天天跟他打架就行了啊。你也记住一点，咱们今天讲这个心脏病的问题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也就是说，那句话怎么说？说心脏病并非是发生在心脏本身的疾病。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也曾经有人问过我啊，说以前我在节目当中听林华老师说过这句话，我就给记下来了，我怎么琢磨也琢磨不透，你心脏病不就是发生在心脏上的吗？它怎么还跟心脏没关系呢？咱们这就要从哪儿开始聊啊？从咱们中医的五脏六腑开始聊起来。其实啊，中医我为什么特别推崇大家多去了解一些中华文化？其实它特别有意思，它有意思在哪儿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啊，他认为什么呀？心为君主之官，他是皇帝。它可以统摄人的五脏和六腑，所以说这一点就特别有意思啊。咱们说中医啊，它就把人的身体比喻成了一个国家，它根据这个国家的元首啊，每一个人的职位不同，再给它安在每一个脏腑上，让脏腑体现出这些领导人都应该干什么活。所以说这一点它就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啊，像心脏是君主之官，是皇帝，那是万人之上的，对不对啊？那是能够俯瞰天下所有人的人。那肺呢？肺呀，它又是丞相之官。
它呢就像两个这个大叶片一样，它把心脏包裹在里边啊，它起到一个保护心脏的作用，它是丞相之官啊。那脾胃呢，脾胃是健益之官，也就是说它呢，脾胃是吸收食物营养精华的，它把吸收进来的食物营养

养精华输送给心脏，让心脏这个皇帝能够好好的为整个国家输送血液，对不对啊？所以说他是建议之官，提供建议的。那这个肝脏是干啥的？肝脏是将军之官，在外边杀伐的，起到一个果决啊、决断的作用的。你看一个人，如果说他做事情特别的果断，下手特别稳准狠的话，那他肝功能特别好。如果说这个人啊，天天犹犹豫豫的，哎呦，我该不该做呀？这衣服我是该买还是不该买呀？这件事儿我是该做还是不该做呀？那你去看吧，他肝功能肯定不好啊，尤其是男性。如果说他整个男性呈现一种女性的体态啊，胯也特别大，这个啊，整个屁股也特别肥厚，是不是？走起路来也特别扭捏，说话的时候呢也特别女声女气的，这样的人，他这个肝脏的决断和果断能力就不好。也就是说，他肝气、肝血就不足啊，所以说特别有意思，他都能够通过这些来看一个人的性格，来了解你五脏的情况啊。那最后还有一个肾，很多人说肾是干啥的呀？肾是大力士。那你说这大力士起到什么作用啊？就是说，过去古代君王啊，他在开疆拓土的时候，他也得亲临战场，他也得去指挥战争，对不对？他也得去这个上前线杀敌。这个时候，他的战车上就会站着两个大力士。这两个大力士，第一，他是保护这个皇帝的。啊，保护皇帝不会受伤，哪儿来个箭矢啊，哪儿来个飞箭呢、啊？他们就能给挡住或者是抓住。第二，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过去的战车啊，跟现在的坦克装甲车那不一样啊。那个时候的战车呀，它是比较简陋的木质结构，而且那个时候的道路也没有咱们现在的柏油马路，对不对？你这个啊，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免不了会有坑坑洼洼、上坡下坡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这车上的这两个大力士，它就可以下车去达到一个推车助推的作用啊，助推的作用。所以说呀，这个肾就是起到大力士的效果。通过这一点可以知道心脏和肾脏之间的关系。你看啊，很多心脏衰竭的人，什么叫心脏衰竭？就是说心脏吃不饱饭，天天还劳累的去干活，干到最后干不动了。蹦的不动了啊，这就叫心脏衰竭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在心脏里边安一个起搏器。你不是蹦的不动了吗？我通过外源性的刺激给你安一个起搏器，让你每天被动的去运动。但是从中医上，他就不这样去认为。中医认为，心脏衰竭它是肾气的不足。因为是肾气在推动心气的运行，就像我刚才在讲，这个肾脏是谁？是大力士，他在这个皇帝的车辇碰到坑坑洼洼，需要上坡下坡的时候，它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对不对？所以说可以这样去比喻啊，如果说把一个人的身体比喻成一部车的话，一辆车，那么心脏是发动机，肾脏就是油箱。如果说油箱里没油了，你这发动机它也就别想转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啊，心脏衰竭的时候，你与其在心脏里边安一个起搏器，你不如去增加你的肾气，肾气足了，给心脏的助推的力量提高了，那么这样一来，你心搏自然就有力了，你也就不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大家伙儿，你仔细去思考思考，是不是这个问题啊？这就是给大家拓展了一下啊，因为中医为什么会啊，就是特别的有意思，特别让我啊引人入胜那种感觉。我只要是拿起一本中医书籍，不管是哪个朝代的那种中医书籍，我看进去我就不想出来，因为它真的特别的有意思啊。它把人的身体可以比喻成一个国家，可以比喻成一部车子。而且比喻的都相当的到位，所以说你看啊，咱们还是回到今天的话题上，有点跑偏了啊。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心脏病，并非是发生在心脏本身的问题，而是什么呢？它下边还有一句哈，而是五脏共同的虚弱。为什么这么讲啊？首先来讲，我们说心脏是谁呀？

可是皇帝呀，那可是君主啊，那可是万万人之上的人物存在呀，对不对啊？那既然有皇帝，既然有君主，他周围自然有啊大臣呐、士兵啊、丫鬟呐、太监呐、老百姓啊，层层包围着他，保护着他。那么，这种层层的包围、层层的保护，就使得你的心脏不会受到任何邪气的干扰。这就是中医所讲到的"心不受邪"，啥意思啊？啊，皇帝周围有层层保护呢。啊，你不能白当皇帝呀，是不是？你又不是光杆司令，对不对？皇帝周围有士兵、将军、老百姓啊、大臣，甚至啊、太监、丫鬟都在保护着他，所以说心脏是不会受到任何邪气的干扰。即便是他受到干扰，心脏也是最后一个才会受伤的。大家伙，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外边的士兵都打光了。老百姓都杀光了，然后大臣们全都殉国了啊！这些太监、丫鬟们全都啊，这个打光了，最后才到了皇帝这儿，对不对？所以说呀，中医把这个五脏啊，给它比喻成一定身份的人，这个确实挺有意思。因为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知道各个脏器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对于各个脏器的这些功能的问题，以后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会简单的说一说，不让大家觉得特别难。哎呦，中医怎么这么难？我要用啊，就是说大家觉得特别啊轻松愉快的这种啊这个环境之下，让大家来了解你的五脏六腑功能。这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会跟大家来讲的啊。所以说，你看啊，综上所述。咱们说中医就认为了啊，说心脏病的发作，它不单纯是心脏本身出了问题，而是跟很多走心脏的这些经脉有关系。你比如说啥啊，肺经它运行到心脉的时候啊，肺经运行到心脉的时候，如果说肺经气虚，经脉不通了，这一类人群就会出现心烦意满、气短、喘不上气的表现。一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的一些学生也会问我说啊，为什么心脏病的患者也扩血管了，也活心血管了，也治心脏了，他还是气短喘不上气儿来呢？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在人体体内谁管喘气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知道这个问题。你告诉我，身体里边谁管喘气儿？是不是肺管喘气儿？心脏它管喘气儿吗？不管吧。对不对啊？当心脏病的患者你气短气喘上不来气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你心脏出了问题，而是你肺经的气虚了。对不对呀？这就是一个心脏病，并非是单纯心脏问题的一个充分的表现。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治病咱们也得触类旁通，你也得转换一下思路。你别说，哎呦，大夫说我心脏病，我气短气喘，我晚上睡觉连平躺我都不敢，一平躺那儿我就喘不上气儿来。其实是你肺经气虚所导致的气短气喘，同时还伴有心脏病的表现。你不去调理你的肺经，那你一味的去扩心血管、活心血管、软化心血管，那你想想，你这心脏病它能治得好吗？对不对呀？啊，这是肺经，胃经也走心脏啊。如果说胃经得病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心欲动，心里边总是慌慌的啊。就是有的那些心脏病的老年人，总是感觉心慌。啊，干点事儿也心慌，吃点饭也心慌，睡个觉也心慌，出去遛个弯也心慌。这种慌其实是你胃经的气虚。说白了，胃是干啥的？帮助你腐熟食物，吸收食物精华的。当胃经气虚了，食物的精华不能够上输到心脏了，心脏吃不饱饭，它当然慌了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所以说，当你出现心慌慌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你胃经气虚所表现出来的症状。那脾经也走心脏，脾经会导致心下急痛。
就是说脾经气虚的人会出现心绞痛的表现啊，这种心绞痛就是说，先是心脏突突突乱跳，然后开始剧烈的疼痛啊，这是心绞痛。脾在人体体内就好比是快递员，它能把胃产生的这些，就是说胃腐熟食物所产生的食物营养输送给心脏。胃是吸收营养的，而脾是输送营养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胃把食物的营养吸收进来了，但是脾又运输不出去。哎，也就是说这个快递员啊，他出现了问题了，他吃不饱饭了，他不好好给你干活了，那你这心脏也吃不饱饭呗。那心脏吃不饱饭，它肯定疼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像心下急痛，尤其是湿邪所导致的这种心脏突突突乱跳，心里边出现这种心绞痛的表现，一般都是脾经气虚了啊。另外呢，心经得病的话，心经它自然也是围绕在心脏周围的，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嗓子干呐，口腔干呐，眼睛干呐，这就属于心血虚，属于心血不足而造成的一种阴的不足。你阴不就是水吗？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这个九种体质的时候讲过，阴咱们就可以比喻成体内的水分。那你水少了，火多了，是不是你就各种的干呐？咽干、口干、舌头干、眼睛干，对不对啊？这是心经得病。同时啊，你看这个肾经和心包经啊，它也是要走到心脏的。这种情况之下，肾经和心包经出现了问题的话，也会造成心脏病。你心包经就会造成心脏病，会出现什么呀？心中淡淡大动，就是说明显的感觉到心脏扑通扑通扑通的乱跳。啊，这个是属于心包经的问题。那肾经的话呢，肾经出了问题，就会出现什么啊？心动力不足。我说过，心脏是发动机的话，肾脏就是油箱。油箱里的油不足了，那你这心脏就容易乱蹦的。你像心律失常、房颤、早搏、间歇，多数都跟肾经不足有关。这个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看那些新学车的人，他这油门跟不上，这车是不是就突突突往前突突啊？心脏病的患者是不是经常会感觉这个心律失常，突突突乱跳啊？这就是心脏啊，它接受不到肾脏提供的动力，肾脏这个油箱里的油不够了。这样的比喻，大家是不是特别容易就能理解了啊？非常好。然后的话呢，你看胆经它也走心脏啊，胆经它会造成什么呢？它会导致心肋的疼痛，也就是说，不光心脏疼痛，还有肋巴儿的疼痛。尤其是说这人晚上躺着睡觉的时候，哎，睡着睡着觉，我一翻身，心脏疼醒了。这个时候你去看看是不是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如果说是的话，那这就不单纯是你心脏出了问题了，这很可能是肝经的生机不旺、气化不利所造成的心脏病。所以说，大家看看啊，因为心是主血脉的，所以说血脉的瘀滞会造成心脏病，而心又与肺经、胃经、脾经、肾经、心包经啊，还有像这个一系列的这些经脉啊，都有一些关系。所以说，哪个脏器都会造成心脏病的发生。而现在很多人，你看啊，死于心梗的时候，心梗它的猝死率是非常高的，死者最后的表现就是心脏停止跳动了。大家通常都认为说是心梗发作了，大面积心衰所导致的。其实这种大面积的心衰背后，它都跟着肾、脾、胃、肺等等这些经脉和脏腑的虚弱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你看看，还是那句话，心脏病的发生不一定非得是心脏本身出了问题，也可能是其他脏腑经脉的淤堵而诱发的心脏病。你光去治心脏啊，你说我得心脏病，我就治心脏呗，对不对？扩心血管、活心血管、软化心血管，最后你其他脏腑的这些问题，它也会凸显出来。
你看，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治着治着肾脏衰竭了，治着治着心梗、脑梗了，治着治着肺心病了，治着治着脾胃肝胆出了问题了。

0: 是这个原因，因为是这些经脉出了问题，才会导致一系列心脏病的发生。我给大家说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心肌缺血缺氧的问题。心肌缺血缺氧，它固定会吃不饱饭，它泵射血液的时候就没有力气，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先要认清一点什么？心脏它是干啥的？它就好比是一个血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水泵，它是泵射水的，但是水泵本身它有水吗？是不是没有水？它得从地底下来抽水才能够泵出来，你得有水，这个水泵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同样的道理，心脏是血泵，你得有血，它才能泵射出去，它才能吃饱饭。对也不对？而人体体内的血库是谁？肝藏血摄魂，这是中医的理论啊。肝脏是人体的血库，所以说，当你血库里边的血充盈的时候，心脏才能起到一个血泵的作用，才能把这些血液泵射出去，让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脏腑、每一个组织都能吃饱饭，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血库里边的血不多了，中医话来讲叫肝血不足了，那你这血泵就体现不出它的价值了。所以说，你看心肌供血供氧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肝血不足导致的心血不足，而很多人就开始在心脏上下功夫了，搭桥、支架。啊，扩心血管、活心血管、软化心血管，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把肝血补足了，血库里边的血充足了，你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泵的功能，是不是它就能够得到提高了呢？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呀，有些时候还是那句话啊，中医呀，它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它完全可以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生活常识给它结合到一起，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把人的身体比喻成一个国家，或者是把人的身体比喻成一部车子，对不对？这样一比喻，大家是不是对你的身体又有了别样的认知了？对一些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不是又有了另一番的不同的想法了？所以这时候，心脏病的患者，你是不是就应该知道，我不能光治心脏了？你得根据你的情况啊，气短气喘的，这是你肺经不足啊。你一吃饭或者是一饿着，你就容易犯的心脏病，这是你脾胃不足，因为吃饭是跟脾胃有关系的呀，对不对啊？甚至有些人说，我一睡不好觉，我就会出现这个心脏的问题，那这可能就跟肝血不足有关了。当然，这个失眠的问题也不光是肝的问题。啊，咱们以后也会跟大家讲，五脏皆可令人不寐，肝、心、脾、肺、肾的亏虚都可以让这个人睡不着觉啊。这个以后会讲。你就比如说啊，像很多老年人，尤其是男性啊，上了岁数之后，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啊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尿不干净、尿淋漓，越是想憋尿，他越憋不住。那憋不住，咱就上厕所排呗。越是想排，又排不出来，对不对？这种情况也容易造成心脏病，因为你着急往下排尿，你排不下去，它憋得慌、堵得慌、胀得慌，你这心脏肯定不好受。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治疗就更凸显出啊这个一些医学手段的一些弊端了。怎么讲啊？你像排不出尿来的话，是不是得利尿啊？这一利尿是不是就伤了肾气了？就是说，通过药物的方式硬性的让你去排尿，是不是它就伤了肾气了？你别忘了，肾是干啥的？肾是大力士，帮助这个皇帝推车的。肾脏的肾气是助推心脏动力的最主要的来源，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无意当中泄了肾气，你是不是心脏就漏了半拍？是不是你这个心脏就感觉哎呦跳得特别不舒服了，蹦蹦蹦乱跳？我通过利尿的药，我确实把尿排出去了，但是我心脏不舒服了。我心脏不舒服怎么办呢？我再去吃扩血管的药。大家要清楚啊，我总说一句话：血管扩张过度会造成气血淤堵更加严重。 也就是说，本身你血液流动速度就慢，你再把血管扩张，这个血液所存在的空间一大，它是不是就淤在那儿不动了？一旦淤在那儿不动，是不是就会加重你排不出尿的问题？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一吃扩心血管的这些啊心脏病的药，你反而又排不出尿了；一吃利尿的药，你心脏反而又漏半拍，又跳得不舒服了。这叫啥？按下葫芦起了瓢，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就不能这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你就要同步去治啊。也就是说，你血液里边有垃圾、有毒素、有脂质斑块、有甘油三酯、有这个胆固醇斑块，咱们要给它排出去，保证你血液净化。血液净化，它是不是流通就畅通了？它是不是就没有淤堵了？没有淤堵，你的心脏是不是就能吃饱饭了？同时的话呢，咱们还要使人体的这些什么心肌细胞啊、肾脏细胞啊、前列腺细胞得到修复。得到修复之后，哎，你气血充足了，细胞得到修复了，你该排尿排尿，你心脏该跳动跳动，谁也不搭谁的边儿，谁也不会碍谁的事儿，是不是？你从头到脚就舒服了。所以说，要净化血液，要唤醒心脑细胞，要修复受损的细胞，那么你整个身体才能够焕然一新，而不是说我心脏有病就治心脏，我别的地方有病就治别的地方。有的时候你这样治，把你的身体就拆开了，对不对啊？这是我今天啊给大家呢讲了一下有关于心脏病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如果说没听明白的话，没关系的，大家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和咱们场外的专家呀、教授啊，或者是我的一些学生啊，或者是我的助手啊，都可以和他们取得交流的。我们也会有一些小的偏方或者是一些好的方法提供给大家，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啊。那说到这儿的话呢，你像冠心病的朋友在咱们临床上还是比较多见的啊，我给大家呢出一个挺简单的一个小偏方啊，如果说大家记不住的话，你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要啊。这个小偏方特别的简单，就是咱们去超市都能买到那个黑豆，对不对啊？取黑豆500克。啊，如果说没有黑豆的话呢，用黄豆也行，但是最好是黑豆啊。然后醋是100毫升，首先啊，你要把这个黑豆啊，你给它放在这个铁锅里边，你不要放油，小火，你给它炒20到25分钟，但是不能给它炒得太焦，一定要小火。然后炒完之后，你给它冷却，冷却之后装入到这个玻璃瓶子里边，你再给它加点醋，把这100毫升的醋你给它放进去浸泡。啊，一般来讲，像陈醋、米醋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密封7到10天之后就可以食用了。就是说，这个醋汤也好，还有这个黑豆也好，都是一起食用的，每天早晚各6粒儿。这个方法不仅能够防治冠心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降压降血脂，它具有多重的这种保健功效。原因很简单啊，因为这个豆制品里边它含有像亚油酸、亚麻酸啊、异黄酮等等这些成分，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是像这个异黄酮啊，它可以降低血脂，抑制平滑肌细胞的增殖，避免动脉血管上的这些斑块进一步增大，而且呢，它还能够起到一个抗血小板凝聚，避免血栓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同时的话，话呢啊，这个异黄酮它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就像那种类似于阿司匹林的那种效果，就是防止你血液过于粘稠啊。也正是因为这些吧，咱们在临床当中啊，你看我也有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我告诉他这个方法，他也回去照做了，这个效果都还是挺不错的。大家你不妨去试一试啊。如果说没记住啊，你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让咱们场外的这些专家呀、老师啊给大家呢进一步的去讲解一下这个制作的过程啊。另外的话呢，像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冠心病的朋友，他主要的原因还是高脂血症，也就是说血液当中的脂肪含量过高，就像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这些含量太高。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呢，大家呀，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啊，你比如说取大蒜50克， 就是大蒜50克，新鲜的白萝卜一根。你先将这个大蒜呢，你给它这个切碎啊，切成末，然后白萝卜你给它削掉外边的这个皮儿，一定要削掉外边的皮儿啊，你给它这个叉成丝，你愿意切就切，愿意拿插板给它插成丝儿也行啊。然后呢，这两样啊，你给它用盐给它腌一下，然后挤去水分，把这个蒜末和萝卜丝儿拌均匀，放在小碗里边。你加点生抽啊，加点香油啊啊。如果说有糖尿病的朋友就不要放糖了。如果说没有糖尿病的话，你可以放点绵白糖。你给它搅拌均匀之后，早晚和稀饭吃。这样的话呢，既美味可口，又可以啊进一步的去改善，甚至可以达到一个治疗高脂血症的这个作用。因为你看啊，我的一些老朋友，我一般都建议他用这种食补和药膳的这种方式来啊强健自己的身体。还有的话呢，很多朋友说这个林华老师，你多给我们出点方子呗，没有办法多出。我给大家出的这些方子的话呢，它是适合于任何体质的。你看人有9种不同的体质，而且就单指一个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我都可以从气血、阴阳、五脏、经络的角度去剖析它。也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病可能是肝气虚，也可能是肾气虚，也可能是脾胃气虚。所以说，我给大家出的这个方子是心肝脾肺肾的虚弱都可以用的。你如果说再向下发展下去的话，你就得细分了。就比如说，我再给你出个方子，肾气虚的人你就不能用。啊，肾气虚导致的心脏病的患者你就不能用。我再给你出个方子，脾胃气虚的人啊，所导致的心脏病的朋友你就不能用。这样就乱套了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你自身的细胞功能强，你血液能够得到净化，你心脑能够得到复活的话，那么这样一来，你不用去用这些小偏方，或者是你拿这些小偏方作为日常的一个保健的方式和方法，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你也不要怪我不给大家出很多的方子啊，因为这个病它是要因症施治的，辨证施治，因人而异。每一个人的症状，同样是血压高，同样是糖尿病，有可能这个人他就是肝肾亏虚所致的，有可能这个人就是阴阳失调所导致的啊。所以说他的原因不一样，咱们也不能够啊全都给他统一行动，统一去用，是不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你要想知道自身的这些疾病是如何得的，应该如何去治的话，那么你就要先了解你的身体，来了解疾病。你最起码，咱得了糖尿病，我要知道什么是血糖吧；咱得了高血压，我要知道什么叫血压吧；咱得了心脏病，我要知道心脏病都分为哪些，心脏在身体里边，在身体这个国家里边，它是什么地位？那是君主，那是皇帝。所以心脏它不会轻易受到任何外邪的干扰，因为它旁边有王公大臣、将军、士兵、老百姓层层包围保护着它呢。所以心脏病的患者，你记住，它并不是心脏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全身脏腑都亏虚之后所表现出来最后的结果啊。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些情况。时间到了啊，还是那句话，实践才能检验真理吧。你多去了解一些疾病的知识，多去了解你的身体，那么进一步的去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啊养生和治疗的话，那人人都可以健康的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见啊。
1: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再见。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夏秋季节交替，很容易感冒，做好个人防护是降低感染风险的有效手段。科学佩戴口罩，保持勤洗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住口鼻，保持室内良好通风，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增强免疫力。
4: 第一时间FM 91.8，北京时间10:00。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5: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7: 近日，来自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消息。目前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实现开工项目超一万个，入库纳统项目超一万个，完成投资超一万亿元三个过万的重大突破，已成为了拉动全省投资增长的第一动力。记者从昆明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十年间云南电力零售市场累计用户突破了40万户，累计零售交易电量超1.2万1000瓦时。截至目前，依托完善的机制与平台赋能，云南电力零售市场已吸引超210家售电公司同台竞技，共同承担起了40万用户超56万笔交易订单。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发布了第26届中国专利奖项授权决定，云南共有7项发明专利奖项，其中金奖1项，优秀奖6项，获奖层级与数量均创历史新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9: 应急常识365。
10: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打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1: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1/4，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12: 北京时间的10:04，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喂，你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网信息啊。市区各道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啊。来，接下来请导播老师帮我们连线一下啊。来，连线一下这个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喂，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弋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出城方向杜家营至城贡服务区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 进出昆明其他高速公路总体运行平稳，通行秩序正常。另外 S90 瑞梦高速瑞丽往梦林方向蒙堆至红云站间蒙堆隧道渗水施工，因处置需要在蒙堆收费站入口对梦林往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集的提示，主持人。

0: 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7: 夏秋交替是流感的高发期，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该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学，外出佩戴口罩，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胸闷喘息、呼吸困难、明显乏力、精神萎靡或原有基础疾病加重等情况，请及时到

0: 正规医疗机构就医。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

还有就是环保安全，我说同样重要啊，就是大家买新车的时候，反正也多留意一些啊。纯电 C 幺零元 Plus 怎么选？买 C 幺零吧啊。R 找个 R 款 Model Y， 谢谢啊。那玩意儿多得很，你看那种各种什么懂车帝商城里面全都是那车啊。我的问题能解决吗？电喷天然气什么增压器？你什么问题？新款的探险者值得入手吗？可以买啊，问题不大，可以买。问界订单问题，问界订单问题私信吧，我看看后台私信怎么样，或者现在打电话，我让导播给你记录一下啊。新老师你好，昨天刚刚提了极狐 S5， 好后悔，那咋整呢？你现在一卖就亏钱，你留着开吧。我有些车一开门坐进去就刺鼻，吃饱坐着反胃，那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啊，真有这个问题。华境 S 和大唐怎么选？如果你要是比较注重辅助驾驶那些，就建议买华境 S 啊。行吧，大家有问题尽量打电话吧啊，我看看微信啊。电话号再说0871653419188啊。老师你好，我有辆吉利熊猫40000公里，需要哪些做哪些保养？啥也不用做，开吧你就啊。这个现在啊，这个很多朋友问我这个哪个车的环保用料如何，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跟大家说一个绝对的啊，我就跟你讲，因为车企啊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你比如说我一个车企，有可能哎你是这个什么事业部的造这个车的，我是这个事业部的，有可能同样的两个车事业部不一样，供应商不一样，就导致它里面的用料啊各种东西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大家也不能简单的哎说这个车企不行，这个车企不行。我认为都有行的，都有不行的。你说沃尔沃真的所有都很好吗？我觉得现在从目前来看也未必。说实话，你像这个国产的 S60， 它因为受限于成本问题，我认为它卖个14-15万，你去太环保材料它也用不上。啊，然后你一闻那玩意也难受，新车，对不对？大声发说沃尔沃最便宜的哪几款有紧急避让？它基本上都有，它只要带 City Safety， 就是城市主动安全防碰撞预警系统，啊，它只要是带那个 City Safety， 就是它都有，啊，都带，低配高配的都带。新老师，二手普拉多和二手 E300 怎么选？看你怎么用。你要就城里开，你就买 E300；你要是偶尔也是跑跑什么工地乱七八糟的，你就买一个二手普拉多啊。二手普拉多呢，建议你都考虑二手 E300 这个价格，我建议你去买一个二手的3.5的中规的。主播，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你打吗？啊，打吗？0871653469188。博智3X 推荐吗？正常家用还可以啊，没什么太大问题。

0: 领克 A 幺零和起源零五怎么选？如果你要空间大，买起源零五啊。9288，喂，你好。
1: 哎，谢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和你咨询一下吧，就是那个皮，有个那个正时皮带一套，还有那个平衡皮带一套，这个大概多少钱啊？就是猎豹车的。
0: 那玩意儿谁知道呢？那这玩意儿看的是哪产的呢？哎呀。
1: 哦，我因为换了两套了嘛，相当于就1000块，加上工时费就1000了。
0: 你换了没？换了用呗。
1: 已经换掉了，所以就是我说我。
0: 那你换了，你问他干啥？
1: 哎，给钱还没付，他说是贵的可以找他。所以我咨询一下。
0: 他说这话都是这面上的话，你贵的真贵，就跟那

0: 西瓜不甜，哎，你这你西瓜不甜，你回去吃两口再退回来，那谁能真干这事呢？你换都换上来，你不能不给他钱似的，你这用吧。
1: 哦，这个意思是，
0: 你也不知道他用的啥件儿，说实话。
1: 哦，这个倒是。
0: 你是了吗？那你真弄个便宜的，你说，你看人家是700，你说，你看我这啥价，你看人家这啥价，是不是？那一句话给你顶回去了，你不付啊？
1: 是的。
0: 嗯，
1: 我就和你咨询价格，搞换贵掉了。
0: 没事，你换都换了，你考虑这事儿，你就像人家车买了说，谢谢新郎，你看这车买了行不行？那只能说行啊。
1: 哦，
0: 哼，是不是？
1: 那倒没什么。
0: 嗯，好。
1: 好，谢谢啊，新老师，
0: 哎，拜拜啊，
1: 好，拜拜。
0: 7530，喂，你好。
2: 喂，你好，新老师。
0: 哎，你好。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有一张那个2020年的330的 CC 魅炎版，它要79,000，贵吗？
0: 那公里数的多少呢？
2: 11万。
0: 20年的 CC 79,000，魅炎，正常价啊，不贵不便宜。
2: 就是还有一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张那个380四驱顶配的探岳 X， 现在的还能值多少钱？
0: 你
2: 8万公里，
0: 你就开你这个呗。
2: 我这张是我的，另外一张是一个我哥哥想买嘛。
0: 那你把你那个卖给你哥就完事了呗。
2: 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吗？
0: 我看看当时开票能开到多少钱，我再给你判。探岳是吧？
2: 探岳 X， 探岳叉。
0: 探岳叉没探岳好卖。
2: 是最当时是最顶配的那个。
0: 哪一年买的？
2: 21年。
0: 20款了吗？
2: 对。
0: 29万多那个。
2: 对。
0: 当时现在多少公里了？
2: 现8万公里。
0: 你当时开标价开多少钱？
2: 当时我买的是那个 4S 店的试驾车嘛。
0: 啊，试驾车。你哪啥时候买的？20年。
2: 我买81年买的，当时是22万嘛，买的时候。
0: 嗯。那给你多少钱现在？你觉得能值多少钱？
2: 能不能值8万多？
0: 能，那肯定能。啊，9万块。
2: 9万块。
0: 嗯。
2: 好的，谢谢。
0: 哎，可惜啊。
2: 嗯，
0: 你对，没问题啊。你不行，你把你这卖给你哥得了，你就别去买那个 CC 了啊。
2: 他主要是他瞧不上我这种。
0: 他330都瞧得上，瞧不上你380，他咋想的呢？你问他。
2: 他嫌费油嘛。
0: 你可拉倒吧，330都2.0T。
2: 嗯，
0: 哎呀，那他真是不懂。嗯。那算了，别卖给他，卖给他，他想了那啥呢？嗯，行吧，啊，你的车反正你不行留着开吧啊。
2: 哎，好，
0: 拜拜啊。1222，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听得到吧？
0: 啊，听得到。
3: 我想咨询你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车它是，24款那个奔驰 E300，然后目前行驶了大概有6.8万公里左右，然后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前几天我开车的时候，它就一打着火，那个故障灯它就亮了，然后的话，那个车身它就很明显那种抖动。
0: 什么车？
3: 就奔驰E300，24款的。
0: 24款的E300，多少公里了？现在？
3: 6.8万。
0: 6.8万。
3: 对。
0: 你现在什么问题？
3: 现在就是我前几天开的时候，它就车亮。打火的时候它亮了故障灯，然后汽车那个车辆抖动，然后的话有那种还有发动机还有那个拖拉机的声音，就是那个就是拖拉机的打打打打那种这样的声音。
0: 偶发现象，现在就好了，没事了。
3: 但是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它是还有那个加速无力，然后的话还有那个跳档异常，然后的话它就是我当时我是去买菜的时候然后就在外面开回来，然后他这种情况我就开回来放到地库了，然后现在的话我重新开的话就没事了。然后我现在开去 4S店那边，
0: 你
3: 叫他检查，
0: 4S店也查不出来。
3: 对，他就查不出来。他跟我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他说我家的油品有问题。
0: 那闲扯。

0: 我告诉你什么问题？
1: 我觉得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是他这个 N250 发动机那个，那个进气阀那个滤网脱落的原因？
0: 不是，
1: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通病。
0: 不是，它脱落了，它会能自己上去喽？
1: 这样子吗？
0: 我跟你说啥问题？辅助电机问题。
1: 普通电机问题。
0: 就是它那个，它是48伏轻混嘛，轻混的问题。导致它发动机默认辅助载力过大，然后发动机声音大，前段呢又带了一个后段声音参与催化的升温，两个一起负载太高，就哼啷哼啷哼啷哼啷哼啷哼啷响。
1: 啊，
0: 就这个问题，然后加速加不上来，加不上上来，它默认它的电机不工作。
1: 哦，
0: 就这没事，偶发的。
1: 这样子的，因为我这个车我现在我是在 4S 店，我说，因为我就害怕嘛，我说就是我就是说你现在就他说油品问题，我肯定知道他胡扯嘛，对吧？但是我就害怕，我说你这个车肯定是有故障，我视频也有给你，然后我怕到时候在高速上行驶就出现这样情况，我就感觉很危险。所以我现在让他查出来，
0: 查不出来，那又不会报故障码这个事儿啊，不用担心，照样开就行了，听我的啊。再有问题，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好，
0: 嗯
1: ，OK，
0: 好，拜拜啊。
1: 嗯。
0: 8156，喂，你好。
2: 哎，你好，新林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那个二手车的问题啊。
0: 您说。
2: 那个现在那个马自达那个11/5200左右的。那个大概多少钱？
0: 2.0、2.5的。
2: 2.0的。
0: 2.0的5-6万块钱。
2: 5-6万块钱。
0: 嗯。
2: 哎，在昆明有没有专门卖马自达的呢？这个。
0: 有吗？我朋友就专门卖这玩意儿，二手车的。
2: 在哪里呢？位置？
0: 嗯，我让他跟你联系吧。
2: 啊？
0: 我让他跟你联系好不好？
2: 好的，行。麻烦你。给老师，谢谢。
0: 嗯，我看看，稍等啊，我看看他微信在哪儿。
2: 这个车怎么样呢？
0: 车没毛病，你开吧，那玩意儿。
2: 就是也开到毛病没有？
0: 没啥毛病，正常开。嗯。
2: 好，你电话是怎么给我？是给我？
0: 不是，我让他给你打。
2: 好。那其他也就没啥了。
0: 嗯，好，拜拜啊。
2: 好，谢谢。
0: 嗯。3499，喂，你好。
3: 哎，喂，你好，新林老师，我咨询一个，连我的车了嘛，不是上个礼拜的时候被一张那个车了嘛挂着，因为它变道挂过来了嘛，那就挂到我那个右边的那个轮子上面，那个保险杠里挂了，有一点问题了，然后它就没停下来就跑。然后经过那个交警的嘛，调了个监控，调出来找到他们，他一直推，他说他在外地，他没回来，这个要怎么处理啊？
0: 那交警跟他咋说的？
3: 交警就说叫他约，我叫我们两个约个时间的嘛，你看约到。
0: 你不用约了，你跟交警说他属于肇事逃逸。
3: 直接说是肇事逃逸就行了，是吧？
0: 嗯。
3: 好的好的，
0: 嗯，你不用跟他客气，这种人跟他客气啥呀？
3: 对，因为他变道了，变道又没车的情况下了嘛，他连续在跟两个车道过来，就刮在一起，刮在一起了吧，他就变回去了，就直接开着跑了。
0: 嗯，行，你就跟交警说这属于肇事逃逸，你说联系不上了，你看怎么办？
3: 嗯，
0: 让交警会跟他联系呢啊。
3: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拜拜啊。新老高有机会了啊。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

0: 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全
4: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
3: 第一发布，
4: 第一声音，
3: 即时路况
4: 就在
5: 即时联通
6: 音乐上上。
5: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吧啦。
7: 哎，露露麦丽哦，你个人都为哪晕哪就哈着，凄惨晕呐！
8: 这个么太简单了嘛，买个季节导游鲜花，还有云南的风景是多惨多呀！
7: 差不多的，我来你普及一下个。以前诸葛亮在云南打仗的时候啊，天边突然这个出现了七彩霞云，诸葛亮觉得这个是老天暗示他必须要战七次啊，才拿住这个猛虎，所以呢，就有了七擒猛虎的典故，也就是有了七彩云南的由来了。
8: 妹妹，原来是发纸粉的。不过我们的云南风景呢，真的是多彩多样呢，七彩云南呢，名副其实啊。
7: 肯定了嘛，没你个晓得咋个才能体验七彩风景呢？
8: 我想想个，我觉得云南的公路就是一种别样的七彩风景线。
7: 哦，为哪会这种说呢？
8: 你们放心噶，这些年来了嘛，我们云南的公路建设是非常的成功，条条道道都是驾驶线，也是风景线。甚至在云南的公路上，可以看见沿途的蓝天白云，体验雪山的洁白无瑕，享受微凉徐徐的海风，还可以见小动物。这份眼前的风景还不够绝噶？
7: 好的好的，哎呀，从老以前的这个沙沟路也爬出门，到现在的高速公路通四方哦，云南公路从走得了下走得好转变，大家的出行更方便了。
8: 好呢好呢，而且公路呢不仅更方便，还更美丽了。像怒江美丽公路、思乡高速、大理高速、丽江高速和保路高速，都是一道道非常值得打卡的七彩云南风景线。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9: 散光的人看月亮，陨石也会看成宝藏。如果寻找幸福的过程中一直认错人，不用着急，不要惊慌。散光的他，也正在寻找散光的你。咏儿，散光。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啊，北京时间的11: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刚才 Q540内饰全中短，那全中是后改的，不能用。后改的不行啊。电话0871-6534-6918啊，地址房价0871的区号，嗯。这个什么什么平安啊，我会选择后者。嗯，平安这个我跟你讨论一下啊。4828，喂，你好。
3: 哎，你好，新林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我就最近想入手那个一台新车，就是我看了一个是途观 L， 途观 L 那个2025龙腾300的和一个、
2: 别300了，还有哪个？
3: 和福特领锐的那个创领，
2: 领锐要不成那玩意儿，江铃福特那快不干了都，那玩意儿不行啊。
3: 哦，
2: 嗯，
3: 哦，
2: 它不是长安福特，江铃福特变脚料，属于变脚料技术啊。
3: 哦，
2: 啊，
3: 那个我看一下，就是它那个外观和空间挺好的。
2: 那你是吗？空间也不错，外观也不错，动力水平也可以，卖的也便宜，就是没人买，你说为啥？
3: 哦，懂了。
2: 嗯，
3: 就是说要途观L那个300的更合适一点。
2: 300不行啊，这是起码上330。嗯，
3: 上330是吧？
2: 哎，
3: 哎，行，那我想是最近就是20号左右提车，我就我也不会砍价，就是说到时候您有空吗？我就在昆明提车，能帮我去砍一下吗？
2: 不用砍价，我发给他，让他给你安排就完事了。
3: 哎，好。好，谢谢啊，谢谢老师。
2: 嗯，这样我喊他们负责人跟你联系啊，给你一个不错的价格就行。
3: 哎，好，谢谢。
2: 嗯，好，拜拜啊。
3: 拜拜。嗯，
2: 老师，

0: 新款帕里斯蒂怎么样？离赛店很近，谢谢。兄弟，你问这个车，这是个好车，但不让你买，为什么呢？因为亏的太多了，你知道吧？到这亏的，我跟你说，你看都心疼，你知道吧？这东西太小众了。车是个好车，帕里斯蒂，你我跟你说，我说出来，你说这十个人有一个人能认识都很了不起了，这玩意儿都没有人认啊。但是车是个好车，就跟杰尼赛斯的似的。杰尼赛斯是个好车吗？我认为杰尼赛斯也不错啊，但是呢这东西就不行，这玩意儿你不能买，买就得买二手的啊。途观说实话，我认为途观这很经典的一个车，现在买途观没问题啊。22年4000公里 C260 15个值得入手吗？22年4000公里才可以买吗？冲着公里数可以买，但是说实话这也4年了，现在新的 C260 也就20万贷款，你掂量掂量啊。你说途观不如老款好看，个人啊审美因人而异啊。平安你好啊，你好啊。二手途观进口多少？那得看哪年呢？我的老 Q7 开了10多年了，换一下看这个车不错。什么意思啊？看哪个车不错啊？你是看帕里斯蒂是吧？那可以，想换那千金难买，个人喜欢啊，喜欢是可以买的。 Q540 豪华推荐适合销售吗？山高人微风，打电话，打我们电话0871-6534-6918，智者生存你也打电话，帕里斯蒂我跟你聊一聊，来打电话来。9778喂你好。
1: 哎，新年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问一下，我换个定频是换哪种定频好一点？
0: 你在哪儿啊？
1: 我在昆明吗？
0: 啥车？
1: 瑞虎吧。
0: 在昆明啊。你这样，你不用管，我给你喊个人给你上门换。
1: 上门换是吧？
0: 嗯，换个三百多的就行了。
1: 三百多的能用吗？
0: 哎，能用，放心。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啊。
1: 哦，好的好的，行，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1: 好
0: 吧，要不然换领航员，领航员就不换了，领航员的熊毛病不够你修的呢，就换帕里斯蒂了啊！你要是真是不差那钱，你都开 Q7 也不差钱，你要喜欢就是干个帕里斯蒂，那车是好东西，就是没人认。你开出去，人家说，好家伙，奥迪换个现代，你这生意不行了，你这，你会人，你这玩意儿加入人家这嘴碎呀、啊，你懂这意思了吗？他只有这一个问题，除了这问题，这车都行。啊，那车是真不错的车，好不好？奥迪、宝马油车什么时候入手？啥时候有钱啥入手？你说的呢？迈巴赫现在入手，你让我买，我买得起吗？你是这道理吧？啥入手？啥时候挣到钱啥时候入手？7207，喂，你好。
2: 哎，兄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有一辆2008年8月上牌的本田 CRV， 现在行驶了67000公里，大概还能卖多少钱呀？
0: 20年的 CRV，
2: 对，
0: 怎么想卖呢？
2: 想换一辆定车开呀。
0: 多少公里了？
2: 67000。
0: 不用换，开着行了啊，换辆纯属多余。
2: 好，
0: 你一年开10000公里，换什么车呢？开着行了。
2: 我这几年差不多每年要接近20000公里了。
0: 20000公里开这车，你听我的，开个12万公里再说了。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先不用换，换浪费钱啊，不用换啊。
2: 好，谢谢啊，金刚老师。
0: 对，拜拜啊，嗯。预算老师20岁，预算15个，油车可以入手吗？买大众 CC， 买大众 CC 啊。2018年2.0，这8万公里，途观 L330先卖多少钱？留着开呗，卖什么卖呢？高尔夫这些值得买，可以买啊。海狮08EV 能上吗？你要图的大可以买啊，可以买。想换车，你这个车18年的，现在能卖几个钱？让我想想啊，18年。先6万来块钱，

六七万块钱。嗯，2018年的六万，差不多六万左右吧。嗯 ，CCCT 五选哪一个？选 C, 你那15万就建议买 CC 啊。15个 CC 是不是只能买330？16万380全款裸车，啊，好不好？

0: 大家问这个二手车问题，尽量打电话，因为我还得看你车况呢。那公里数也不说，你光说个哪一年的啥车，那啥配置也不知道，是不是？二手车这个东西呢，看配置，看公里数，看年限，看颜色，看车况啊。要不然你说这一七年昂科威能卖多少钱？你这光发这个问题，你说我咋给你回答？那你说差出入大，你知道吧？出入比较大。行，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好嘞，北京时间的11:15啊，今天节目呢就先到这儿，这个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接着聊啊。

0: 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FM 91.8，
2: 北京时间12点整。
5: 12 o'clock time。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近日，松明县牛栏江镇小新街村全面开展防溺水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织密村级防溺水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本次专项检查聚焦村内各类危险水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坚持问题导向，厉行厉改，闭环整改，彻底消除安全盲区。同时，面向周边村民的大棚种植户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普及溺水的风险危害、日常防范要点以及应急自救、科学施救等安全常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3号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体育总局将更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行业效益大幅增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是。

0: 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楚雄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曲靖多云，15到25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蒙自阵雨，20到28度；普洱小雨，18到27度；景洪小雨，23到33度；宝山小雨，18到26度；文山阵雨，18到26度；临沧小雨，16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10到20度；卤水小雨，19到31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0: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我是海燕，向各位问候。新学期开始了，很多学校呢都传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这其中呢，就是有一所学校，这就是位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省定民族完小的这所学校啊，尤其迎来了一个特别特别的好消息。这所学校的3名小学生在世界机器人大赛上获得了前3甲。而且这还并不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第一次获得这样的荣誉。那么接二连三获得如此高的荣誉，而且是3、4年级的小朋友们、小豆丁们获得了这样很高的荣誉，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崭露头角，获得前3甲的好成绩，那这个背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追寻这样的一个追梦故事。世界机器人大赛的前3甲出自一所边疆小学，这事儿呢本身就已经让领域内的人士们是惊掉了下巴。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8月25号，这也正是啊新学期开学，真的是一份送3个孩子送给学校的一份大礼啊。8月25号在天津，这里正在举行的是世界机器人大赛的总决赛。就在这一场的总决赛当中，其中的一个组别，一个项目叫做地空协同挑战赛逐梦星河小学 C 组。这个组别的成绩一公布啊，让现场的孩子们是一片这个惊诧啊，因为在这个组别的成绩当中，冠军、亚军、季军全都来自同一所学校，这正是我们刚才向大家报告好消息的这所学校——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省定民族完小。这所小学的3个边疆少年就这样站上了世界级的领奖台。3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是桑浩然、桑月恒、沙利文。3个孩子真的特别特别棒，我们也在这里呀、向桑浩然同学、桑月恒同学和沙利文同学表达一份由衷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这样的世界级的大赛上获得的好成绩。他们当中呢，其实最小的是在上3年级，最大的也不过是在上4年级。这是新学期开学啊，那其实呢，站在领奖台上啊，真的就是让我最直接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只小豆丁，他们三个站在领奖台上，即使是抬着自己的奖杯奖状，他们三个都没能把背后的电子大屏遮掉哪怕是一个角，但就是这三只小小的身影却凝聚着大大的能量，他们在世界级的这样机器人大赛上获得了前三甲。这让人联想到啊，在2023年的时候，2023年的2月2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的时候，曾经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同年的9月，在云南怒江大峡谷的深处，一所边疆民族小学就组建起了科创兴趣小组。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一次开始，最终在3年后的今天，三名边疆少年就站上了世界级科创赛事的领奖台，而且是包揽前三甲。这事儿确实啊，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那这一场比赛呢，在天津举行，在8月25号的时候，世界机器人大赛举行总决赛。那么就在这个地空协同挑战赛“逐梦星河”小学 C 组的这个较量当中，我们来自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扶贡县省定民族完小的三位同学桑浩然、桑月恒、沙利文三位同学，包揽了这个组别这个项目的冠亚季军。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牛的一个成绩啊。那么就让人非常的好奇，在这三位同学身后，他们所在的这个学校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为什么能够培养出在这样的赛事当中直接包揽前三甲的优秀同学呢？三个边疆少年就这样站上了世界级的领奖台，我们再次向他们表示祝贺，桑浩然、桑月恒、沙利文。其实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是在扶贡县啊，扶贡县呢，这是第二次迎来这样的世界级的殊荣。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扶贡县的另一所小学，这个小学叫十月亮晚小，也同样在这个世界机器人大赛上，同样是包揽了小学组的一二三等奖。那么同一个县的两所小学，扶贡县啊，不是在六库啊，知道扶贡在哪儿吗？从六库往北还得走将近200公里才能到扶贡县啊。那在扶贡县这样的一个县里面，接连两年两所小学都包揽了世界机器人大赛小学组的前三，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探梦逐梦的故事呢？同县的省定民族完小接续突破，怒江的边疆少年接连两年6人次站上世界级科创赛事的领奖台，这个呢就让人非常非常的好奇，从峡谷的深处走向世界级的领奖台，这背后的来时路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走来的呢？这真的是一个值得被记住的故事。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91.8我来了，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背后一步一步的来时路，我们一起去关注在这所边疆小学，是在这个边疆县啊，扶贡县是如何在不同的小学里都能够这个始终贯彻，然后呢坚持的去培育这样的一种科学家潜质和科学的精神，吸引这里的孩子们去不断的探索科学的领域，并且
在科学的领域里一步一步的向前深入，而且接连两年获得这个世界机器人。

0: 大赛的包揽前三甲这样的殊荣。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一起去探寻一下，到底这样的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过，这个福贡县省定民族玩小的这个无人机兴趣小组正是在2023年9月成立的。那其实这样的无人机兴趣小组在全省的很多小学都有，那为什么福贡县就走得这么快这么好呢？广告之后我们来探寻。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在南二环福海到明波立交一段有施工作业，占用着右侧的车道，现在这一段上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车友小心注意避让。另外呢，在主城区春城路的出城方向永平路口车流量比较大，在人民西路的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车比较多。另外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民权立交入口这个地方车多，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夏秋交替是流感的高发期，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该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学。外出佩戴口罩，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胸闷喘息、呼吸困难、明显乏力、精神萎靡或原有基础疾病加重等情况，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在怒江州福贡县，接连两年，从去年到今年啊，接连两年有2所小学的6个孩子分别包揽了这个世界机器人大赛小学组前三名。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牛啊。那在今年的8月25号，这个来自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省定民族玩小的三位同学桑浩然、桑月恒、沙利文，新鲜出炉，8月25号刚刚获得了世界机器人大赛地空协同挑战赛逐梦星河小学 C 组的前三名。那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下这样的成绩啊，究竟是如何取得的。福贡县省定民族玩小的无人机兴趣小组呢，是在2023年9月成立的。福贡县省定民族玩小的校长穆新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呢，其实在此之前，学校的科创教育呢，和其他

很多的学校都大体相似，主要呢都是科创绘画以及动植物观察记录等等。那么在2023年正式起步，逐步的去接触无人机，那个时候呢还主要停留在

操控无人机去探索广阔世界的想法。那这个另一位获奖的同学沙利文，他说的就更直接了。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无人机，我就非常非常喜欢。所以呢，也有网友在评价这件事情的时候啊，特别由衷地说，兴趣真的就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很多家长在面对自己孩子突然说我真的好喜欢什么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说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又不能让你的成绩考得更好一些，千万不要随便去说这句话，因为很有可能你扼杀了一个非凡的天才。所以呢，其实啊，说回到我们这个省定民族晚小的这三个同学身上来，兴趣真的是最好的老师，这一点啊，我真的很赞同网友们的评价。那么说回到这个学校里来，无人机兴趣小组的起步，其实真的在这所学校是真真正正的从零开始。据福贡县省定民族晚小的老师何如林介绍说啊，当时啊真的没有训练场地，孩子们是在球场上练的。一直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到第二年的一月份，你看这个兴趣小组是在头一年九月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就有了，但是其实呢是一直到了寒假的时候，学校用凑出来的第一笔资金购买了正式比赛用的场地、训练设施，训练才开始有了固定的地方，之前一直都是在打游击。然后呢，没有设备呢是县科协给凑了一批，然后学校呢又凑钱又买了一批。但是啊，有个问题，新手们、小白们上手，这个训练当中设备会不断的出现损耗，坏了呢就没钱换了。所以啊，其实一直是到了今年的三月份，部分家长被孩子的热爱打动，才自发自费的为孩子们购置了无人机补充训练设备，没让这个训练给断队啊！真的，孩子们其实挺不容易的。何如林老师呢，也在采访当中说到这么一件事儿。他说，一开始啊，训练用的那个无人机不够，很多时候一节课下来啊，有的学生连无人机摸都没摸到，只能拿眼睛看一看而已。但今天呢，每逢课余时间，随处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操控无人机起落。所以你看，这也到今天发展到今天呢，其实也很不一样了。不过呢，也不过就是大半年的时间而已。这样的一段路是走了三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呢，从根本就没见过无人机，然后呢到今天校园里头无人机可以满天飞。这颗科创的种子其实就是这样在峡谷深处扎下了根。我们也非常感慨，其实可能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最初呢扎下的是一颗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种子，但是呢在经过有阳光有雨露，在这里呢可能就是学校的支持和孩子们那颗探索科技的好奇心、求学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于是我们今天就看到了一棵茁壮成长的树。那么其实对于当初一直在坚持这些事情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真的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当初呢，场地有了，设备有了，其实还面临着一个大大的难题，那就是究竟谁来教呢？孩子们总不能自己摸索吧，那样损耗更大了。那么场地有了，设备有了，谁来教就成了这所边疆小学面临的又一大难题。所以呢，接下来这条道路就进入了一个边学边教，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去看世界的这样的一段路。我们刚才说呢，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教带着这些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去参加比赛的是这所学校的何如林老师。但在当初啊，这个何老师呢，他其实是学校的，只是学校的一个信息技术老师。他从2024年就开始正式的接手了这个无人机兴趣

0: 去小组的带队的工作。他还不是2023年9月这个兴趣小组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在从事这个带队和教学的这个工作的。他也是过了半年，过了第一个学期结束之后，那么到了2024年1月，寒假开始以后，那个时候呢，其实学校才开始凑出的第一笔资金，正式的有了比赛用的场地设施，可以进行训练了。这个时候才真真正正的进入到了实操的这个阶段啊。那当时呢，何老师开始接手了这个兴趣无人机兴趣小组的带队工作，这个重任落在了他的身上啊。他其实在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很坦白地说，他说他最开始也不懂无人机，他只是跟这个信息技术老师啊，是一个在小学里教这个信息技术，小学里的信息技术不是副课吗？其实更多的可能就是带着孩子们能够认识电脑，知道网络，最多呢能够现在的话知道什么是 AI， 可能就已经很厉害了。那么更多的是基于这个信息技术课本里头的那些比较浅的一些科技知识能够教给孩子们，这个大概是我们小学的大纲里头这样要求的。但是对于那些非常有天分有探索的精神的孩子们来说，这就远远不够了。那么对于老师们来说，其实也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那就是他的这种普及型的教育和这种针对天才孩子们的这种引领和探索的这种教育，这两者之间对于老师们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那何老师呢，其实他也很坦白，他说最初的时候他也不懂无人机呀。那么这个重任落在他身上以后，他就很为难，不光是操作，那么到后来要参加这个比赛呀，那这个比赛规则他都看不懂，那你可想而知他面临的这个困难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么他的解决办法也非常的直接，打电话请教。对，鼻子底下的长了一张嘴，更何况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地球村的世界啊，这个世界上你不懂的东西，你只要问对了人，总有人能懂。其实最近的一个电视剧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一种场景啊，就是在学校教育当中，但那个好像是一个足球的这个题材的啊，但是同样是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去一直去探索，实际上他也面临了一些这个阻挠和困扰。比如说在电视剧当中，孩子们是在追求足球的梦想，但是家长们是非常非常的不理解的，因为那些孩子们是高三的孩子了，可是还要去踢这个高中生联赛，要去踢球，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用于训练上。那这个呢在家长看来真的是难以理解，不可理喻了简直。但实际上呢，孩子们对于孩子们来说，成长真的不是只有考试和课业，那么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梦想真的也非常的重要。他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获得的绝不仅仅只是比赛当中的一些成绩，他们获得的是成长、合作、探索、发现，这样的体验可能对于孩子们的这个生命历程来说是更加重要的成长历程。说回到我们福贡县皖小民族皖小这里来哦，何如林老师也是这样来一点一点的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带着孩子们去探索的。他打电话打给谁了呢？何如林老师打电话打给了蓝屏一中的一位科技辅导员，这位辅导员的名字叫张敬贤老师。那张老师呢，其实也是云南省唯一一个世界机器人大赛裁判员。你看，这不就问对人了吗？那么这通电话究竟解决了哪些问题呢？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说。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 400889772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行车进入午间，目前呢各条道路的运行都基本保持正常。车稍多一点的路段呢，在南绕城西向东方向的收费站这里有短暂的流量大。另外呢，昆玉高速回城方向还是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有短暂的流量大的状况。其他路段目前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另外呢，要特别提示一下，在南二环呢，从福海到宁波立交一段有道路施工作业，占用右侧车道，经过的车友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10: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要提示一下大家，来自高速四支队提示，今天在昆玉高速公路昆明方向呢，是在静宁南立交匝道这里有青沟割草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部分立交匝道。另外在80到79公里一段，有在玉溪牌坊这个地方有苗木修剪和杂草清理，会占用应急车道。另外在玉溪方向呢，是在29到40公里一段有中央分隔绿化修剪和反光膜的擦洗，排水沟清理，施工会占用左侧的车道，经过的车友呢留意施工标志的提示，按照指示行车，注意行车安全。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6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纯电轿车，官方指导价20.59至26.59万元，现时权益价19.99至25.99万元，可选单电机长续航、双电机高性能版本 ，CLTC 最长续航780公里，搭载高阶城区智驾系统，主打家用舒适与运动操控兼顾。近日，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16.99至21.39万元，定位中型五座纯电 SUV， 全系搭载天枢领航高阶智驾，标配800伏高压快充平台 ，CLTC 最高续航720公里。奇瑞风云 T7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9.79至11.89万元，定位家用紧凑型纯电 SUV。CLTC 续航600公里，配备全景天窗、后排独立出风口、自适应巡航等全套家用配置，主打高性价比城市通勤市场。比亚迪海狮08正式上市，定位海洋网旗舰中大型 SUV， 提供5座、6座版本可选，官方指导价22.99至27.99万元，分为 DMI 插混、纯电两大动力序列。纯电版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 标配城市高级

0: 智驾，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3: 我来了。
0: 9.18，我来了，我是海燕。那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呢，正是在我们福贡县省定民族晚小的老师和同学们追逐科技梦想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当然这个事情呢，是要从8月25号在天津世界机器人大赛上获得了小学 C 组前三名冠亚季军包揽的这个事情啊开始说起。那刚才我们说到，在福贡县其实去年已经有一所十月亮晚小的三个同学是获得了这个大赛当中小学组的前三名的。那一个县，一个福贡县，接连两年都有这样的成绩，那我们就真的很好奇啊。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省定民族晚小，他们是在2023年有了无人机兴趣小组之后，其实是到了2024年的1月，他们才开始真正的就是进入实操的阶段，之前可能真的是拿嘴说、拿眼睛看而已。那么到了2024年的1月，他们才真正的有了一些设施设备，可以来展开一些教学探索了。那么有了这个场地，有了设施，然后就有一个问题，谁来教呢？那当时呢，教的是学校的一个信息技术老师何如林。何老师也很为难啊，他只是一个信息技术老师，他自己对无人机包括对这个世界机器人大赛的规则也是一窍不通的。那么他知道要问谁，那么他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人呢是蓝屏一中的一位科技辅导员，他叫张敬贤。张敬贤老师不得了，他是咱们云南省啊唯一的一个世界机器人大赛裁判员。你看，问对人了，这事儿就变得简单一些了。在2025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受聘作为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的裁判长。他是咱们怒江本地人啊，早年呢带着学生做民族手工创新，他的作品还获得过省级、国家级的奖项。那么对于何如林老师来说，张敬贤老师就是他身边能够请教的最专业的老师了。我也这么认为。何如林老师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他说训练过程当中有不懂的，对比赛规则看不明白的，始终不能理解的，随时都去向张敬贤老师请教。张敬贤老师呢在采访当中也表示说啊，他呢就这个项目的选择呀，设备的采购啊，还有训练方式啊，和何如林呢进行了多次的深入交流。张敬贤呢从省选拔赛开始就开始留意这几个孩子了。当然可能我觉得啊，也有一个表现比较特别的这样一个因素在里头。张敬贤老师说呢，他说这几个孩子啊给他印象很深刻，这几个孩子天资聪颖，善于观察和思考，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去分析他的症结，并且提出解决方案。张老师的这个评价真的超级可贵。我们都知道，孩子们在无论是小学到中学，乃至于到大学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且提出解决的可能性，这都是非常非常可贵，而且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对于几乎所有在科学领域去探索的这些孩子们，乃至于年轻人们来说，这些也都是极其可贵的能力。所以张老师说这几个孩子天资聪颖，我觉得可能很大的一部分

0: 也体现在这种能够发现问题，能够去按照科学的这种态度去思考问题，并且还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本身就是这个天赋啊。那么通过了理论指导之后呢，老师和同学们的训练成绩都有了提高，于是呢就开始逐渐的参与各种级别的竞赛了。备赛期间呢，老师们是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他们从县赛到州赛到省赛然后到国赛，真的是这个升级打怪啊，一层一层的往上打，靠的呢全都是周末和假期。在今年的八月份的时候，为了备战这次在天津举行的世界赛，几位老师呢就提前返校，就开始了集训。所以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老师们也都没闲着，孩子们也都没闲着，老师和同学们就一起做编程做地图，都在摸索着做。何如林老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起来呢，也都觉得啊非常值得，但是当时真的非常的辛苦。追梦的道路可能就是这样的。这所边疆小学的科创教育其实没有现成的路可走，都是摸着石头再过河。校长穆新刚老师呢也在采访当中非常坦白地说，他说我们没有专业的辅导老师，没有专业的训练基地，连设备也是一直都有一些问题的。那目前的做法呢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是边学边做。为了给科创小组多争取一些资源啊，学校呢也是尽全力多方跟对接像县科协啊等等这样的机构，来优先保障兴趣小组的运转。没有专业师资，没有充裕的设备，但是就靠着一群愿意先学一步先走一步先迈出一步的这些乡村老师们，还有一群愿意支持孩子的家长们，当然还有这一群聪慧好学的少年们，这所边疆小学就在日复一日的摸索当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世界赛场的门口。这样的一场比赛对于老师和孩子们来说也都是非常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出发去天津之前的时候啊，何如林老师呢很坦白，他说他在出发的时候呢，当时并没有想过要拿什么名次。你想啊，其实他的压力也蛮大的，因为有去年十月亮小学的珠玉在前，其实他可能也有想过，但是呢对自己可能还缺乏一些自信心，毕竟他从没踏上过那个在他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赛场，他从没踏足过那个赛场，因此呢他没想过要拿什么名次。他说呢我们呢原本就是带着一个想法，就是去学习去看一看，让孩子们去长长见识，只要认认真真的完成整个比赛就可以了。因为在何如林老师的眼中啊，其他省的队伍你看上去就不一样，装备整齐，横幅拉好，一个个都是志得意满，势在必得那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呢而我们省定民族玩小的三个孩子，为了能够统一的话，是直接穿着校服就上场了。所以其实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能力其实不在于外表穿了什么来决定的，能力其实是在孩子们那小小的身体里凝聚的大大能量。但是呢这个在外观上来看，可能何老师当时也会觉得自己的这支队伍看起来没有别人那么气势那么足，所以呢他最初给我们这支队伍定的目标呢就是认认真真完成比赛，认认真真去看一看去学习。 不过呢，对于穆新刚老师来说呢，穆校长啊，他还是在重复着我们最开始说到的那句话，也是网友们在评价他们的探索故事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那就是兴趣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那么他呢，也由此透露了学校是如何来进行这种探索和教育的。广告之后接着说。
1: 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我们观察到城市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稍大一些的路段是南二环西向东方向，在关南立交这里。另外呢，昆玉高速回程方向还是在民权立交入口流量稍大，其他路段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关注完路况，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今天呢，我们去一起认识三位少年和他们的老师，也认识他们所在的这所学校福贡县省定民族完小，去了解他们的追梦故事。刚才我们说到啊，其实对于这所学校的校长穆新刚老师来说，他也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呢，他一直虽然设备也缺，师资也不足，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群追逐梦想的孩子，有支持孩子们的家长，还有一直努力坚持带领孩子们的老师们，所以孩子们的梦想就成真了。那其实对于这个穆新刚校长来说，他说学校遵循教育规律和孩子的成长规律，处处搭建育人基地，让学生们在活动中学，在动手实践中去成长。学校也同步推进像亲子阅读、亲子运动、家庭实验三大行动，来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共育格局。明显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从阅读到无人机，从家庭实验到比赛场，那这种从娱乐和实践当中获得的经验，让桑浩然在站上赛场的时候，他是心里有底的。虽然有紧张，但是呢，他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可以做什么。桑浩然说，到了赛场的时候，他的脑子里一直就回想着这个操控流程。他呢，特别想争取一个好名次。桑浩然回忆他当时参赛的时候说啊，说上场前呢，他和老师反复这个交流，老师反复叮嘱要让他们放平心态，牢记比赛要点。何如林老师在场下也鼓励孩子们啊，说你们已经站到这个位置上了，你们就是最棒的，不要紧张，一步一步来，保持平稳的心态。孩子们进了赛场了，何如林老师就在外面等。他描述他自己当时的那个心理状态说啊，其实我在外面心里那也是七上八下的，脑子里面就不停地在回想说，我到底还有没有什么没跟孩子们交代到位的，是不是还忘了说什么了，电池够不够啊，无人机这个数据线到底有没有检查好啊，有没有遗漏哪个点啊，还真的特别能体会老师当时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啊。那最终呢，到了成绩宣布的那一刻，真的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冠军、亚军、季军全都来自福贡县省定民族玩小，都是何如林老师带来的学生。何老师说啊，当时他都懵了，他说都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后来他有点后悔，有一件事情当时在现场忘了做，就是跟孩子们好好的合个影，这件事情给忘了，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他说他当时就想哭，感觉这个假期啊，这个老师们牺牲所有的休息时间做的这些集训，所有的付出辛苦和努力啊，真的都值了。那获得冠军的桑浩然说啊，他说再次夺得冠军，这两连冠啊，这厉害。他说他既惊喜又激动，他第一时间呢将这个喜讯告诉了爸爸。桑月恒说呢，虽然获得了亚军，获得亚军都让他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感觉有点不太相信，毕竟呢这个是世界级的比赛，高手非常非常的多。张敬贤老师回到蓝屏之后呢，他也收到了孩子们获奖的这个消息。他说啊，当时真的是彻夜未眠。他说怒江的孩子在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的舞台上有如此耀眼的表现，他们用实力证明了边疆的孩子同样拥有站在最高舞台的能力。这话说的真的相当的有分量啊。桑浩然的爸爸在电话上接到了儿子获得冠军的这个消息，他说他在电话那头听到儿子说拿到冠军，一时都没反应过来啊，重复问了两遍才确认的。那一次报喜的电话虽然非常短暂，但是真的承载着沉甸甸的惊喜。赛场之上作为主力的桑浩然早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多了一份沉稳和担当。桑月恒的班主任注意到他从省赛回来之后呢，上课就更加专注了。他自己说啊，说比赛的时候脑子里面一直在想流程，不能错一步。这个状态呢，被他用在了学习上，他说一样是管用的。桑月恒第一次在班里拿到数学高分的时候，自己都没意识到，那正是在他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周。沙利文呢，以前不太爱在课堂上开口，但是获奖之后的几天啊，他主动跟同桌讲了天津的街道、高楼。舅舅问他还想不想再去，他想都没想说还想去。你看，这就是孩子们的变化，这些变化都是在不经意之间发生的。木心刚老师说啊，当孩子们真正的喜欢上一件事儿，成绩改变成长自然而然的就会跟着来了。让他们坚持在玩中学，去动手实践，去激发学习兴趣的同时，自然而然的就能带动学校的教学质量稳步提升。这句话非常的中肯，真的也说给收音机前很多的爸爸妈妈们来听啊。那这个呢，就是福贡县省定民族玩小这所边疆小学的日常。桑浩然、桑月恒、沙利文只是被看见了的那三个。张敬贤老师向记者透露说啊，这几年其实怒江的科创教育真的发生了质的飞跃，州县两级持续开展科技活动，从中来选拔优秀的队伍参加省级、国家级的赛事。那么孩子们呢，就不再只是参与者，而是能够在全国舞台上争金夺银的竞争者，是有实力的竞争者了。去年十月亮玩小包揽了世界机器人大赛的一二三等奖，到了2026年，今年福贡县省定民族玩小又包揽同赛事的冠亚季军，连续两年同一个县两所不同的小学共同的荣耀。那这背后真的就是我们云南省基层科技辅导员团结协作、资源共享、无私奉献所形成的这种合力。一校出彩可能是微光，县域协同方成星河。连续两年福贡县的两所小学站上世界赛事的最高领奖台，这就意味着啊，当地的科创教育已经从单个学校的兴趣试点走向了基层辅导员抱团、资源共互通、梯队培养的县域育人模式了。当然我们也知道，高光的背后短板不是就不存在了，而是客观上依旧存在。 设备损耗快，专业师资较为稀缺，经费保障不够稳定，这仍然是当地科创教育绕不开的一些现实的难题。对于说家长自费购买设备，虽然能解燃眉之急，但却不是一个长久

0: 的路径。边疆科创教育的突围不能够只依靠老师家长这样的一腔热忱啊，那更需要制度层面去持续的托举。那今天呢，张老师依旧日复一日的在峡谷学校间往来穿梭，从项目选择、设备采购到训练方式，无偿的提供辅导，把科创教育的经验一点一点的铺过去。他知道边疆的孩子需要的并不是偶尔一次的支援，而是长久持续稳定的托举。那张进贤老师也说啊，说只要持续耕耘，怒江一定会培养出更多的从峡谷走向世界的少年。那我们也看到，从科创绘画到无人机兴趣小组，从一所学校到两所学校，到一个人，到一群人，再到三年时间，两所边疆小学走过了别人可能十年才能走完的路。我们知道福贡县曾经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教育脱贫攻坚到双减双升，国家政策一层一层传导到峡谷深处，为边疆学校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坐落于此的福贡县省定民族完小，正是政策红利下育人实践的一个缩影。这所学校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边疆民族小学。这所学校始建于1916年，是云南省省定16所民族小学之一。全校的1444名同学当中，少数民族学生占到了 93.5%。 他们的办学理念是以德服人，福是福贡的那个福，也是造福的福，五育共举，共就是福贡的那个共。育人目标呢，是培养有民族灵魂、有世界眼光的名小少年。穆新刚校长说啊，学校因地制宜，根据学生的喜爱和个性特长，重点培养，全面发展，围绕未来的科创兴国，从小就在培养动手动脑的能力，来激发兴趣。我们也非常的感慨啊，从怒江峡谷到天津赛场2000多公里，从2023年9月科创小组成立到今年8月一举包揽世界赛前三，近三年的时光，一群边疆教师，一群山里的少年，在中国教育的偏远角落埋下一颗蓬勃生长的科创种子。那今年的11月啊，我们了解到，在今年11月，省定民族完小也将迎来他们的校庆。那么校庆结束之后，到了12月份的时候，桑浩然、桑月恒和沙利文将代表中国奔赴全球赛场。山海迢迢，属于峡谷少年的科创之路刚刚启程。我们在这里祝福三位小小少年，在世界的舞台上继续展现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风采。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追梦故事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依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

0: 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南二环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这一段的施工作业已经结束，通行恢复正常。南八路进城在永平路口车多，人民西路回城方向在云大医院这个路段，还有昆玉回昆方向的昆石三岔口也是车流量比较大。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提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松明县牛栏江镇果子园村党委组织党员群众开展全沟渠清淤除障专项行动，打通防汛排水生命线。针对汛期沟渠杂草丛生、泥沙堆积、垃圾堵塞等突出问题，村委会采用了机械作业加人工清理的双线并进模式，有效推进沟渠疏通整治。截至行动收官，全村累计疏通清理沟渠6公里，集中清运淤泥废弃杂物10余吨，切实保障了村民的日常出行、农业生产安全。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9月3号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据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出连续下降态势。记者9月3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从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情况，这个点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松明站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曲靖北站多云，16到25度；曲靖富源北站多云转阵雨，14到23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弥勒站阵雨，16到27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6到23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阜宁站多云转阵雨，19到24度；玉溪站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楚雄站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南华站小雨，16到27度；祥云站小雨，16到26度；大理站小雨，16到26度；鹤庆站小雨，14到25度；丽江站小雨转阵雨，14到25度；蒙自站阵雨，20到28摄氏度。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三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

0: 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在周五的午间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走进91.8爱上家，来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今天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认认真真的逛吃逛吃，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解锁整个云南最好吃好逛好玩的一些这个小众打卡点，因为大众的相信大家都已经走到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说点小众的。首先呢，依然还是往南边走，昨天说了宝峰湿地，今天继续来说到的也是宝峰湿地，因为宝峰湿地真的是一个很宝藏级的存在。像昨天推荐的就是在宝峰湿地旁边东岸的一个小湖，这个小湖呢它就是那种抹茶绿，因为浮萍飘满了这个水面，然后呢就让你感受到了真的是来到了那种奶盖抹茶绿的一个湖面的这种童话意境。今天呢依然和大家去到的还是这个宝峰湿地，只不过是说昨天去到的是东岸，今天我们要去到的是它的北岸。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光是一个宝峰湿地就已经是足够承包你的两个周末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宝峰湿地这个小众宝藏打卡点。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地方呢？因为它藏了一家非常有特色的咖啡店。为什么要去咖啡店呢？因为在云南嘛，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左手咖啡右手茶。在云南除了咖啡那肯定就是茶，所以说如果在云南去喝咖啡要怎么喝出云南味道呢？我们就去农场里面喝个咖啡呗。这个农场呢它叫做暗语咖啡，然后呢它紧紧的挨着风花田农场，农场就在宝峰湿地的旁边，滇池绿道环湖骑行道的旁边。这个两个红色的大字儿非常的显眼，而且不收门票，免费打卡，自由进出。进去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很舒服的，如果是这两天去比我自己那天去看到的风光应该是还美100倍不止，因为我那天去天有点阴，但是这两天真的是叫秋高气爽，真正的是感受到了秋天的这种明媚氛围感。因为昨天晚上还看到了整个朋友圈充斥的是很多晚霞的照片，而今天早上的时候看到6:50左右在云南的昆明的上空，不少人都拍到了那一抹亮丽的朝霞，所以让大家觉得秋天真的不要太美好。那么继续说回这个暗语咖啡店，进门呢你就是感觉到面朝滇池大草地，还有小茅屋在侧，白色帐篷大风车，风一吹风车就真的是转呀转。而且关键的点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咖啡店，但是你可以来这儿不用消费，你可以消费的只是天空云彩和打卡拍照的快乐。当然如果被浓浓的咖啡香给吸引了，然后是

0: 抑制不住这个要喝一杯的冲动的话，那点一杯咖啡，在帐篷下悠然的休息一会儿，然后发发呆，这大半天也就过去了。带着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小萌宠，其实这儿都很友好，因为人少，而且清静，空气又好，在这儿奔跑玩耍全都不在话下。在这里呢，可能你躺在帐篷里发呆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人骑着自行车，然后络绎不绝地来到这儿来进行一个休整，因为它是就在这个环湖路的骑行道的旁边，所以在这儿骑行打卡的人很多，顺路他们也会在这儿休息一下，做一下休整，喝杯咖啡，然后再继续出发。那么这儿啊，就是你吹吹风，抬头看看滇池，天晴的话，这儿的日落也真的很美。我觉得可能就是未来也会是一个像海盐村一样的全新的看落日的打卡点。就算是你开车，门口也有停车场，而且关键这个停车场是不收费的，不收费的。然后如果是坐地铁的话，五号线宝丰站出站，沿着这个骑车的绿道骑大约2公里就可以到这儿了。逛完这个暗语咖啡之后，你还可以去顺路逛逛湿地，就真的很美好，你知道吗？就这样的行程我觉得特别适合周末，因为一整周的这种整个繁忙的工作节奏，在周末的时候怎么样去放松，绝对不是比上班还累的那种带娃遛娃的放松，这种特种兵式的旅行方式在云南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是不太适合的。所以就是在云南主打一个慢，主打一个看云，主打一个彩云之南，云是最美的存在。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段的分享，先来说这个宝丰湿地，那么稍后也会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和大家一起来专门的说一说，怎么样去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些吃喝逛，用眼睛和嘴巴和我们的体感去来收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稍后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夏秋季节交替，很容易感冒，做好个人防护是降低感染风险的有效手段，科学佩戴口罩，保持勤洗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住口鼻，保持室内良好通风，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增强免疫力。
1: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的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的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

0: 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或试图翻身却失败，应立即施救。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的心。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9:08爱上家，我是方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通过电波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同一片霞光，千百种的昆明，这就是昆明的魅力。有人钟爱昆明的朝霞与夕阳，但是却不知道在霞光之下藏着的是更动人的风景。可以是绿道上骑行的身影，也可以是那一轮悬在西山尖头的温润的落日。所以呢，今天就想和大家一起来通过这一段的陪伴呢，巴拉巴拉在昆明怎么去看这些好看的夕阳和朝霞和落日。那么首先就是丹霞，去哪儿看？去开河浮桥，在这个融创文旅城出去的那一段浮桥上，霞光洒在湖面上，和这个浮桥开合的机械的这种律动，还有骑行者的笑声混成一片，水面的细碎的金色和涟漪交织在一起，真的非常的美。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傍晚，随手一拍，你却恰好走定了这个滇池绿道的这种美好。然后呢，是它非常柔软的一个角落。当然，除了夕阳，还有那些好看的，应该叫狗尾巴草吧。

还有大观公园的怡园，秋是非常适合去怡园的一个季节，因为秋天是一个适合沉思和冥想的季节。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万籁俱静的时候，月光好像水一样倾泻下来，给大地披上了一层银纱。而当百年的这个怡园的园林也披上霞衣的时候，月季花海和古典建筑在暮色当中低语，灯火初上，颠沛的园林的这种赛博国风是云霞和人间烟火的共鸣。

继续来看到的是捞鱼河湿地公园，捞鱼河的秋日浪漫也是同样在朝霞和晚霞当中来交相辉映的。在这片滇池之肺的晨昏交替当中，展现出了千百种的动人模样。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就是张美村码头高原明珠二号，在这里呢，霞光是铺满了草海，水面化作了流动的橘子海。从张美村码头登船乘。

乘着郁金香装饰的这种游船去巡游草海，会看到海鸟相伴，哎，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上岸之后还可以凭票解锁这个专属的接驳车，一路畅行东风坝、大观公园，还有怡园，以及刚才说到的开河浮桥。水上是仪式感，岸上是自由度。就是这样的一个短短的行程，那可以用所有的镜头去收藏昆明这座城市的每一寸柔光。现在秋天的昆明真的霞光正好，你真的会错过它吗？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

0: 糖控三高，增果增痘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13:30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南二环还是福海到宁波这一段的通行呢是比较拥堵的，之前是有施工，现在刚刚恢复通行。那南八路进城也是在永平路口车多，人民西路回城方向进城方向云大院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昆玉高速回昆方向昆石三岔口车多，城区的其他道路通行秩序基本保持正常。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91.8哈巴拉。
7: 哎，露露麦丽啊，你个人为哪云哪就哈做七彩云呐？
8: 这个舞台简单了嘛，每个季节都有鲜花，还有云南的风景是多彩多呀。
7: 差不多的，我来你普及一下的。以前诸葛亮在云南打仗的时候，天边突然这个出现了七彩霞云，诸葛亮觉得这个是老天暗示他必须要战七次才拿住这个猛虎，所以呢就有了七擎猛虎的典故，也就是有了七彩云南的由来了。
8: 妹妹，原来是发制服的。不过我们的云南风景呢长得是多彩多样呢，七彩云南呢名副其实啊。
7: 肯定了嘛，没你个晓得咋个才能体验七彩风景呢？
8: 我想想个，我觉得云南的公路就是一种别样的七彩风景线。
7: 哦，为哪会这种说呢？
8: 你们发现个，这些年来了嘛，我们云南的公路建设是非常的成功，条条道道都是驾驶线，也是风景线。甚至在云南的公路上，可以看见沿途的蓝天白云，体验雪山的洁白无瑕，享受微凉徐徐的海风，还可以一见小动物，这幅眼前的风景还不够绝个？
7: 好的好的，哎呀，从老以前的这个沙沟路也爬出门，到现在的高速公路通四方，云南公路从走的了下走的好转变，大家的出行更方便了。
8: 好呢好呢，而且公路不仅更方便，还更美丽了。像怒江美丽公路、思秀高速、大理高速、丽江高速和保路高速，都是一道道非常值得打卡的七彩云南风景线。
9: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北京时间13:33，在周五的午间呢，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在今天的节目直播当中继续来分享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那么当然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想和大家聊的是什么话题呢？是其实真的在新政，在8月28号的这个新政以后啊，我听到最多的其实不是购房者说现在发现房价涨了，更多的是身边真的是在房地

产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小伙伴跟我说有点难了，日子有点艰难了。为什么我说日子有点艰难了？他们说因为真的新政的背景下，让很多准备要拿预售开盘的项目现在打了一个真的是措手不及猝不及防。那现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其实如果真的现如今是现房销售的状态，那么到底就是对于购房者和对于开发商影响都会是怎么样的。那我先研究一下这个直播间啊，直播间这个镜头怎么就不能翻转了呢？这是卡住了吗？那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你们稍等我一下，我退出去重试一下好吗？然后重新进来。

苍天，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来聊聊关于现房的销售。我就是列举一个这个事件啊，据说在深圳已经有5家这个项目是原地解散了销售团队，因为据说大家都会觉得未来如果是现房销售的话，那么当年的这种操盘团队的逻辑就再也不适用于市场了。因为当年我们卖房子是讲究的什么呢？讲究的是你足够可以说故事，你是一个爱说故事、会说故事、能说故事的人，就是可以把这个片区说的未来简直就是天上有地下无，说的就是一个规划，画的就是一张蓝图。而未来的未来，你再也不可能通过画蓝图、画大饼、开空气支票的方式去销售你的房产项目了。因为就算你要卖房，那也要至少是说你卖的那几个楼栋要封顶或者是竣备了，那么你才能够拿到前期这个购房者付到监管户上的这些钱。所以对于购房者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对于开发商来说其实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一个是保障，一个是挑战。哎，其实所以未来的市场变化还真的是我觉得挺难测的。所以你们会觉得就是未来现房销售以后还能活下来的开发商是不是其实真的是应该是实力蛮雄厚的那种？我觉得应该是啊。所以在昆明到底目前这个现房销售会产生对于市场的供需关系产生多大的影响和变化，其实我个人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说比如说像代建的一些项目啊，本来是今年要开盘的，但是由于现在这个新政的一个出台，那么就打乱了他们的很多的项目的开盘节奏。包括像上一周我去这个瑞福彩盘的时候，我也问过他们，我说你看，就我昨天发了这个春城瑞福的彩盘视频，大家也可以从这个航拍镜头的这个镜头里面去看到，其实它的十栋楼已经真的是盖得七七八八了，七七八八了。那么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如果按照以往的话，它早就应该是拿预售许可证了，但是呢由于新政的影响，所以到现在它还没有拿到预售证，因此也就是说依然还是一个认筹的阶段。那么就是连这种已经我个人觉得它首开的一二四栋接近于封顶的状态都还没有拿预售。

那你说未来是不是真的会在一段时间这个新房的供应速度会减缓呢？我觉得是会的，但是会不会影响到市场的供需关系呢？我觉得在昆明来说是不会的，因为毕竟昆明还是有那么多的新项目还在去化无力。但是呢，就是说未来在开发商拿地的过程当中，这种靠土地来这个支持财政的这样一个可能土地财政的这样一个收入会锐减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开发商以前是有胆子就敢去拿地，因为拿了地就可以来这个高速的进行开发，然后就可以快速的进行销售，快速的回流现金。但是现在如果是这样一个逻辑的话，那么对于开发商而言，拿地就会更加的谨慎了。因为我有胆子拿地，不见得我有实力去开发。如果我在开发的过程当中还才盖到一半，我的资金就支撑不了了，那怎么办呢？我这个项目就只有自己兜着，因为购房者的钱一分都没有到我的包包里面来，而且购房者的钱没有到我包包里面来不说，购房者还贷的时间也是要接房以后才开始还贷。那么对于购房者来说，我就不存在说我房子没拿到，我还在为烂尾楼还贷款的这个尴尬存在了。所以其实对于购房者来说是100%的保障，但是这个挑战到底有多少开发商能够接纳，我个人觉得其实真的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去看一下吧。国企央企我觉得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不是单一线路的去开发房地产的这种民企也没有问题。比如说我就觉得在昆明有一个很好的案例啊，像远大，人家是这个主力战场是医疗，所以他在主力板块来赚到的钱，偶尔来这个当闲的开发一下房地产那是无所谓的，所以他才会把他的远大云锦一号定的简直就是高不可攀，导致现在其实真的没什么去化的可能性。但是人家可能确实也不靠房地产撑着，所以也就不 care， 对吧？那但是对于很多就是真的是专注房地产开发的小的民营房企来说就会更艰难了。我在想啊，就是你看易天峰的二期今年也会有动作，也会有这个军阀来操盘，然后呢就是继续推向市场。包括像你们最近问的会比较多的那个俊，那个叫什么易景峰，之前烂尾的那个地块现在叫金地待建，然后金地封上，也是由俊发来背后操盘，金地来待建，这些盘都是俊公子重新来就是整合了手上能卖的卖了，然后把这个钱来挤挤继续投入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动作下我们看到的产品。但是现在如果变成新政的背景来加持，它这个产品到底真的会不会还能够就是非常稳健的去销售，我就觉得有点质疑。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问我说金地封上怎么样，我讲真就是因为小助理他直接先去看了一下金地封上，他给我的反馈就是说金地封上的户型不错，而且楼间距也足够宽，就整个如果定价在10000左右的话，那么他个人觉得在那个板块其实真的还蛮香的，而且是个3.5代宅，又和四代宅的真悦以及博森林宇打了一个差异化的这种销售。但是其实我担忧的点是在于他的交房时间要到2027年年底好像是才能够交房，那么就一栋楼然后要到明年年底才交房的话，那么按照这个施工逻辑的话，要在新政的这种背景下来进行销售，那他是不是今年又开不了盘了？因为要封顶啊，至少要封顶啊，对吧？那所以怎么办呢？美妞谢谢。美吗？就是我发了春城瑞府的彩盘视频以后，让我最开心的不是看到你们在说春城瑞府怎么样，而是看到一条评论说30多岁的人了还能在镜头下呈现了20多岁的状态，这是怎么做到的？滤镜是哪个？推荐我一下。哎，我也真的觉得原来现在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一点都不假。如果当年在刚刚开始做抖音的时候有这样的科技，我真的觉得那我的粉丝量应该早就已经是现在的再加个30000-20000应该是可以有的。但是就因为当年的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滤镜啊，然后当年又肥，所以就是

起来，所以就是现在的现在，也希望大家在直播间的小伙伴，如果还是比较喜欢方圆的直播风格的，来点个人气票。第一是点个人气票，第二呢也是记得要点一下大号的一个关注啊。最新的一些彩盘视频和最干的，我觉得自己对于政策的一些观点看法呢，都会第一时间以短视频的方式在这个大号来进行呈现。谢谢所有的老铁们，谢谢你们啊！每次直播的时候都愿意贡献一点人气。谢谢你们，而且今天是星期五，本来也不播的，但是今天是因为星期二的时候去开会了，没有看到你们，所以一周如果见不够四次的话，总感觉就是人生当中少了点什么，这一个月都好像这个星期都不能好好过，所以今天是必须要补齐那一天的错过。对对对，单纯的颜值粉，所以买房子没找我。 I low 现在住房新规的全称叫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就是8月28号的住房新政，就是因为里面它的新规涵盖的内容板块太多了，条条框框也非常的多。对于我们购房者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现房销售和贷款年限，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现在银行最新的一个回复是91年以前出生的，91年以前出生的 ,sorry。40年的贷款你是贷不了的，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在8月29号发布的那条视频在大号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个人觉得还蛮中肯的，就是当时在刚刚出台新政的时候，所有的地产媒体都在狂欢说啊，贷款可以贷到40年了，太好了，减轻了大家的还款压力，然后每个月你的这个月供会减少了，但是其实只是说很片面的去看了这个贷款可以延长到40年，但是你们没有认真的解读的是40年是所有人都可以吗？不是，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40年如果真的贷满了还够了，你是真的不用还利息吗？难道这20万是凭空掉下来的吗？所以其实我当时在我的那条视频里面录的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就是说，首先和购房者息息相关的最直接影响的一定是现房销售的这个制度，还有还贷时间的这个制度，这两个是更大的来给到购房者的权益的一个最好的保障。而至于四不四十年的延长贷款年限，我觉得还不如讲这个把 LPR 继续往下调来的给购房者来的福利更直接的。但是在下调 LPR 和延长贷款年限这两个选项之间，大家长选择了延长贷款年限。 Oh my god， 真的这些大聪明是真的是特别有这个脑袋的。新房没交房几年，这个什么鬼，等我一起看一下啊。刚才你们在说什么？新房现在没交几年电梯就漏水。那是因为质量问题啊，而且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2019年到2022年期间交付的项目，你们但凡是这个期间接房的，我觉得没有那种就是像现如今的这种去卷交付质量的楼盘，真的没有。那些年大家已经是把自己的预期降到多低了呢？就是能交房就不错了，且交房的时候在半年内能够给我办下产权证来，我就已经阿弥陀佛了。所以我也在说，就是如果你要买二手房，尽量的选择避开19年到22年期间交付的二手房，这是真的，40年根本没有。然后还有昆明执行细则什么时候出，你要问的是哪个方面哪个项目哪个条款的执行细则。首先就是如果是40年房贷的话，你除非是91年以后出生的，那你可以去申请延长你的贷款年限，这个是第一，延长真的可以延长到40年。第二，其实现在对于昆明的银行来说，第一家跟上这个政策脚步的是建行，但是呢你要延长贷款年限也不是说你想延长多少年就可以延长多少年的，每个银行不一样，但是其他银行我还不知道，只是第一家跟上步伐的建行是要求就是延长贷款年限是在你目前剩余贷款实现的基础上然后一半，比如说你现在还剩20年贷款没有还的话，你可以延长的贷款年限是10年啊，不能做到20年也不能做到30年，你只能延长10年。所以就是看，而且就是如果你现在都已

已经50岁了，然后你再延长10年的贷款的话，你还剩10年的贷款没有还，然后你再延长10年，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可能就是要综合评判你到底能延长多少年的贷款。而如果你现在是刚刚准备去买房的小伙伴，那当然了，我也跟我的粉丝说，如果你能贷够40年，你肯定是去贷40年。因为其实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理解逻辑来看的话，没有谁会买一套房子住够40年的。现在对于90后00后来说，买新不买旧，然后房子要常换常新，一定是他们的一个我觉得未来的置业的主流的一个逻辑。所以就是贷40年 OK， 每个月你的月供压力没有那么大，而且你可以选择先本后息的方式，也就是最后再还利息。那么到你其实开始差不多要还利息的那些年，你可能已经开始还房了，那你这个利息其实也就不存在那么高的这个利息了，对吧？但是还有就是那个逻辑，如果你是能贷够40年的，当然就贷够40年，但是有多少人是能够贷40年的，对吧？所以就是这个问题的话，你问我怎么去来看，那我觉得就是只能是观望，只能是羡慕，只能是仰望。因为对于你我而言，大部分人其实是不可能40年的。然后还有问一下维修基金的问题，9月11号前买的期房，交房以后维修基金要按新政？肯定是的，交房的时候，只不过是说你很幸运的是你9月11号以前买的房子，你不用在买房的时候就交这笔房屋的维修资金，而是在你接房的时候才用去交这笔钱，也就是说你又有了一个过渡的时间。而9月11号以后买新房的人，这笔钱就要在买房的时候一笔交了，所以就是说你买房要多出几千块钱了。但是呢，就是收费的标准肯定已经有政策出台了，那你一定是要看你的，那一定是要根据政策的执行和落地的这个收费标准去收取的。这个不是说每家开发商不一样，对吧？这是全昆明都一样的，按照这个6%的建筑的成本来这个进行缴纳的。而且其实也不亏啊，亲爱的，你要想啊，就是真的，我觉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本来维修资金也是给你们自己用的，也不是用在开发商身上的。我觉得有些钱呢，我们要分门别类的去看，就是这些钱呢，确确实实我觉得是应该要交的。而且你要知道，就是有电梯的房子，未来如果你不交那么高，其实是在电梯后期的维护保证上没有保障。因为到了后期5-6年以后，那种高层要换电梯的光缆的时候，你原来交的那一点微末的维修资金是不足以覆盖电梯的这个光缆的替换的，所以就要开始重新收钱。但是到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去收钱很难是把所有的这个业主的意见统一的，这家交了那家没交，那人家交了的会说你都没交你凭什么坐电梯，那以后你不要坐电梯了。所以这些问题你都知道，鸡毛蒜皮的问题是最难调和的。所以一开始就按照正常的正规的这种收费比例来进行收缴，然后只不过是说收缴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后续的使用是更关键的。那么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这笔钱是该交的，真的不存在亏或不亏的说法啊。看网签时间，你的意思是看网签时间来交纳维修基金吗？就是说那网签时间在9月11号以前的，那他要按什么标准来交纳这个维修基金呢？置业顾问是怎么跟你说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从我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因为这个确实我还没有去认真的在售楼部问过置业顾问，因为这个东西你是接房的时候只是缴纳的时间不同啊，到你所有的现如今买了房子接房的人，除非你买的是现房啊，那否则只要是期房的话，你交房的时候难道不按照国家标准，现在昆明市的标准来缴纳维修基金吗？那你每个项目又是每个项目的这种标准去执行吗？那我觉得那发这个项目干嘛？那发这个标准干嘛？政府贴装的还是新电梯不好用？你说的是书院吗？我觉得书院的电梯还行啊。哦，不是，你不是住书院，把你们两个混了。你买的是龙湖天境，天境应该也快交房了吧？其实我在想，我想要知道就是未来天境入住以后，真的上下班的高峰期等电梯会不会封？
OK， 正在直播间。

0: 真的，这接近100位小伙伴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然后可以给方圆刷一个人气票，然后让更多的小伙伴知道今天也开了直播，然后来到直播间一起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我又忘了是吧，其实我只是给你一个机会来显摆一下，你买的是200多平的那个户型产品。对，我是给你一个机会， 我其实知道你是电梯入户，我知道你是一梯一户，我知道你是200多平，我知道你是这个小区里面最贵的那些业主的存在。好的，然后已经贷了的可以延长吗？可以了，只是刚才我也说了，你可以去和你的贷款银行进行协商，只不过是说现在已经跟上政策脚步的只有建行，如果你是工行或者是农行或者是中国银行，这些就要等到看看他们什么时候来这个跟上脚步了，然后呢就你可以去跟你的贷款银行进行协商。至于每个银行怎么去延长，每个银行应该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这个规则，所以肯定都是可以的。这个是在大的政策里面说过的，就是已经贷了的，如果你嫌你目前的贷款利率高了，你还可以要求银行重新跟你签订购房和这个贷款合同，按照目前线下执行的新的贷款利率来进行执行。甚至现在如果是说你真的有家庭困难的话，只要你提供一些佐证然后给到银行，你都可以先还本不还息，到你没有这个经济困难的时候你就再去还息。为什么？因为其实银行现在也真的是怕了，原来如果是你断供，这个房子是资产，银行是可以认真真的把这个房子拿出去法拍，然后把这个钱拿来还债的，但是现如今的房子真的很难很难。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飞伴你飞，家为你起，高低也与你一起。如果没有天使，世界也会暂停。刘德华、江涛，没有翅膀的天使。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FM 91.8，北京时间14: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14:00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南二环的石虎关立交往福德立交方向，在东转南的匝道春城路口车流量比较大，南坝路回城在永平路口车多，昆玉高速呈贡回昆方向在昆石三岔口也是车多缓行的。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近日，云南省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7月云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稳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各项政策，彩云消费券扩面覆盖，滇超消费券支撑有力，暑期数码设备换新需求旺盛，网络销售增长向好。据数据显示，七月全省实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08.73亿元。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多部门召开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九月份影响我国的台风可能较常年偏多，全国降雨形成了总体南多北少的分布。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暨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明确，将继续深化幽灵外卖的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天气的情况，这个点我们要关注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玉高速呈贡段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金陵段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玉溪段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宽高速安宁段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陆丰段小雨转阵雨，16到30度；楚雄段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昆曲高速苏明段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马龙段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曲靖段多云16到25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石林段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武昆高速富民段小雨转阵雨，12到25度；武丁段小雨转阵雨，15到28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呢，选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我是方圆，马上和我继续走进的是今天的91.8爱上家。
6: 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1: 应急常识365。
4: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9: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10: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0: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继续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当然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条件的，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在8月28号的新政下达之后，其实现在最难过的不是购房者，也不是这个像很多的自媒体说的房价开始了狂欢般的这个上涨，都没有。而现在最直接影响最大的，也是表现的最明显的，是开发商什么样的情绪。

0: 绪呢？悲伤的情绪。因为开发商未来真的就是已经把好多好多年习惯的这种期房销售的逻辑给打乱了。未来的营销团队要从概念上，再到话术上，再到营销节奏上，再到营销逻辑上全面的更新迭代了。那未来会不会就真的不存在所谓的置业顾问了呢？因为房子都已经是变成现房了，那其实何必要养置业顾问呢？那直接去给渠道去卖就好了，然后就把这个营销费用就给到渠道，然后呢置业顾问就也去做中介，也就不用自己还要养置业顾问这笔这个开销了。会不会呈现这样的局面？很多的开发商都在琢磨是不是会未来以这样的方式去来管理营销团队。所以就是真的现在很多在这个售楼部的置业顾问也会觉得瑟瑟发抖，也会觉得未来的前景堪忧。而至于营销团队的营销总们也会在觉得，那未来我到底怎么去讲故事，我到底怎么去画蓝图，我到底怎么去用现成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度来卖我的房子。因为到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好的就很好卖了，不好的就真的怎么卖，怎么去编。因为以前但凡是只是在沙盘上的东西我都可以编，就好像我现在还是举一个你们会骂我的例子，乌家坝。如果乌家坝在当年都是8月28号的这种新政下要求现房销售了，我就问你，像西派成月在的这个位置，再到现如今，我都不说当年西派成月交付的时候乌家坝的呈现度啊，我说的是现在乌家坝的这个呈现度，然后西派成月现在刚刚交房了，它虽然是老规的产品，但是它在乌家坝，它在城市副中心，它在拥有最大的中央公园的板块，然后它卖了21,000。然后它有一个露天的游泳池，然后它有自己很大很大很宽敞的阳台，那你会不会为21,000的房价买单？我就问你这么一个问题，大家来把你们的答案告诉我。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是未来现房销售的话，痛点就是这些呀。当年为24,000的西派国悦买单的人，买的是什么？买的是预期，买的是未来，买的是规划，买的绝对不是一个房子，对吧？但是未来卖房子就是卖房子了，不要跟我搭上什么规划，不要跟我搭上什么梦想，不要跟我搭上什么未来，它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所以你说怎么卖嘛，对吧？想要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 睡前或离家

0: 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南二环的十五关到福德春城路的这个匝道口车流量比较大，城区的其他道路通行秩序基本还是蛮正常。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夏秋交替是流感的高发期，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该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学。外出佩戴口罩，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胸闷喘息、呼吸困难、明显乏力、精神萎靡或原有基础疾病加重等情况，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九一点八爱上加，就在交通九一点八。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项目，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号是方圆看看房。我没有说认筹不可以退，认筹是可以退的，但是我就跟你说了，比如说你交的是10万的认筹是可以退，问题有一个问题是他退不退得出来，对吧？万一他退不出来，那就是一个愿打的一个愿挨，因为本来交认筹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在没有拿预售证之前，他去收认筹本来就是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和这个保障的，所以就你自己愿意去买，那是你自己为你自己的选择去付费的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说了，交认筹2-3万我是觉得 OK 的，可以去交的，但是但凡超了5万的认筹，你就要心里自己去多琢磨琢磨了，到底自己心里的承受能承受到什么程度。举个不恰当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是你去买理财产品，有高风险的、中风险的和低风险的，对吧？收益回报率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你交的高，你肯定享受的优惠额度也就高，你交的低，享受的优惠额度也就低。就像你这个买高风险的，那你的回报肯定就高，对吧？但是它风险就高。没有平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收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付出，就是这个逻辑。 OK， 然后在节目直播间的小伙伴，您可以帮个忙吗？点一下方圆的这个直播间的人气票的这个选项，人气票的这个选项也就1毛钱，好像也就1毛钱，点个人气票，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一身白，是的，今天一身白。然后现在已经退了半个，就是我不是说，就是你们不要，就是老师就是抓我的这个话里面的这个洞洞漏洞嘛。我不是说你交了认筹一定退不了，我的意思是说交了认筹万一退不了，是有这种风险存在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交认筹这件事情大家一定是要想清楚，然后想清望准了再去交，因为交了

退不出来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你去维权，那他既然都退不出来了，那证明这个企业已经堪忧了，对吧？那什么了呗。所以就是我觉得五万以里的认筹松松交没问题，但是五万以上的认筹就多考虑一下再去这个交。

看瑞甫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像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吟诗作对的吟啊，不要瞎想。然后呢天下作文一大抄，这些都是我们当年在上学阶段所熟知的热梗词，对吧？所以要告诉你们的是，抄不可怕，只要抄得漂亮就 OK。 因此我在瑞甫的那条视频里面呈现的几个画面，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浓浓的即视感，反正我是有的。但是呢，联大书山值得我觉得给他点个赞的地方是什么呢？人家没抄，人家做自己，你知道吗？就是中通，他还得是中通。你去看完一期和二期，你会觉得二期虽然有提升了，他说他有会所了，他也有这个水了，但是那个水池里面那只仙鹤就真的是鹤立鸡群的赫然的耸立在那儿。对，是这样的。你要说他好看吗？他一点儿都不好看。你要说他户型有多好吗？他也没有，就是和现在的这种四代宅来比没有多好，但是他卖的是配套，他卖的是品质，他卖的是现在交房的速度，他一期十月底就要全部交付了。所以就是看你到底更重视的是什么。就像好像是跟一个理科男谈恋爱，你希望他给到你满满的那种情绪价值的提供，不可能的。但是理工男可以提供给你的是什么？可能是赚钱的超能力，他可以有更多的头脑去知道算计这个逻辑，去分析更多的一些这种算法算力，然后挣更多的 money， 然后给你价值，你自己去提供情绪。所以就是还是这个逻辑，你要买房的过程当中要看你更注重的是你要买房的过程当中想要的点是什么，对吧？你看就比如说瑞甫的那个梯楼梯，然后当时这些顾问就跟我说走姐，我带你去走走，这个叫步步高升梯。好，那它是很美轮美奂，这个寓意很好了。但是其实走那个梯子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你们知道是哪个项目吗？大家也来聊一下。你们知道就是那个梯子，我浮现在脑海里的是哪个项目吗？然后还有就是包括那个中央车站，然后我浮现的是哪个项目？来，你们也来那个分享一下。有去看过瑞甫的小伙伴，你们来分享一下，你们觉得瑞甫的即视感都是哪些？然后包括宏甫的这个即视感是那个大门很邦泰，不是风吹，真的不是风吹。那个步步高升梯其实你要追溯到很早以前的一个项目了，世博一号当时的售楼部是当年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就是它是做成了一个自然博物馆的那种状态，然后在那儿就是它的这个步步高升梯中间是种了一棵树，然后那个树的树荫就洒下来，然后它是那个梯子那个圆梯子就是围着那棵树往上走的，然后是一个纯白的梯子，和目前我们看到的瑞甫的这个颜色也是一毛一样的。那所以当时我也在那个梯子上是凹过造型的，虽然没有拍过视频，但是我也是凹过造型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我那个时候还穿了一条绿色的小碎花裙，然后当时这个凹出来那个造型，小毛就说你对不起这个景色，你对不起这个裙子，因为我凹的实在是太爷们了那个造型。好，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中央车站，其实我自己印象当中的中央车站深植脑海的是山海湾八号。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去看一眼山海湾八号的那个中央车站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环岛，就跟目前瑞甫那个环岛是很相似的，很类似的。所以天下会所都一样，我只能是这么去评判了。乌家坝能起飞吗？它虽然是老机场，但是它已经不再做机场的功能了，所以它已经功能退化了，所以它飞不了一点。你告诉我你要让它飞去哪里？哎，最近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真的不要乱说话，我说什么了。最近你们有没有发现朝霞和这个夕阳真的无限好，就算近黄昏也是美的不要不要的。今天早上因为要开会。

0: 我差不多7点钟出门的，看到的是那个朝霞漫天，就好像是真的有个人踏着七彩祥云来看我了，这样的脑补画面很美好。会不会同处？不是不是不是一个大师，箭头的九府的这个设计公司是一个，但是不是就是那两个项目的设计公司。嗯，然后在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继续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好吧？翠湖云顶二期会到多少价格？翠湖云顶的二期，我下个星期会带着你的这个问题星期去和他们交流探讨，因为他们也在问我说，我预估多少价格会比较合适。伙伴们不用送小星星，你看小星星旁边有一个选项叫人气票，如果大家可以愿意的话，为我花一毛钱可以帮方圆点个人气票，这样也可以让更多的小伙伴来走进这样一个真实欢乐的直播间，一起来聊聊。马上就要周末了，你们这个周末有没有什么打算？有没有说要去这个奋起看房的？土土的做自己。然后这个周末我会去踩盘，这个周末我要去踩的是金地的风尚，金地的风尚，然后所以就是金地风尚去看完了以后，我也会第一时间明下个周末下个星期来直播的时候跟你们聊一聊，因为金地风尚现在其实我都在想它到底这个开盘节奏是不是也会被全盘的打乱。然后今年骏发还有的一个动作就是刚才提到的骏一天风，一天风白塔路的那个一天风的二期也终于会再度的问世了，但是时移世移，现如今的一天风还能重现当年的光环吗？我觉得很难很难，非常难。所以现在人家俊公子的老板跟他们目前的销售团队说，现在已经开启了下半年了，下半年我对你们的销售的任务指标，你们猜猜给他们下了多少的任务销售指标，你们猜一下，大胆的猜。四代宅，郝世明，你问我什么四代宅？四代宅，你要问我什么四代宅？骏发螺丝湾的新盘，骏发螺丝湾的新盘，哪个新盘啊？就是金地学府名著吗？金地学府名著吗？刚才我才在说金地学府名著现在开盘时间不详，到底毛坯精装不详，应该不会是四代，是3.5。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

0: 八车市快讯。
1: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6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纯电轿车，官方指导价20.59至26.59万元，现时权益价19.99至25.99万元，可选单电机长续航、双电机高性能版本。CLTC 最长续航780公里，搭载高阶城区智驾系统，主打家用舒适与运动操控兼顾。近日，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16.99至21.39万元，定位中型五座纯电 SUV， 全系搭载天枢领航高阶智驾，标配800伏高压快充平台 ，CLTC 最高续航720公里。奇瑞风云 T7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9.79至11.89万元，定位家用紧凑型纯电 SUV，CLTC 续航600公里，配备全景天窗、后排独立出风口、自适应巡航等全套家用配置，主打高性价比城市通勤市场。比亚迪海狮08正式上市，定位海洋网旗舰中大型 SUV， 提供五座、六座版本可选。官方指导价22.99至27.99万元，分为 DMI 插混、纯电两大动力序列。纯电版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标配城市高阶智驾，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本节目由昆明能见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见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凭缘分，凭这个直播间的推流刷到了我的话，还比较喜欢这个风格，也记得一定要关注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看房，都是以短视频的方式，短视频的镜头去记录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最新更新的视频内容是关于箭头九个府系里面的春城瑞府，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去看一下。以及我都不想赘述这个房价上涨的问题了，涨在了哪里，但凡是上涨了，我就真的在直播间肯定有很多的人都来跟我反馈了，说最近去看房子涨价了，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位粉丝跟我说他看的那个房子同一个项目现在涨价了。只不过是说现在的这个房子每个盘它不是整盘均价的一个销售逻辑，而是一房一价的销售逻辑，所以你要说涨了，也许在那种黄金楼层好卖的项目它确实可能涨了那么一丢丢，一平方米涨个一两百块钱我是相信的。但是呢，昨天也有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了，说大华星耀已经打出了涨价的大红海报，然后且说星耀要一平方米涨1000块钱，那我也说了，我跟你们赌500块钱，但凡它涨了1000块钱一平方米，在昨天的直播间的

所有小伙伴，当时还有一个小伙伴截屏了，我每个人给你500块钱，我就算去卖腰子，我都要把这500块钱兑现给你们。但凡他每平方米干涨1000块钱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项目一平方米涨了1000块钱，你买个100平方米的这个货包的话，它的总价都涨了10万块钱。哎，我就请问你了，大华新药真的，一平方米涨1000块钱，总价每套涨10万块钱。那你会去买吗？哎，伙伴，不是说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你们在问我涨不涨价的时候，只能证明一件事情，你没有去看我大号发的那个视频好吗？大号发的视频里面我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市场的价格不是由开发商来定的，是由市场的供需来定的，只要供大于求的时候，这个产品它就不可能涨价，只有当供小于求的时候，房子能够涨价。但是现在供小于求了吗？什么时候能供小于求？现在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大家生育的这种意愿依然在很低，那凭什么你觉得房子未来会短期内供大于求呢？供小于求呢？二手房还在喋喋不休，而且二手房我已经跟你说了，不是说跌不跌的问题，是二手房未来还能不能卖得出去的问题。现在的二手房市场是因为所有的二手房都是老规的，这是事实。当二手房市场也充斥着新规的二手房的时候，我就问你们，筒子楼超高层怎么卖？怎么卖？那个时候的筒子楼超高层，就算你降到5000块钱，我配售房也是5000块钱、6000块钱，但是我都是板房，那我卖什么？我不会买你的筒子楼和超高层的，我不会买什么两梯十户的这种产品类型的。那个时候就不是跌不跌的问题了，是砸在手里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在新政的加持下，你要问我的不是说二手房是不是要涨价了，二手房是不是要回暖了，而是真的是在这样的窗口期背景下，你赶紧跑了，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跑了。拆了重建，那我也就请问一下了，未来的这个工地的逻辑是只能进地上架拍卖，也就是说拆的这个工作是给到你的城市的相关的政府部门来进行这个操刀。那么首先要拆，那是得赔的。筒子楼你知道户有多少吗？你现在去拆个老小区，那是因为它是楼梯房，大不了也就1-2百户。你想想骏发城，光我都不说它的所有骏发城，你就说个百合苑，你就说个什么蔷薇苑，我就问你，你拆得起吗？上千户啊，上千户啊，怎么拆？所以未来的筒子楼最尴尬的这个状态就是，拆是拆不动的，卖是没人买的，就是这个逻辑啊。东方润奇没什么好说的呀，东方润奇现在由于地下面有一个高压线，挖不动也不能挖，所以现在就是很奇葩，3-4个销售守着那个售楼部，然后但是依然还有人进去交认筹，然后这个认筹交了一个月以后，看到依然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又去把这个认筹退了。现在这个东方润奇的现状就是如此。港真东方润奇这个营销总也还是一个很传奇的人，你知道当年他卖的项目是金地风境，然后呢金地风境当时他在的时候也是一度就停工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也是卖不动，然后后来就因为卖不动，那销售压力就肯定在，然后考核就肯定是过不掉，那么就肯定是拿不到他该拿的这个工资收入，所以灰心之下就去了东方润奇，结果好景不长，现在第四栋楼又盖不起来了，太惨了。能建未来城最近卖的还真的挺好的。板房的二手房要卖吗？郊区我跟你说，不是板不板房的，就算是别墅又怎么样，就算是洋房又怎么样，它在郊区，您要城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栋房，这就是买房的逻辑。郊区你但凡能卖得动，真的我就

0: 恭喜你，你就像中了六合彩。郊区现在真的是没人买啊。不是啊，不是你要接受被拆除的命运，而是没人会去拆，拆不动，拆不动。就算我说难听点，一平方米补8000块钱，也拆不动。户数太多了，你明白吗？好地段的筒子楼可以买吗？你告诉我哪个好地段有筒子楼 ？For example。现如今在昆明，我实在是没有看到有筒子楼是在好地段的。孩子还要3年才上初中，现在卖房怕影响小升初的，是的，那这个是没有办法，那这是没解的，那这没办法。所以1979现在还不是二手房。阳光 A 版是哪里啊？哎，那个是不是也是筒子楼？那个俊发的那个在原来老昆巴中如安街的那个空间俊园，空间俊园是不是也是筒子楼？空间俊园这种筒子楼大可不必买，我觉得这种筒子楼好租。买了5-6栋的能退吗？小雨，你买的5-6栋是什么？是交了定金已经开始还贷了吗？那肯定是不能退啊，我说的能退的是交的认筹金。箭头绝对不会的，你要知道箭头的主力是高速公路，还有就是工程代建，工程施工，绝对不是房地产。房地产占箭头的这个营业板块版图的只是真的是非常小的一块。那天他们也跟我说了一下，也就16亿啊，才占箭头的16亿的资产，是千分之几，对箭头能有什么影响啊？真的不可能。然后你还看着药府，其实我觉得吧，药府的点是在于你真的好牛，买得起。箭头要卖到26000，然后你记得，如果你在盯着药府，你如果不找我，我就要跟你绝交。我的逻辑是这样的，反正你要买房，为什么不找我买？第一，能够帮你拿最低的价；第二，虽然给不了你最好的服务，但是能给到你是最真实的一个评价；第三，就是在买房销售还有盖的过程还有接房的过程都能够做到最好的一个监督。能建未来城最近卖的是比较好的一个项目，是最近老规的产品当中销量我觉得可以排到前5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因为就万科城的那个事件火了以后，你会发现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且买完就能用的，这才是王道。所以能建未来城就是占到了这几个点，第一现房，第二该有的这些配套都已经是现版现的，你买了就能用的，而且现在的这个价格已经和同一个板块的二手房持平了。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能建未来城在西北新城，只要你不是要第一梯队的包包，那我觉得是 OK 的。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条件的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00。

0: 1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追过风的人，总以为遗憾会被时间吹散。成长让人习惯失去，也让人更难坦白心意。阿离月，月满人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枪牙转，能懂 game， 能懂。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主播18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My Family。 就是当年你应该是看了关云然后没有买，然后就是现在又在等这个新地块，你以为邦泰会拿吗？我跟你打个包票，我把胸膛拍子的告诉你，这个地块其实邦泰之前早就看过了，但是他们不会拿的。不像很多的这个媒体写的说这块地可能邦泰还会后续作为关云的二期来拿地开发，因为这块地不能做私带债，所以邦泰不会拿它。所以你问我说这个南亚这块地到底会怎么看，没法看啊，谁拿我都不知道啊，而且不能做私带，它肯定是 3.5 的这个状态。所以为什么关云会卖得好，也是因为在这个板块未来可能就真的是短期内不会有私带债的呈现了。二手房金坤世纪太老了，金坤世纪太老了，树林一小也真的没有那么香吧，对吧？金坤世纪是上那个树林一小吧，我真的觉得太老了。你下午来的早，负责任的媒体人，谢谢大家对我的评价，谢谢你们。未来城和金地你说的啥？你说未来城和金地风，你说的，你说未来城和金地都会风华，我为什么不推金地都会风华是吧？我就说了呀，那光凭学校这一项它就比不了未来城啊，而且价格它也比不了未来城啊，未来城9000多呀，都会风华要10000多呀，都是老规你凭啥呢？都是精装你凭啥呢？就因为有个地铁吗？双河湾的博越推荐吗？双河湾的博越关键的点是在于它和你的适配度，它和你的适配度。哦，对，我批评你，你没跟我买。好的，你又再一次扎了我的心。你可以不用提醒我，让我忘了。有些事情忘了更快乐。对，大都会看价格啊，亲爱的，就是不要超10000的价格。药府真的要26000，真的要26000嘎，因为就是他后面又调规，然后又损融了，他卖不到26000，他是亏的。作为国企、国央企，他们的逻辑是在于，就是情愿卖不掉，化债都可以，但是不能贱卖，因为贱卖没有人愿意去扛这个锅，去背这个锅，这叫国有资产流失。所以你从这个逻辑，你应该懂了吧？四代以后不批了，不是啊，是有些地块是不容许盖四代的，它的规划条件、它的规划指标就是不能做四代的，不是说四代以后不批啊。今年下半年所有开盘的，像瑞府是个3.5，其他都是四代，所以就是不是四代不批啊。双塔板块有推荐的次新房吗？就是看你的预算，如果预算有限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云和中心和腹地云集是可以考虑，如果预算能往上走走，那肯定就是像锦麟天旭这样的一个品质是更好一些的。然后凤起兰亭和锦和嘛，凤起兰亭锦和是最贵的，锦和现在还在18000。好了，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在周五的时候还来走进了直播间，和方圆过了这一个半小时的美好时光。明天就是周末了，也祝大家周末快乐。当然了，就是周末的时候我也会有这个充足的时间陪大家一起去踩盘看房，所以如果此时此刻的你在收听节目、在收看节目我们的朋友有买房置业的打算，但是没有想好怎么样去来找到和自己适配度更高的房源的话，也给房源一个机会来做做您的朋友，来跟您盘点一下哪个项目和你的适配度更高。所以大家可以点房源的小风车，留下有效的联系方式，我本人会一对一的和您取得电话沟通。那今天节目就先这样喽，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

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目前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我的职业证书编号是110110000236009。我们大家伙啊，一起坐下来，好好听一听林华老师讲给大家的一些常识和知识，让你更多的去了解说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疾病，它究竟是怎么来的，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进行治疗，而不是说盲目的去指治结果，指向指标，结果是什么呀？把这病越治越严重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啊，近期啊，咱们接听了很多朋友的电话，尤其是呢，昨天咱们糖尿病的专题一推出之后，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纷纷打来电话，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大家知道是啥吗？我得了这么多年糖尿病，我跟血糖干了一辈子的架，我终于知道原来血糖是好东西呀。你看看，这不就是形成误区了吗？你得了糖尿病，你甚至不知道这血糖是怎么回事儿，它为什么会高？为什么说同样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同样吃一碗饭，同样吃一盘菜，别人血糖不高，就我血糖高呢？对不对？你要清楚血糖是哪来的，血糖是血液当中食物的精华。说白了，你只要吃饭，你哪怕喝口水，你哪怕吃口菜叶子，这些食物和水分入体之后，都会转变成精华，而这些食物的精华就是血糖。所以说，血糖是好东西呀。那一说到精华，谁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对不对啊？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说，哎呦，我竟然不知道血糖能够提供人体90%的能量。咱们说，为什么人要吃饭？饿了就得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那吃饭是民以食为天，天经地义的事儿。吃完饭给咱们人体带来什么好处？你有劲儿了。是不是我吃饱了饭，哎，我才能去工作、学习、生活，做我事业上的一些拼搏，去实现我的梦想。就最简单的一件事儿，我吃饱了饭，我才能动手指头，我才能看清楚世界，我才能听我周围的声音，我的大脑才能够运转。你像非洲那些饥民、难民，他们吃不饱饭，他们有的人连动动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对不对？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讲，咱们运动会上突然这个人脱力了啊，突然啊休克了，突然出现中暑的情况了，医生会给他做怎样的处理呀？注射高糖，50%的高糖，或者是给他口服高糖，因为糖分它就是给人体提供能量来了。是不是血糖它又是血液当中食物的精华，是你吃的这些食物入体之后转换成了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能量，而这些能量就是血糖。所以说这就是血糖的来源。正常情况下，咱们通过饮食，哎，把血糖摄入体内了，把食物的精华摄进来了，那么一部分它要跑到各个细胞里边来维持你正常的大脑思维呀，啊，吃喝拉撒睡坐卧行走站呢。我说过，血糖是人体90%能量的来源。你的这些能量，哪怕你动一动手指头的能量，都是由血糖来提供的。另一部分血糖呢，储存在肝脏里边，形成肝糖原。这就是你的储备力量，就跟骆驼储备一些食物在它的驼峰里是一样的。骆驼吃饱一顿饭，它能保证很长时间不吃饭，也不会饿死。因为它把这些食物的精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血糖啊，把这些东西给它储存在驼峰里边。当它饥饿的时候就释放点，饥饿的时候就释放点。你看咱们正常人也一样，工作的时候还没到饭点呢，哎呦，我突然饿了。那怎么办呢？还没饭呢，忍着吧，喝点水啊，忍一会儿。等过一会儿，咱们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叫饿过劲儿了？
为什么饿过劲儿了？因为你人体在饥饿的时候，身体会命令肝脏释放肝糖原。

也就是释放你的这些储备力量，所以你就有力量，有能量了，你就不会感觉到饥饿了。那大家伙看看，这血糖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啊？必定是好东西，毕竟是人体90%的能量来源。所以你看啊，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非常可爱啊，打进电话来都说：“哎呦，我跟血糖干了一辈子架，我竟然不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这回咱们大家知道就行了啊，血糖增高啊。无非就是啥呢？第一啊，就是说这个糖分它进不到细胞里边，也就是说你细胞的这道门坏了，它不能把血糖给它吸收进来，产生能量。所以说这些血糖就长时间存留在血液当中，它数值就高了呗。我也给大家打比方了，就比如说我们下班回家啊，你到家门口了，我也带钥匙了，我这个道也是通畅的，就是一到家门口，我们家这道门坏了，我进不了家门了。那你进不了家门，你就只能在大街上徘徊呗，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当细胞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它不能够去利用分解这些血糖，不能产生能量的时候，血液当中的糖分就会增多。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增加细胞的功能。还有一点啊，就好比是什么呢？咱们下班回家了啊，回家的路是畅通的，你们家的门也是好的，但是我还是进不了家门，为什么呀？我忘带钥匙了，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么用在糖尿病患者的身上，就是说胰腺它分泌的胰岛素不足了，胰岛素就好比是打开细胞这道门的一把钥匙。血糖要携带的这把钥匙打开细胞这道门，它才能进入细胞，才能被细胞利用，才能产生人体90%的能量。那你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不足了，你自然而然带的钥匙就不够了，这血糖就回不了细胞，它就长时间存留在血液里边，你血糖就高了呗，对不对呀？啊，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呀，我们家里边这个门是正常的，没坏，我也带了我们家的钥匙，但是我下班之后，我回家的这条道被堵上了，那我也回不了家呀，我回不了家，我就只能在大街上逛悠呗。同样的道理，当你体内经络闭阻、垃圾丛生、血脉不通的时候，血糖摄取进来了啊，我吃食物摄取进来这些血糖、这些能量，它没有办法携带着胰岛素回到细胞里。为啥？你体内垃圾、脂质、斑块、毒素、代谢产物太多了，它把血糖回到细胞里边的这些道路都给你堵住了。那它还是进不了细胞，进不了细胞，那它还是会存留在血液当中，还是会导致血糖增高。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降血糖啊！你记住一点，血糖的升高是因为细胞吸收不了这些糖分，吸收不了这些能量，是因为你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不足，是因为你体内经络的闭阻。是因为这些原因，最后的结果是血糖增高。你光去降血糖不行，我还是那句话，血糖是人体90%的能量，人体是需要这种能量的。糖尿病患者啊，你看初期的时候，三多一少非常明显，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轻。他虽然说体重减轻吧，但是咱能吃得下、能喝得下、能排得出来，对也不对。但是你看，你降糖之后呢？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外源性的胰岛素也好，那都是从动物体内提纯的胰岛素，人体是有一定的排斥反应的。就算没有排斥反应，它对外源性胰岛素的敏感性也是非常低，所以很多人打胰岛素效果也不好。你一味的去降糖，一味的去降糖，把血糖都给它弄出体外了，你体内没有了这份能量，你看糖尿病患者发展到后期。他还能吃得下吗？他还能排得畅吗？是不是？他照样身体消瘦。初期的时候能吃得下，能喝得下，能排得畅。到了后期，降着糖，降着糖，血糖反复降低啊，反复降糖的过程当中，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排也排不畅了。那你说你这个降糖的治疗效果在哪儿呢？咱们说治病不就是要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康吗？那为啥说糖尿病患者越治身体越虚弱了呢？就是因为你把这人体 90% 的能量给它无缘无故排出去了。所以糖尿病的治疗没必要去饿着自己，还是那句话，民以食为天，你吃饱肚子是没有任何错误的。错误在于哪儿？在于你的认知不对。不是说我多吃一口饭我的血糖才高，是你的细胞没有力气去吸收这些能量，是你体内经络闭阻，气脉不通，是你的胰腺分泌胰岛素不足，才会导致你血糖增高，跟你多吃一口和少吃一口饭没有关系的。大家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很多朋友打进电话，哎呦，我跟血糖打了一辈子架了，你说你跟他打架打得着吗？对不对呀？你只要想方设法让你体内的血液得到净化，垃圾得到清除啊，这些脂质斑块啊，代谢产物啊得到乳化分解，那你血脉畅通，经络畅通了，再加上把细胞修复好啊，让胰腺能够分泌出正常的胰岛素，那你想想，我下班回家道也是通的，钥匙我也带了，我家的门也没坏，你是不是就能顺利的回到家里？你是不是就不用在大街上逛悠了？血糖也是一样，哎，你吃进身体里的这些食物转变成的这些食物的精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血糖啊，这些血糖它带着人体自己分泌的胰岛素，然后呢通过了畅通的经络和血脉到达各个细胞里边，顺利的让这些细胞利用产生能量，那你是不是吃饱了饭你身上就有劲儿？你是不是不用去降血糖都能平稳？因为这些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都被细胞利用分解了，它没有在血液里边停留，那你的血糖不就好了吗？你血糖平稳了，你的五脏六腑，你全身的细胞不会长时间的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下，那你还会出现并发症吗？甚至已经出现的这些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很好的得到控制和治疗了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疾病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就是咱们对疾病的认知的不对。你总是把目光看在血糖上，你总是在降血糖，总是在跟血糖打架，最后的结果是把你的身体给亏了，是并发症层出不穷，是你的身体越治越严重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治病也需要你稍微的转变一下思路啊，多听一听啊咱们健康专栏，我给大家用大家能听得懂的语言来剖析这些疾病，让大家知道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去治疗，对不对？这才是咱们要走的一条路啊。当然了，我们上期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关于糖尿病啊、低血压、高血压它的一些小偏方。如果说大家伙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跟我们场外的这些老师啊、工作人员啊，跟他们去索要，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啊，这是啊，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很多人说，哎呦，我跟血糖打了一辈子架，我再也不跟他打架了，这就对了啊。一定要正确的去认知疾病，了解它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知道咱们应该从哪方面着手去加以治疗，这才是正确的啊。那应广大朋友的要求啊，我今天再说一说这心脏病的事儿吧。因为咱们说心脏病的发病率呀，也在逐年提高，而且是人体致死率非常高的一类疾病。在我手里边啊，最近的一项调查是2020年的一项心脏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啊。这一项调查表明啊，在我国范围内，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正在处于一种持续上升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呀，心血管病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 3.8 亿的患者，就是说这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推算，因为在做全国普查的时候就去进行了一部分的调查，因为很多偏远的山区呀，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原因吧，可能还有一些咱们没有查到的一些数据，所以说这个数据它只是根据全国普查的结果。

推算出来的啊，也就是说目前就是2020年的时候啊，全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人数已经达到了 3.8 个亿。那这其中的话呢，脑卒中有1500万的患者，冠心病是1300万啊，肺源性心脏病是800万，心力衰竭是890万啊，风心病的心脏病患者是270万还多，比这个数字应该还多。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可以达到180万啊，下肢动脉疾病的患者可以达到4530万。高血压的患者可以达到三个亿了。可以说啊，这是距今为止，也就是比较近的一次流行病学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普查了。由此可见啊，咱们说心脑血管疾病它的死亡率这个一直居在首位，而且每五例死亡的患者当中就有两例是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啊，所以说这个心脏病啊，咱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讲心脏病。对于脑血管疾病，以后我也会给大家安排时间来给大家讲解的。那这个心脏病啊，心脏病啊，它还分有很多种。说白了，这个心脏病啊，它就是发生在心脏上的事儿。只要是心脏上的零部件出现问题了，都叫心脏病。你看啊，心脏病它分为几大部分。首先第一大部分就是冠心病，那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是属于供应心脏的这个血管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一类人群会出现心肌的缺血缺氧，心肌梗死，甚至心绞痛啊，这是冠心病。那么还包括心律失常性的疾病啊，你比如说快速或者是慢速的这种心律失常啊，以及呢有室上素、房颤、早搏啊、间歇啊、食早啊，或者是呢还包括一些慢性的一些病窦啊、病窦综合征，这个呢它就属于什么呢，心脏开始乱蹦的了，要么就蹦得特别快，要么就蹦得特别慢啊，这是心脏病的第二部分。它的第三部分呢是血压的异常，你别管是高血压也好，低血压也好，它都跟心脏病有关系。我记得我之前讲高血压那一章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啊，高血压是你心脏吃不饱饭了，它通过加压的方式来泵血，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救，这个前提还是因为它吃不饱饭啊，这不也就是心脏发生疾病了吗？那低血压叫心搏无力，也就是说你的心脏搏动没有力气了，所以说它推送血液的速度就特别慢，就形成了低血压。那心搏无力它不也是心脏病吗？对不对啊？心脏病的第四大类呢，就是瓣膜类的疾病。你像二尖瓣狭窄、二尖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瓣的狭窄、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等等啊，这就是心脏里边瓣膜出现的问题。第五大类呢，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你比如说啊，生下来他就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或者是法洛四联症啊，这些呢都会出现啊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些表现。那第六大类呀，就是心肌炎啊，它分为是病毒性的心肌炎，还有细菌性的心肌炎，这不也是发生在心脏上的病吗？对不对啊？第七大类呢，就是心肌病，常见的就是啊，像扩心病、肥厚性心肌病，或者是呢啊限制型的心肌病，也就是说心肌的细胞出现了问题了啊，这是第七大类。那第八大类的心脏病啊，就是肺循环的障碍，你比如说像肺心病啊，就是说心肺同伤形成的这种肺循环的障碍，心循环的障碍会造成啊右室的这个或者是右房啊出现肥大，这个都属于肺心病的表现。另外第九大类就是感染性的心内膜炎啊，对于像第十大类呢，就是包括像心包的疾病啊，心脏外边包着一层膜，这个心

包的疾病，就是急性心包炎，这是最典型的。另外，心脏病的第11大类呢，就是主动脉的疾病啊。你比如说啊，高原性的心脏病啊，心脏的肿瘤啊，当然这些都比较

0: 它是一个良性的显示，是吧？
1: 对，
0: 好，我们看一下那一类呢？
1: 一类结节基本上就是良性啊，比如说一胶质囊肿啊，它完全没有一点，这个外形是光滑的啊，光滑的，它就严格意义上像我们讲一些那些囊肿啊，它就不是严格意义上不是肿瘤
0: 哦，
1: 啊，它只是一个小的占位啊，
0: 哦，
1: 所以这一类就往往会分成，分成一类啊，
0: 就是看到一类你就完全放心嘛，
1: 这个对。
0: 嗯，
1: 基本上是比较放心的啊。
0: 二类呢？
1: 二类的话，就是如果这个结节比较大，它不是囊肿的话，它是可能混有其他的一些信号。混有一些，这样的话，它就会分成二类。但是二类，它也是属于良性的一个范畴啊。
0: 一类、二类 ，OK，你都放心啊。三类，就我们刚才假设的那个报告上。
1: 三类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实性的病变了啊。对对对。如果这个实性是很均质的啊。或者说一些部分的囊实变，它也会归到三类。这种囊变的话，它边界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一些钙化呢也是大钙化。那么这种的话是良性的肯定比较大，它就会分成三类。
0: 好，一类、二类、三类基本上都可以放心。好，进入到四类呢，四类是不是就开始要值得担忧了？
1: 到四类的话，就会出现一些他们会打评分的嘛，它就会根据边界。清不清楚啊，打一分两分三分啊，如果有一两个信号怀疑是有恶性的可能性，它就分成四类。如果有三个到以上的话，它就可能就分成往上打。因为在四类会分成四 A 类、四 B 类和四 C 类啊，它就根据它是否具有那些特征以及它的评分打分来计算它是恶性的可能性多大。那么就是来进行确认它的这个。在四类这个结节里面再分出 A、B、C 啊，这三
0: 好，一二三不用担心，
1: 没有对的，没有这个 A、B、C 的分类，只有到四才有 A、B、C。
0: 对，四类就是四 A、四 B、四 C，
1: 对，
0: 就是四 A 呢，它的概率要小一点，
1: 对，
0: 四 B 概率就开始
1: 更大一些，
0: 然后四 C 呢，
1: 那更接近于甲状腺癌，
0: 哦，就更接近于甲状腺癌，
1: 就是这个四类是我们 B 超做出的最大可能性的一个诊断。到五类的话，基本上就是要有
0: 确认
1: 穿刺活检的一个结果。如果穿刺出来是可疑的，就是五类；如果穿刺已经确诊了，就是六类啊。
0: 就是我们在 B 超的显示当中，一般就是一类、二类、三类、四 A、四 B、四 C 这样的一个显示。那么五类呢，就已经是
1: 穿刺可疑
0: 啊，穿刺可疑了。
1: 穿刺确诊就是六类啊。
0: 好。
1: 嗯，
0: 现在我们就很清晰了啊，
1: 对对，
0: 就是它的
1: 大家会看这个结果啊。
0: 对，这个数字其实越大就越不好啊。还有在四 A 的分级当中 ，A、B、C 也是字母越往后，它就
1: 对
0: 预示着特别不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 B 超的报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关键词是需要我们提高警惕的？刚才学了一个边界不清晰是吧？是
1: 第一个边界不清楚，边界沉角，边界毛糙。这些都是在边界这个层面上不好的东西啊。另外看实质实性结节。那么实性结节呢有钙化，钙化又分沙粒样钙化。又分这个块状钙化，还有壳状钙化，这些钙化都分别代表它是癌的可能性的这个情况。沙粒性钙化是这个钙化里面恶性沉斗就是最高的一种表现。
0: 沙粒性，
1: 沙粒性就是像沙子一样。这种是最不好的。如果是壳状的，或者是块状的，相对要好一些啊。但是，只要是钙化，它都有恶性的风险，只是风险的这个危险度不一样而已啊。
0: 那是不是我们看到钙化这两个字，内心就要有所警惕了？
1: 哎，对。如果看到钙化这样的字语的这样的词语的话，大家还是要密切的观察啊。
0: 好，记住了哈，这个词钙化，还有一个边界。其实边界就是如果不清晰呀，什么毛刺啊，
1: 对，
0: 就是总的来讲它不是很好看，然后这个描述就要警惕一下哈。
1: 另外这个结节的位置，如果有上述的两个特征的话，再加上我们结节的位置，对它的恶性的这个概率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有学生做研究，就是我们统计了这个位于这个我们甲状腺被膜比较近的位置，那么它是恶性的概率又会在这个基础上有些增加。 这个要引起注意啊。
0: 哦，就是甲状腺靠近它的背膜。
1: 对。
0: 啊、
1: 哦，这个地方的啊。
0: 哦，如果是这个位置的话，它的恶性度就会增加。
1: 会增加。嗯。
0: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都在了解啊，就是甲状腺如果是出现恶性啊，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表现？

0: 那么关于甲状腺的检查项目，张主任刚才也给我们解释了，其实最有用的还是 B 超，最清晰的甲状腺 B 超哈。那甲状腺功能检测它又是检测的是什么呢？
1: 甲状腺功能检测主要是检测我们甲状腺的这个激素啊，它的这个分泌的情况啊。那代表你的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这是一大类。这是我们的 T3 T4 啊它的水平。另外它还要检测我们甲状腺这个有没有抗体这个背景。那么它也会这个对我们甲状腺结节啊，以甲状腺整个型这个疾病的判断会有很强烈的一个参考作用啊。
0: 那如果说我们就是和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恶性度它有没有一个正相关，就是比如说我的甲状腺功能检测甲功都是正常的，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的甲状腺结节绝对是良性的呢？
1: 甲状腺本身的这个基本功能指标的话跟我们的甲状腺还是没有平行关系的啊。它仅仅代表是我们甲状腺的一个功能状态问题。它里面的这个甲状腺的球蛋白就是 TG 以及甲状腺球蛋白抗体它的增高在某一类结节里面它会有一些的提示作用。所以如果这两项特别高，特别是 TG 单独升高，那个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啊。
0: 它也只是一个信号，
1: 只是一个信号，它升高不代表它这个结节一定是恶性的，它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我们要对这个结节呢进行更详尽的一些检查，更进一步的检查，譬如说穿刺啊或者其他的一个密集监控啊等等啊。
0: 好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听到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当已经出现4B 或者 4C 的时候哈，就会建议说做一个穿刺活检。这个穿刺活检是怎么回事，到底好不好？因为好像听到已经有两种观点，有的说既然已经大部分可以确认不如直接做手术了，说这个穿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风险，所以今天张主任来，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做一个解释。
1: 主任这个问题非常好。
0: 嗯，
1: 在过去我们的这个 B 超诊断不是特别准确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的指南是要求都要穿刺的，所有怀疑的这个结节都要穿刺再进行手术，原因是过去的 B 超没有那么清晰啊，经验没那么丰富，我们希望通过穿刺来进一步的诊断，因为所有的 B 超它只是一个形态学的描述，它不代表这个结节就是说一定是癌，那么病理检查是金标准，但是穿刺呢它有一定的这个假的这个阴性率啊，假的阴性什么意思，叫没穿着，就是脱靶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大概有5%-10%的可能性，所以越小的结节穿刺准确性从客观上讲它会低一些，如果这个穿刺的医生的技术比较高，它会减少这个阴性概率，它提高准确性啊，这是这个方面。那么穿刺是怎么实施呢？穿刺是在我们医院一般是局帽下进行，就用一个像针管一样的东西，先打麻醉，打完麻醉后呢，把这个针头通过这个体表的皮肤穿刺到我们这个甲状腺，它是在 B 超引导下进行的，那么穿到这个结节以后的话，它会抽吸这个结节的一些细胞，做细胞学的检测，这个就叫我们叫细针穿刺活检，活检术，我们英文叫 FNA。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其实刚才我理解啊，就是张教授给我们介绍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是他相当于那个如果结节太小，他的目标太小，如果说他那就没有穿到那个目标，那么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个误诊，但是其实他误诊率不高，是吧？这个穿刺的误诊率不高。
1: 这种情况其实在临床上经常会碰到。就是因为结节太小的话，如果真穿不到这个结节的话，他抽吸的大概率是周围的组织，还有一些血液，所以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病理单上看到一些红色的细胞，没有正常的或者没有目标组织的这些组织，那么这个穿刺基本上是无效穿刺啊。但是呢它确实是在临床上客观发生的，所以呢患者遇到这种情况呢你要给一定的理解。对，
0: 什么情况必须要做穿刺了？
1: 一般来说部分的4A 4B 和 4C 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要进行穿刺的。当然有一个近期有个国内有一个墨守成规的一个做法，因为 B 超这个现在准确性增加了，所以对有一些高度怀疑的 4B 很大的结节还有一些 4C 的话，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不做穿刺活检我们也是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的。
0: 就已经差不多可以确认了，从影像学就可以确认了。
1: 这个理论的存在是因为第一个本身 B 超和 B 超的这个准确提高。
0: 嗯，
1: 啊，得益于我们这个设备的先进，以及我们 B 超医生的经验的提高。
0: 嗯，
1: 这第一点。第二点，穿刺它本身存在一定的，我刚才说了，有一定的假的阴性率。
0: 嗯，
1: 所以这两种的话，有时候的话，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采信这个 B 超的结果，可以进行直接的手术治疗。
0: 嗯，
1: 是可以的。嗯。
0: 哎，张教授，我想问一下，像这个 CT 啊，还有就是核磁共振啊，它在确认甲状腺恶性结节的这个手段当中，是不是一个必须的手段呢？
1: 那么在早期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筛选筛查方面的话，那么这个 CT 或核磁共振不占优势。
0: 嗯，
1: 它对一些小型的结节的这个良性恶性的这种敏感性不是很高。
0: 嗯，
1: 它不作为我们这个筛查或者随诊的这个首选的手段。
0: 嗯，
1: 只有在某些甲状腺癌晚期或者长得很大的时候，我们为了评估它这个结节对周围组织的影响，
0: 嗯，
1: 譬如说对我们的气管、对我们的食道、对我们的喉的影响，为了制定手术方案，我们必须要做这个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做 CT 或者是核磁的检查。
0: 嗯，好的，那我们一直都在讲啊，这个甲状腺结节什么是良性，什么是恶性？因为现在一提到恶性结节，都觉得内心比较沉重。但其实甲状腺结节或者甲状腺癌啊，这个我们在民间有个说法，说它是幸福癌，就是这种说法，您觉得客观吗？有没有道理？
1: 我们说它是惰性癌是可以的。
0: 嗯，
1: 反正得癌大家都不幸福啊。
0: 嗯。
1: 就是说大家民间有一个笑话的话，要得癌我们得甲状腺癌。
0: 嗯，
1: 原因是因为甲状腺癌在早期的话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它的这个对人类生命的影响不太大。
0: 嗯，
1: 所以说它是一个，所以老百姓有时候会说它是一个幸福癌。
0: 嗯，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就是早期发现的早，而且现在治疗方法是非常成熟的，
1: 对
0: 它对你的生命的长度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是吧？
1: 大多数的早期的甲状腺癌对生命长度没有太多影响啊。
0: 嗯，看这句话多么宽心啊，
1: 是
0: 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好的，那么关于甲状腺结节或者是甲状腺癌啊，就是如果您有需要了解的一些内容，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我们稍后为您一一的做解答。
2: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3: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4: 我家面前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3: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2: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城市晚高峰已经初露端倪。城市南二环目前从石虎关到福德到关南再到福海立交，全线呢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东二环路上大树营立交，北二环路在教场立交，特别是西向东向西方向流量较大。昆玉高速呢，现在出城方向是在杜家营，回城方向是从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一段，车流量都比较大。这些拥挤路段特别提示大家谨慎驾驶。滇西方向腾陇高速双向在旧城和盈江站间的养护施工已经结束，目前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6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纯电轿车，官方指导价20.59至26.59万元，现时权益价19.99至25.99万元，可选单电机长续航、双电机高性能版本。CLTC 最长续航780公里， 搭载高阶城区智驾系统，主打家用舒适与运动操控兼顾。近日，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16.99至21.39万元，定位中型五座纯电 SUV， 全系搭载天枢领航高阶智驾，标配800伏高压快充平台 ，CLTC 最高续航720公里。奇瑞风云 T7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9.79至11.89万元，定位家用紧凑型纯电 SUV。CLTC 续航600公里，配备全景天窗、后排独立出风口、自适应巡航等全套家用配置，主打高性价比城市通勤市场。比亚迪海狮08正式上市，定位海洋网旗舰中大型 SUV， 提供5座、6座版本可选，官方指导价22.99至27.99万元，分为 DMI 插混、纯电两大动力序列。纯电版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标配城市高阶智驾，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加入燕麦米。具体的方法是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这样的组合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它的 GI 值就是升糖指数都显著低于白米饭。GI 值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的指标，数值越高越不利于控糖。那么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 GI 值就比较高，普遍在71到90不等，是属于高升糖食物。那么为什么加入了燕麦米 GI 值就能够被降低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主要归功于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它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一种，能够吸水膨胀，吸水之后还具有较高的粘度，在胃中能够延缓食物排空的速度，减缓消化酶对碳水化合物的水解，并且抑制葡萄糖在小肠内的扩散和吸收，进而减缓葡萄糖吸收入血，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这样就有助于维持血糖平稳。如果你也是一个控糖需求者，那么可以试试这个吃法。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指数已到达危机指标。
8: 医生，我怎么了？
9: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8: 我该吃什么药啊？
9: 怎么办呀？
8: 医生
9: ，我怎么办？
10: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啦。
11: 医生伴你行，每步都安心。
0: 医生伴你行，每一步都安心。好，今天在咱们直播间做客的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医科的科主任张世文教授。张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跟随着张主任一块来学习读了一下我们的体检报告啊，就是哪些是必须要引起大家重视和警惕的这样的一些信号啊。B 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测啊，那么即使是发现了已经是甲状腺的恶性肿瘤啊，甲状腺的这些结节是恶性的，那我们请张主任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甲状腺的肿瘤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分类呢？恶性程度怎么样？
1: 甲状腺癌性结节大概分四类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乳头状癌、滤泡癌，还有我们的水样癌，以及我们甲状腺的未分化癌。其中我们甲状腺的这个分化类型的甲状腺癌包括两种，就是乳头状癌和滤泡癌。其中乳头状癌又是最常见的。这两种甲状腺癌的话，总体来讲要占到我们整个甲状腺癌的90%以上。那么而且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啊，所以那么对一些特殊类型的甲状腺，比如说水样癌和未分化癌，它的这个是要做积极的治疗，并且做规范的一些处理啊，他们跟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健康带来危害比较大。那个是要到我们专科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和评估，并且 要做这个除了手术以外的一些综合治疗，那、包括靶向治疗现在也比较多啊、包括胃方案的话还要做相关的这个放疗，也一部分需要做化疗，还可以尝试一下靶免的治疗的结合来进行处理啊。
0: 其实我们在说这个甲状腺癌是懒癌，其实它只是针对一部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的题目是甲状腺结节别慌也别拖。
1: 是的，
0: 其实别拖指的就是在这个甲状腺癌的分类当中有一些大多数是恶性度不高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恶性度相对比较高的啊。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主持人说的很好，我们别慌和别拖是两个层面的意思。别慌的意思是大部分是分化比较好的甲状腺癌，它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别慌。我们别拖的意思是我们毕竟还是有一少部分是不太好的甲状腺癌，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需要到我们专科医院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排查来处理啊，否则的话你漏掉这些不太好的甲状腺癌的话，对你个人的这个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啊。
0: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如果发现的比较早，早期做处理、其实我们的预后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做手术啊，来学习一下到底我们要不要挨这一刀、什么时候该下这个决心。哎，说到这个手术的处理方式，我们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母亲72岁，是四壁类的结节，穿刺也是乳头状微癌，能够做消融手术吗？这个消融手术是怎么回事？会不会做不干净？
1: 消融手术最新的2025年的美国 ATA 指南以及我们国内的某些指南的要求，消融是限定性的使用技术啊，它是有一定条件的。那么对一些这个可疑的癌积极、微小的癌积极、能够执行主动监测的这类癌积极，我们可以尝试性的在监测期间进行消融处理。对大部分的乳头状癌，我们还是要采取这个外科切除的方案，因为我们外科主张这个根治性切除。那么外科切除的这个最小的范围是一侧腺液加峡部以及六区的清扫，那么才能做到根治。那么这一点是我们的这个消融这个技术所不能达到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类的话，要用的消融技术是一些身体条件不是很好的，它不能耐受全麻手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低位的甲状腺结节，我们可以采取消融处理，这种姑息性的处理方案。那么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很晚，就是一些我们第一次手术做了以后做了以后的话，有一些孤立的转性的病灶，那么又在一些很特殊的位置，手术风险比较大，那么这个要和我们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协商处理。在放弃手术这种方式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消融来进行这个处理啊。它是有，所以我们消融的这种技术的话，它的使用范围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啊。
0: 就是它有点苛刻，它要求有点多，是吧？
1: 对。
0: 这个消融指的是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不动不开刀吗？
1: 消融它是一种用我们的这种理疗的方式，就是这种我们的这个消融探针，这种消融探针它会有一些这个能够产生一定的热量，用那个热，还有一些是一些微波啊这种方式，这种物理能量的方式来将我们的肿瘤进行碳化，进行碳化进行肿瘤的杀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好的，那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他母亲72岁哈，四壁也是乳头状微癌，他可以做消融吗？还是要看他具体的一个情况。
1: 这种你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的话还是做开放性手术会更好一些。我觉得你要筛选这个适应这个消融的条件，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到医院进行筛查的。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主张还是进行开放性手术。第一个能比较彻底的切除，做到你放心啊。
0: 好的，那说到这个手术，其实现在甲状腺的这个切除的手术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哈。
1: 对，现在我们这个云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医科，我们甲状腺手术的方式有非常多种啊，供你选择。第一个是我们开放性手术， 为基础，那么也有我们的腔镜美容手术。所以腔镜美容手术就是将我们的手术切口从颈部转移到我们一些比较隐蔽的地位。
0: 哦，连刀疤都可能
1: 对，比如说
0: 看到
1: 也有一些切口会转移到我们的口腔，
0: 嗯，
1: 转移到我们的这个腋下腋窝，
0: 嗯，
1: 转移到我们的锁下，
0: 嗯，
1: 甚至转移到我们的这个双乳的这些胸前这些部位、
0: 嗯、
1: 那么这些部位远离我们颈部的切口的话，
0: 嗯，
1: 那么坐下来以后的话，颈部是没有疤痕的，能达到一定的这个颈部皮肤美容的功能啊。
0: 嗯，
1: 那么另外我们现在也开展了一些机器人的手术。机器人的时候是在我们腔镜的基础上用达芬奇机器人这种操作来进行这个远程的手术、嗯、啊，由于机器人的话它的那个机械臂比较灵活，
0: 嗯，
1: 那个360度无死角的旋转，所以它能够切得更干净，然后的话这个由于放大作用有时候切得会更清楚，
0: 嗯，
1: 啊，对一些爱美的或者对一些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啊，我觉得可以也可以选择这种手术方式。
0: 嗯，
1: 当然大部分这个甲状腺癌的话，我觉得我们本身的开放性手术也比较成熟，
0: 嗯，
1: 啊，这个那个开放性手术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切得彻底，然后呢手术这个时间比较短啊，
0: 嗯，
1: 快啊，
0: 嗯，不要有过多的一些担忧啊，
1: 对，有过多担忧、嗯、所以有很多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嗯，我看到马女士啊、嗯、马女士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1: 嗯、
0: 她说自己呢也是考虑想去做手术、
1: 嗯、
0: 但是又担心就是影响到声音的恢复，说自己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做了手术之后、
1: 嗯、
0: 花了半年时间才恢复了说话，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后果出现吗？
1: 这个叫我们甲状腺手术的常见并发症。
0: 嗯，
1: 当然我们现在的因为甲状腺手术做的很多，技术比较成熟、
0: 嗯、
1: 所以类似这样的症状大部分是不会发生的啊。
0: 嗯，
1: 那么可能有些特例，譬如说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些包块啊侵犯的神经，
0: 嗯，
1: 或者和神经靠得比较近，那么你要完整的切除肿物就必须会损伤我们神经的功能。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些病人的话会引起暂时性的一些这个声音嘶哑，这个是可以慢慢恢复的、
0: 嗯、是暂时性的
1: 啊，大多是暂时性的、嗯、那么3到6个月可以恢复、嗯、当然有一些比较晚期的甲状腺癌，
0: 嗯，
1: 我们甲状腺结节已确实侵犯了一些我们的神经，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了完整的切除肿瘤，那就必须要牺牲我们神经的功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神经的这个功能是的损伤是永久性的，
0: 嗯，
1: 那么声音嘶哑也是会很长时间，
0: 嗯，
1: 因为我们正常一侧的甲状腺正常一侧的那个声带，
0: 嗯，
1: 它会进行带上，所以有一部分病人的话会在半年至一年以后的话它会这个对通过对侧的带上的话让我们声音嘶哑的这个症状会得到缓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另外一些技术，如果实在是这个、
0: 嗯、
1: 我们甲状腺结节晚期侵犯的神经，我们还有神经抑制术来帮助你恢复这个神经的功能，
0: 嗯，
1: 啊等等，有一些方法来进行处理的。反正呢我们这个医生的话会尽量的用各种方法来解决你和面临的各种问题啊。
0: 对，就是现在其实处理的方法非常多啊，就是、
1: 嗯、
0: 千万不要因为怕做手术而拒绝去做检查、
1: 嗯、
0: 因为甲状腺结节任何这些结节疾病我们都是啊说病从浅中医，就是发现的越早、
1: 嗯、
0: 其实处理的会越好。
1: 是的。
0: 嗯，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跟随着张主任来了解快问快答坊间那些传闻，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3: 天哪，太划算了吧！
1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丁。

0: 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3: 健康之路不孤单，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甲状腺结节，别慌也别拖。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专家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头颈甲状腺外医科的科主任张世文教授。张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好，现在关于甲状腺大家了解的也多啊，也不专业哈，所以坊间有好多说法，我们今天跟随着张主任一一的来做解释哈。那么比如说第一个传闻说甲状腺结节和吃碘盐是有关系的，得了结节就要换成无碘盐。
4: 这种说法的话很多人很关心，其实的话在还没有充足的科学来证明碘和我们甲状腺癌之间的密切关系，建议大家的话这个不要担心，我觉得该吃碘盐的话是可以吃的。
3: 所以这个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啊。好，第二个传闻，甲状腺结节出现了，有的它会自己消失。
4: 甲状腺结节是不会自己消失的，当然有一些很特殊的囊性的结节，或者炎性的结节，它会变小。炎性的结节有些是会消失的。那么囊性的结节，因为囊液的吸收或者破裂，它会变小，这是确实存在的啊。
3: 就是只有某一种哈，它是囊性的，囊性的结节或炎性的结节，它炎症消了，它就消失了。只有这一部分哈。好，我们这位朋友说，请问一下张主任，甲状腺结节和情绪有关系吗？
4: 这个也没有这个很科学的证明，情绪会影响我们甲状腺结节的这个性质或者发生。确实没有这样的说法啊。
3: 好。传闻三，甲状腺癌是懒癌，所以查出来也不要太着急，不用管它。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因为今天张主任给我们做了这个科普了。
4: 我们之所以把这个结节定性为癌，是因为它具备一定的这个侵袭和转移的可能性。所以只要是定性为癌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积极的处理。当然，我们这个最新的指南也提示，对一些这个可疫癌或者是非常微小的一些这个低危的这些癌，我们有这个主动监测的这种说法。但是这个是也是有条件的啊，
3: 也要定期观察，不是说不用管它，
4: 是
3: 吧？好，来看传闻五，就是穿刺会刺激结节恶变，而且会让癌细胞扩散。
4: 穿刺的话，这个它的原理是通过我们的针穿到我们这个结节来进行获取这个肿瘤细胞来进行诊断。那么它本身对这个结节这个组织的这个刺激作用是非常小的，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更多大家担心的是针到剥蒜。那么在穿刺的过程中，在穿插的这个过程中呢，回抽的过程中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癌细胞脱落在这个针道之中啊。当然这种可能性有，但也是很小。当然我们分情况来说，如果穿刺是良性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如果穿刺存在确实癌细胞了，有癌细胞存在的话，那么建议你尽快做手术，也能消除这种哪怕是很低的可能性的存在啊。
3: 好的，第五个传闻，甲状腺结节越大越危险，越小越安全。
4: 这个大小并不是决定它风险的一个唯一的指标啊。那么我们大它不一定是恶性，小不一定是良性，所以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性质。当然临床上有一些比较大的结节，譬如说都长到我们的胸骨后，我们经常会碰到。那么这类的结节我们叫胸骨后甲状腺肿。那么这类结节的话，如果发现了以后还是要尽早处理，否则它坠入我们的胸腔以后的话，对我们的周围的器官有一定的压迫，尤其是压迫我们的气管，会引起一定的呼吸困难，还会压迫我们周围的血管，引起一些类似于上腔静脉综合征这样类似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根据情况来决定啊。
3: 好，第七个传闻就是 B 超显示钙化，那就意味着是癌啊。
4: 好，这个问题问的也非常好。我们说钙化是我们癌的一个表现之一， 但并不是所有的钙化它都是癌。
3: 嗯，
4: 啊，那么在临床上的话，在 B 超这个视角下的话，我们沙粒一样的这种小钙化往往是癌的可能性会更高。
3: 嗯，
4: 如果是壳样的钙化甚至是大块样的钙化，那么这种癌的比例是比较低的。
3: 嗯，好的。还有这里说甲状腺结 节消融术比开刀更好，因为不用留疤。
4: 这是一个误解，好吧？我们想肿瘤的治疗，我们主要讲究根治啊。那么消融的话，在很多很多这个技术层面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
3: 嗯，
4: 那么消融技术的应用是有一定的条件，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教程中已经谈到啊，所以消融要谨慎采用。
3: 它的适用范围并没有手术那么广，是吧？
4: 嗯，刚才我们讲过了，消融这时候在一些主动监测的微小的这种可疑的甲状腺结节，低危的状态下，外科医生大多不主张进行这个消融处理我们癌性的结节。
3: 好的，最后一个就是得了甲状腺癌，寿命一定会受影响。
4: 这个分情况，我们刚才前面讲了，我们甲状腺癌分好几种病理类型。那么对于分化型甲状腺癌，对于我们甲状腺结节占大多数的分化型甲状腺癌的话，我们的这个趋势能活得在现在规范的治疗情况下能活得比较长久的一个生存。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得了癌就感到很忧虑啊，我觉得要保持一个非常积极的健康的心态更重要啊。
3: 对，就是早发现早处理，其实对你的寿命的影响就会越少。
4: 是的。
3: 好的，那节目接近尾声啊，今天张世文主任把甲状腺结节这件事情给我们从头到尾讲透了。最后呢，要送给大家这一句话，就是如果您发现长了这个小疙瘩，先查清楚啊，再想清楚，然后做决定啊，就是不要去逃避，一定要认真的面对。
4: 是的，是。
3: 好的，也谢谢张主任的到来，非常感谢您的光临。
4: 好，谢谢主任，谢谢大家，再会。
5: FM 91.8，
6: 北京时间17点整。
5: 5 o'clock PM。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的，北京时间17点，我们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带来即时路况。你好。
9: 那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现在拥堵指数已经上升到了1.58，在中一并行机场高速双向段称情况正常。昆明高速下行线由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杜家营收费站经过斗南出口行驶往石龙路口车流密集，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路段呢有点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车流量呢饱和。行驶过了成贡服务区，通行情况恢复，返回昆明主城对向的车道，经过锦绣立交石龙路口，目前通行情况保持正常。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呢也不错。主城区经过二环东路、二环南路十五关的周边，二环东路的由南转东匝的口，菊花立交行驶往大顺立交，行车的晚高峰行长。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昆石高速经过二环南路行驶往昆明火车站，在采莲路上口田二院附近路段车流相互干扰，也是行车流量呢比较饱和。过了关南立交环形匝的口，通行情况恢复。长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的高峰正在形成，陪伴走越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 九南交通之声。

好，谢谢雷鸣。接下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庭金，我们一起呢来关注一下目前最新的高速路况。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65号也提示啊，沪瑞线北向南文艺路口不到右边的车道呢在围挡施工，后车呢咱们要注意避让。好的，我们下面的时间就准备要连线一下我们在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庭金，来看看高速路况如何。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 整点新闻。
1: 近期香格里拉虎跳峡景区附近山体先后三次发生小范围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9月3日起，景区对滑坡区域启动排险作业，排险完成后将在滑坡点附近加装防护网，相关工程预计10月底前完工。与此同时，景区已扩大边坡雷达监测覆盖范围，对山体实施24小时动态监测，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再来关注其他消息。9月3日，来自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消息，云南省2026年首单7800万元新型财政性金融工具日前投放至昆明，核心在于通过准财政手段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记者从云南镇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由云南省标准化协会发布的肉牛跨境数据共享技术规范第一部分数据采集团体标准正式实施。该团体标准是云南乃至全国首个聚焦肉牛跨境数据采集的团体标准。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好，我们来看一下昆明，今天呢是25到15摄氏度，天气有点阴暗的，空气不错。那现在的温度是23度左右啊，明天的温度也是25到15度左右。明天是周末，大家周末快乐。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1: 没错。
10: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3: 好嘞，欢迎回来91.8晚高峰，下班回家好轻松。各位好，我是只爱吃小锅米线小锅。
12: 各位好，我是娜娜。
3: 没错，今天是星期五啊，现在就应该下班了啊，开开心心回家。虽然外面在下雨哈、啊，
12: 就是这下班雨，我真的是服气了。
3: 对，就是我们还以为前两天还讨论说雨季估计快过去了，要到冬天秋冬季节了啊。
12: 对 对。
3: 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雨还是在继续不停的在骚扰着我们啊。但是下点雨就是一下就很凉爽，而且这两天天气本身就有点
12: 已经凉快下来了。
3: 对。
12: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下雨天又刚好是周五的晚高峰时间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行车注意安全。
3: 是的，没错啊。我们来一边听我们节目，一边来关注一下大象新选商城。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可能就是一些配饰啊，因为你知道穿搭就要高级的话，它可能是缺一要有一些点睛的配饰。
12: 我知道，比如说一块手表啊，一条皮带啊，一个胸针啊，
3: 对
12: 吧？
3: 今天就是来如大家的意了啊！大象新选商城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 Armani 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 Armani 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的这个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都是这个爆款系列，大家上那个大象新选商城就能看到了啊。价格只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市场价是1376块，五折到手你就算吧，688。这个小方表呢是市场价是1532，五折到手766。
12: 哇，真的太实惠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块表啊，就是满天星腕表，它是阿玛尼的经典爆款，它的表盘是蜜香精致的水钻，就像是把整片星空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耀，非常的灵动。那不锈钢的表带再搭配蝴蝶暗扣，佩戴轻便贴合，细节质感拉满，显得温柔又显贵气。
3: 是的，这个轻奢小方表呢是极简方形表盘啊，特别干净利落，贝母质感的表盘搭配了精致细钻点缀啊，特别低调优雅，氛围感也直接拉满，细手腕带呢特别显瘦啊。
12: 那两块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而且呢百搭各种穿搭，像什么休闲啊、通勤啊、约会全都能 hold 住啊，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
3: 所以希望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啊！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五折到手只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这个性价比真的不用说了啊！
12: 是的，那今天呢，除了阿玛尼的手表呢，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男女款式全覆盖，像通勤休闲啊、送朋友全都非常合适，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是大牌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只需要多少钱你知道吗？199元起。
3: 哇、太划算了。 Coach 的皮带啊，所有皮带都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都是上千的。现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只需要199元起啊，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啊。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喽。
12: 好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3: 没错啊，跟着我们一起 happy 今天的周末晚高峰。

0: 后非我执念，死去为你展翅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嘞，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婷金，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婷金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九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截至目前均已恢复正常通行。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城贡服务区路段、广卫立交至民群立交路段、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城贡服务区路段、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至民群立交进出城双向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运行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夏秋季节交替，很容易感冒，做好个人防护是降低感染风险的有效手段。科学佩戴口罩，保持勤洗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住口鼻，保持室内良好通风，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增强免疫力。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7: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7: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0: 有什么新奇的？
9: 你可别错过！
11: 你可别错过！
1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3: 听听
12: 身边事儿，
13: 再讲讲
12: 新鲜事儿。
13: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2: 也是正经事儿。
13: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4: 晚高峰，
13: 晚高峰，
12: 听一路嗨一路，
13: 91.8晚高峰，
14: 我好喜欢。
15: 好嘞，91.8晚高峰，继续快乐前行，我是娜娜。
0: 我是主持人小光敏，谢谢小光。
15: 是这个周五的晚高峰，感觉也要特别快乐一点啊。
0: 对对对啊，就是这两天都开学了嘛，对吧？
15: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小朋友们都上学了。
15: 对你都不知道，最近这个网络上也挺火的，就是因为随着开学，发现2020年出生的首批20后正式迈入小学校门。
0: 天哪，20后都要登上舞台了。
15: 对对，而且最关键的是，我看到很多视频在说，20后的妈妈们、爸爸妈妈们是 五花八门，有70后、80后、90后，
0: 对，因为有生二胎、三胎的嘛，对吧？
15: 对对对，没错。然后这个年龄段横跨好几十年，
0: 我的老天爷啊！所以就是而且越往后啊，像20后这波，当然90的父母会比较多吧。
15: 对，90的相对要多一些，还有80的也挺多的。
0: 对，80就是二胎三胎的。
15: 对，对，是的，没错。
0: 因为现在是怎么着呢？现在这父母都有文化了，你知道吧？这年轻的父母现在就是，他一有文化之后呢，他这个起名字就不一样了啊。
15: 哎，
0: 说前几年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就会经常会给自己的孩子写什么子涵，
15: 对，
0: 子轩、
15: 一
0: 诺。
15: 哎、
0: 啊，
15: 你别说，我们一个班都是啊。
0: 对，
15: 真的，真的，真的都是这样。
0: 就像我。你的名字倒是也确实平平无奇了。
15: 我的名字，对啊，就是大街上一叫就满世界回头的人可挺多
0: 的
15: 那种。
0: 我的名字倒也一般。
15: 对，因为我们好像我们这代人就父母取名字就取得很随性啊。
0: 对，
15: 我觉得就是有些随意了。
0: 这倒是，至少我当时听到那个子涵、子轩、什么子墨这种的时候，
15: 对对对，
0: 我觉得哇，这个名字好好听、啊。
15: 是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随着二零后迈入小学，你会发现名字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没错，
15: 子涵、子轩、一诺呀，什么家豪啊，
0: 过时了，
15: 已经不流行了。
0: 对，我跟你说，现在是流行一批特别充满古风雅韵的名字，比如说你听听啊，商好、
15: 乔川、
0: 锦瑜、
15: 景行、
0: 清月、
15: 修齐。
0: 天哪，你听着满满的中国风。
15: 不是，我感觉就是那种偶像剧，就是
0: 对
15: 古风的偶像剧，
0: 对，就甚至就是一下子你要进到博物馆里的感觉，你觉得是吗？你不觉得这些名字，所以这些名字真的画风变了。过去什么子涵、轩这些字儿呢，一度霸榜了新生儿的姓名榜，重名率是居高不下。但今年在很多地方的小学的新生名单上，名字明显更注重文化出处和个性表达啊。
15: 是的，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视频，小孩特别自豪，别着个名牌说我的名字叫007、然后说这个名字来源是这样的，爸爸姓双木林、然后对、妈妈姓灵，就是那个两点水、这个高处不胜寒，凌寒，对，凌厉的凌、然后呢说我又比较帅，所以我妈妈爸爸给我取名叫007、
0: 这对于云南朋友真的很不友好，因为云南大部分不分前后鼻音
15: 但没关系，反正知道
0: 是
15: 007嘛。
0: 对，是，好了，就是，但是呢，你知道吗？就是现在他们叫这些名字，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学点什么古诗词。

0: 自南京的一所学校的老师介绍说，今年这个一年级新生的名字格外耐人寻味。程曦，
1: 哇，
0: 曦是楚辞标志性的叹词，
1: 浪
0: 漫色彩浓厚。云溪，云指的是青竹，溪流的溪为清流，对吧？还有这个非常的清雅，暮雪，
1: 哇，
0: 这古诗词里头高频意象组合嘛，
1: 是
0: 吧？墨尘，
1: 哇，这个尘是小山的意思，
0: 对，
1: 墨是笔墨，你听听这些名字，还有就是桃花源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就有给孩子起名叫阡
0: 陌，
1: 哎呦，
0: 哇，还有这个云开，源于手的云开见日出，对不对？寓意就是希望。
1: 对，还有这个博为，它跟东汉的名士的这个字儿是相同的，哇，古意盎然啊！
0: 天哪，这种现象其实不是个例。根据这个北京语言大学的研究发现，2024年调查就发现了，采用这个诗词典故来命名的新生儿占比达38.7%，比2015年新增长了近3倍。那专家分析说啊，过去家长担心名字太特殊会让孩子不合群，所以倾向于选择爆款名字。那如今呢，家长们更加看重的是名字的专属感和文化内涵。
1: 对，
0: 越有出处，越有故事，越有这种故事的名字会越受青睐。
1: 对，我们就是看到一个网上流传的一个一年级三班的名单，我的天啊，他们里边所有人的名字都非常的难念。
0: 从鹿鸣，
1: 对，听上
0: 悠悠鹿鸣，是吧？
1: 哎呦，天哪！还有叫钱瑞博啊，于诗月，宋锦溪，锦溪，锦溪，让我想起了《甄嬛传》。
0: 对，《甄嬛传》
1: 对，
0: 还有这个呢，宋木溪。
1: 哇，天哪！
0: 王鹤汝。
1: 哇。
0: 王若曦。
1: 还有张孝慈，哇，太厉害了！所以很多名字都是从《诗经》《楚辞》中寻找灵感的。比如说有人叫真真，那个真字很难写，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秦始皇的秦，
0: 对，
1: 叫真真，它是出自周南桃夭，桃之夭夭，其叶真真。
0: 对、
1: 啊、
0: 还有这个悠悠小、这个小雅鹿鸣嘛、对不对？悠悠鹿鸣，食野之苹、
1: 对，
0: 鹿鸣就是这样来的。
1: 什么扶苏，
0: 令仪，
1: 静书，
0: 南桥，
1: 思齐，
0: 哎呦，我觉得完全就是一部这个言情小说。
1: 天哪，就我回头我都要把这个什么诗经啊，
0: 你得留着是
1: 吧，楚辞这些系列的这些我都在去看一看，要不然我以后叫小朋友名字都叫不上来。
0: 对、你看什么伯庸，哎，小马伯庸。
1: 对，还有路漫，这个就是来自驴骚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不对？
0: 还有这个望舒也是来自于驴骚、对不对？前望舒始先与兮，对不对？
1: 对、还有就什么清河呀，怀瑾呐、怀瑾来自于这个九章怀沙，怀瑾卧于兮，穷不知所事啊。还有安歌来自九歌东皇太一啊，舒缓节兮安歌啊。
0: 天哪，还有这个鹿离来自离骚、班鹿离其上下。
1: 还有这个嘉悦来自于九怀微俊，陶嘉悦兮总驾，哎呦，
0: 我觉得太厉害了，
1: 不得了。
0: 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个、古文就是其实你要把它能够全部理解透彻还是并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届家长真的太棒了，
1: 是
0: 你们能够从中提取到精华，
1: 是从名字开始，从小就要把我们中国古典文化和这个语文学好，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没错没错、给你们点赞。
1: 对，好，来听听这首歌吧，送给所有20后的啊，就是哪吒。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好的，周五的晚高峰，我们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介绍一下路上的情况。雷鸣，你好。
2: 小郭好，大家好，继续跟着晚高峰。昆明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彩云中路跨线桥下，中间车道有起两车交通事故，车主呢现在已经将车子后方的三角警示牌收起，各自上了车，两台车呢都已经开走了，三条车道已经全部恢复，行车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受这起交通事故影响，还好呢是在彩云中路跨线桥的坡顶上，经过石龙路口盘坡路段，行驶往彩云中路跨线桥都有点堵。交通事故现场刚刚撤除，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经过昆玉高速的锦绣立交石龙路口成贡副区，行驶往杜佳营方向，行车拥堵正在缓解，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谨慎驾驶。对向车道呢行车流量也比较饱和，车尾已经堆到了广威立交桥附近。广威立交杜佳营行驶往成贡方向，成贡湖区附近路段行车流量大。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继续攀升，过了 1.7， 目前呢徘徊在 1.72 左右。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抵近虹桥，大树荫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城区呢主要是东南二环相对的拥挤一些，东向西方向昆石高速经过石虎湾东转南匝口到明波立交整段的行车高峰已经形成。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区的环城北121大街、环城西路行车情况基本良好。青年路、北京路行车情况也不错，东西方向主干道经过人民路和金碧拓东东郊路交通情况最好。陪伴左右之本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3: 妈妈莎莎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3: 就一点饱汉吧啦。
5: 哎，露露麦丽哦，你个人的为哪晕哪就哈做七彩云呐？
6: 这个不太简单了吗？买个季节当有鲜花，还有云南的风景是多彩多呀。
5: 好好好，差不多干，我来挨你普及一下个。以前诸葛亮在云南打仗的时候啊，天边突然这个出现了七彩霞云，诸葛亮觉得这个是老天暗示他必须要战七次啊才拿住这个猛虎，所以呢就有了七擒猛虎的典故，也就是有了七彩云南的由来了。
6: 妹妹，原来是发智慧的。不过我们的云南风景呢真的是多彩多样呢，七彩云南呢名副其实啊。
5: 肯定了嘛，我那个晓得咋个才能体验七彩风景呢？
6: 我想想个，我觉得云南的公路就是一种别样的七彩风景线。
5: 哦，为哪会这种说呢？
6: 你们发现个，这些年来了嘛，我们云南的公路建设是非常的成功，条条道道当是驾驶线也是风景线。行驶在云南的公路上，可以看见沿途的蓝天白云，体验雪山的洁白无瑕，享受微凉徐徐的海风，还可以见小动物，这份眼前的风景还不够绝个。
5: 好的好的，哎呀，从老以前的这个沙沟路也爬出门，到现在的高速公路通四方哦，云南公路从走得了向走的好转变，大家的出行更方便了。
6: 混了混了，而且公路呢不仅更方便，还更美丽了。像怒嘉麦粒公路、思乡高速、大理高速、丽江高速和宝路高速，都是一道道非常值得打卡的七彩云南风景线。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0: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1: 听听
10: 身边事儿，
11: 再讲讲
10: 新鲜事儿。
11: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0: 也是正经事儿。
11: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11: 晚高峰，
10: 听一路嗨一路，
11: 九一点八晚高峰，
12: 我好喜欢。

0: 好嘞，九点半晚高峰继续一起下班，我是娜娜，
1: 我是主持人小郭敏宪，小郭儿。现在大家总觉得穿搭是不是差点高级感，是你缺一件点睛的配饰，想要入手大牌又嫌太贵啊，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所以今天大享心愿商城，我们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 Armani 轻奢腕表。
0: 哎，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那么 Armani 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啊。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是满天星和小方表，是爆款系列，而且价格只要五折。 Armani 的满天星系列腕表市场价是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688元，而 Armani 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五折到手只需766元。
1: 没错，然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两款表啊，一个是满天星，这满天星呢是它的经典爆款，表盘呢是镶满了这个精致的水钻，很像整片星宫戴在这个腕间啊，阳光下特别细碎闪超灵动的啊，它有一个不锈钢的这个表带，还搭配了一个蝴蝶暗扣啊，佩戴呢特别轻便好用啊，细节质感都拉满，温柔也显贵。它还有个小方表，这个小方表是个方表盘啊，非常干净利落啊，是贝母质感的这个表盘，搭配了精致的细钻，然后呢低调优雅，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而且那手腕戴上去特别显瘦啊。
0: 对，这两款机芯走时都非常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呢是非常轻盈不压腕，而且呢百搭各种穿搭，像什么休闲通勤约会都能 hold 住啊，瞬间整个人的精致度都得到了提升。
1: 是的是的，喜欢这两款 Armani 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啊！再给大家说一下， Armani 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 Armani 小方表呢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 Armani 大牌腕表，性价比是真的值。
0: 是的，
1: 那今天除了 Armani 的手表，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啊，男女款全覆盖啊，通勤休闲送礼都是适配的，每一款都是经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就是199起的啊。
0: 那所有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人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只需要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也就没有了。
1: 是没有下单的朋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样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7: 好，路上情况相对正常，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可以随时通过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给我们。
18: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1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在追逐未知的明天，却常常忘了拥抱当下的暖阳，把烦恼丢给昨天，大声宣布今天很快乐，快乐是我们。黄子弘凡，我们很快乐。
20: 留住在夜间轻轻跳舞。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 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
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0: 91.8万。

0: 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好嘞，说完了孩子的事儿，我们来说说跟家里边老人要提个醒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觉得这个调味品放太久都不会坏，但实际上那些开封已久的调料可能都在悄悄变质啊，不仅是风味没了，它可能滋生细菌霉菌，带来健康隐患的啊。
3: 那我们如何来判断常见的调味品是否变质，是否需要更换，或者说怎么样来正确保存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对，就变质的调味品通常是伴有大量细菌的，你食用之后就特别容易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急性的肠胃炎症状。特别是豆豉酱、花生酱这种以粮食豆类为原料的调料，变质之后很可能会滋生黄曲霉等这个霉菌。这个黄曲霉毒素呢，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一类致癌物的，长期或大量摄入会增加患肝癌的风险，严重时会导致肝癌甚至死亡的啊。
3: 是的，那我们来教你一些判断的方法。首先就是闻一闻味道，如果调味品出现刺鼻的酸腐味、哈拉味，那说明已经彻底变质，不要再使用了。还有看一看形态，像酱油、醋这样一些液体的调料，如果出现严重的这个异常的分层、大量的杂质沉淀且伴有产气异味，说明也已经变质不可食用。
2: 对，
3: 还有就看一看霉点啊，如果调味品上出现了霉斑，特别像豆瓣酱这样一些发酵制品啊，必须整瓶扔掉。那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你买小瓶儿，不要买大瓶儿。
2: 是啊，少量多次嘛，购买习惯减少长期存放带来的这种变质风险。你不常用的，你可以在瓶身上标注一下开封的日期，以便及时的清理啊。
3: 对对，
2: 而且呢就是说有些调味品呢真的建议就是说就是用一段就扔了啊，这个其实真的会有风险的。而日常使用的时候，你也要看看那个包装上的信息，比如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但这个保质期仅适用于包装完好、没有拆封的调味品的啊。
3: 是的，
2: 一旦开封，储存环境一变，就不能再依赖保质期来判断调味品的食用安全
3: 了。是的，还有一些这个调味品是需要冷藏保存的，可能身边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因为有一次我和朋友说起来说这个蚝油放冰箱，它就很神奇。蚝油为什么需要放冰箱？
2: 是，
3: 你真的应该看一看它后面的保存方式。
2: 对啊，像包括沙拉酱、蚝油还有番茄沙司啊，这番茄酱都要放冰箱，好吧？
3: 没错，开封之后一定要放冰箱，因为你但凡放在室温下，可能几天就发霉、发酸、变质了。
2: 像芝麻酱、花生酱、含油量比较高的辣椒酱这种高脂肪调料啊，它这个开封常温下一般也就存放1到3周。
3: 是的
2: 啊，所以你算着时间啊。
3: 对对对，
2: 那玩意儿别买太多了啊。
3: 对，有些人可以吃一年，这个真的不太可取啊。所以呢，食用之前呢，可以提前放置常温，或者把它们放到就平时打开之后
2: 放冰箱
3: 。食用的时候你把它稍微的隔水加热一下，
2: 对，
3: 就可以了。
2: 还有就是这个像腐乳啊、豆豉、黄豆酱、豆瓣酱，其实冷藏也可以存放1到3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的啊。
3: 但是这种东西呢，就特别忌讳接触到什么油啊、水啊这些东西，所以你每次取用的时候一定要用干净的这个器皿、干净的勺、干净的筷子之类的。
2: 当然比较安全的应该是酱油和醋，对吧？相对放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但是如果就是比如说北方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建议就是还是冷藏保存啊，像我们昆明倒无所谓了啊。
3: 还有像这个固体的食盐、白糖、干香料，那他们几乎呢是不太像，比如说像食盐，它是超高渗透压，几乎不会霉变啊。那干香料呢，它也是因为水分比较低，所以呢相对保持的时间可以长一些，但是呢也是怕受潮发霉，开封之后呢一定要密封保存、避光保存。白糖也是需要避免受潮的。
2: 对，有时候该扔就得扔啊，这得跟老人说好了。好了，我们这个整点对时之后，我们继续大美新酱。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

0: 哦，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肚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91.8，北京时间18:00。
13: 6:00 PM。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好嘞，我们来连线一下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再来介绍一下晚高峰有没有新的变化。雷鸣你好。
16: 小郭好，大家好，机关的路况。昆曲高速出城方向行驶出小庄立交，先是往丰源路走了一半，出去呢大概3公里，加油站不到。左侧车道呢新增一起交通事故，车道减少了一半，车尾呢迅速就堆到了小庄立交桥的出口附近，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请车友呢走右侧的车道。前方的金店丰源路出口车子上不来，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曲高速出城方向有交通事故，事故车2台占左侧车道，请车友注意避让。昆市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桥不到也撤出一起事故，事故车辆呢停靠应急车道，经过东南二环行驶进入昆市高速事故枢纽往加油站行车呢都受的影响，车道呢至少还有3条，请车友谨慎驾驶。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今天周末迅速攀升到了 1.85， 在中高运行，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对向车道车尾距离虹桥立交桥500米左右。昆玉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流量的偏饱和，经过彩云珠路跨线桥城共服务区路段车多，行驶往昆明主城回城方向车尾排到联大立交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对向的车道行驶往城共车尾排过广播立交桥600-700米，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好于昆玉高速，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0: 日前，云南省能源局会同相关单位形成云南省2025至2026年第二批集中式新能源项目全容量并网时间确认清单，清单共涉及22个项目，覆盖昆明、楚雄、曲靖、玉溪、昭通、临沧、迪庆、大理8个州市，总装机容量超过1600兆瓦。项目类型以光伏发电为主，为全省2026年新能源装机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年暑假，静宁博物馆迎来参观研学高峰，7至8月，馆内累计接待观众3.8万人次，成为当地热门文化打卡地与青少年研学实践重要阵地，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提升。9月3日，记者从祥鹏航空了解到，暑运期间，祥鹏航空累计执行客运航班1.57万班次，运输旅客241万人次，货物运输量1.03万吨。祥鹏航空昆明往返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国内核心枢纽城市航线需求持续旺盛。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啦，今天呢是周五，马上又是周末了，天气会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文斐，来和大家聊一聊。你好，文斐。
3: 你好，主持人。那未来副热带高压会逐渐的西伸北台，云南刚好处在它的外围。那在副高外围，通常意味着气流幅合上升，容易成云致雨。与此同时呢，西南季风又持续不断的向云南输送来自海洋的暖湿水汽，有了水汽，就好像巧妇有了米，给下雨提供了条件。另外呢，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会扫到云南的南部和东部，带来一些水汽和不稳定能量。这三者叠加，结果就是未来3天水汽进入我省的晴天地带，西南部会持续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云南中东部呢是分散的阵雨天气，多雨的西部要警惕次生灾害，而阵雨为主的中东部地区，雨水往往会在午后到夜间骤来急去，强对流天气穿插其中，出行要关注当地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昆明周末2天以多云为主，偶尔会有一些阵雨洒落，白天暖热，早晚寒凉。明天静宁至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5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4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昭通伊犁小草坝多云，14到28度，官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4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小雨，9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十里外江华南梅庄园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4: 哇 ，Lisa。是少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三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

0: 好的，继续和我一路前行，这里是 91.8 晚高峰，哎，我们来看一看大象商城。如果你总是觉得穿搭差一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的配饰，那么想要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呢，满天星和小方表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市场价是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五折到手只要766元。满天星腕表是阿玛尼的经典爆款，表盘是蜜香精致的水钻，就像把整片星空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耀，非常的灵动。不锈钢表带搭配蝴蝶暗扣，这个佩戴轻便贴合，细节质感拉满，温柔又显贵。轻奢小方表呢是极简的方形的表盘，干净利落，贝母质感的表盘搭配精致的这样一个细钻来进行点缀呢，显得非常的低调优雅，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细手腕戴上超级显瘦。这两款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感，钢带触感是非常的顺滑细腻，上手轻盈不压腕，而且百搭各式各样的服装，像休闲、通勤、约会，你都能 hold 住啊，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那如果说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呢，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钱拿下阿玛尼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很值。那今天呢，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是男女款全覆盖，休闲通勤送朋友都很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啊，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只需要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来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只需要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我们到新疆去探秘的时候了。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91.8专属新疆双飞巴日游，带大家打卡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奔赴神的自留地和睦，还有人间净土喀纳斯，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探秘人间瑶池、天山天池、千年地下奇迹坎儿井，还可以看到的是实景演绎千回西域，一起来解锁兵团屯垦人文风光。那全程呢是升级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可躺可坐，长途坐车不疲惫，全程7早11正餐，轮番品尝新疆地道风味。住宿升级3晚4钻高品质酒店，森林湖泊草原沙漠峡谷多元地貌一次性看完，摄影爱好者情侣家庭出游全都适配。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全线开通啊，可以赶紧来进行咨询和了解。有请我们今天的旅游推荐官苏苏，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好，91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非常开心啊，我们又一起去新疆看一看。那其实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个918专属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啊，这个整条线路它有什么样的特色？是不是也是根据这个季节来季节限定款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咱们每个月的行程呢，都是根据就是当季啊最应景的一些景色给大家安排到行程里边的。我们目前这条线路呢，覆盖的是阿勒泰地区、伊犁地区以及咱们。

0: 吐鲁番地区，这些地方所有精华的景点都安排到了咱们的行程里边，所以呢形成的核心优势也比较满。第一点呢，就是咱们景观全覆盖，这次进出行呢打卡咱们的高山湖泊、土瓦村落、沙漠公路、戈壁雅山、雪山森林、冰川人文、西域古城等等全部的地貌风光呢都可以让大家来打卡到。第二呢，就是咱们出行呢舒适度拉满，全程的话当地升级的是2+1陆地头对舱的一个大巴，座椅宽大的可躺，长途坐车呢也不累。第二呢，就是咱们昆明往返新疆咱们是专属的旅游包机，单程呢也就3.5小时就可以抵达咱们的新疆。然后呢咱们当地住宿呢也是全程精选的3段4式酒店，其中有3晚会送给咱们的高峰的4段酒店。第三呢，就是咱们的美食诚意也十足，全程呢是一个正餐，餐标呢人均40元每人，在市场上来说这个餐量以及咱们的餐标呢都是相当比较都是相当高的。而且呢新疆的特色餐像咱们的鄂尔提斯冷水鱼、巴依盛宴、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等等特色餐都会给大家安排到。第四呢，就是咱们整个行程呢会有多重的专属福利赠送。女士呢咱们会赠送爱德莱斯丝巾，男士呢咱们会赠送新疆的小花帽，还有咱们新疆的文创冰箱贴以及新疆的特产酸奶、馕等等都会给大家安排上。而且呢咱们落地以后吐鲁番机场呢会安排专属的民族舞蹈接机仪式。入住首晚呢还会安排这个欢迎水果。最棒的就是咱们行程还会赠送价值380元的消费机率也出。含金量特别多。
1: 是，所以说这个美味品尝了，美景也看了，特色的秋景也赏了，而且呢这个民族风情也体验了所以说不论是情侣、亲子、中老年的游客，或者说摄影爱好者，都不容错过我们这条精品线路啊。再次提醒大家，4008897728，4008897728。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昆玉高速昆明方向75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交通事故临时管制，所以呢，前往昆明方向的车辆请从北城收费站绕行，请过往驾驶人员减速慢行，谨慎驾驶，行驶中不要随意停车和变更车道，如果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是故障呢，必须要遵循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高速交警祝您一路平安。那么报警电话是0871-12122，0871-12122。
19: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夏秋交替是流感的高发期，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该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学，外出佩戴口罩，一旦出现

0: 持续高热、胸闷、喘息、呼吸困难、明显乏力、精神萎靡或原有基础疾病加重等情况，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
1: 应急常识365。
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3: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
9: 身边事儿，
7: 再讲讲
9: 新鲜事儿。
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9: 也是正经事儿。
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0: 晚高峰，
7: 晚高峰，
9: 听一路嗨一路，
7: 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1: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继续回来，我们要一起去游一游918云南交通台专门为大家设计的这个精品的新疆旅游路线啊，就是我们的8天。北疆环线是根据这个季节来专属限定，可以看到最美的秋景，也可以欣赏到非常非常精彩的人文。那我们有请我们的旅游推荐官苏苏。
12: 主持人好。
11: 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从昆明出发的交通安排是怎么样的？
12: 咱们全程交通呢非常省心，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首先呢，咱们昆明直飞吐鲁番呢是江水的旅游包机，单程呢仅需3.5小时就可以抵达咱们的新疆，不需要中转，落地呢也会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去接送机，全程咱们当地呢也是2+1的一个豪华旅游大巴随行，不需要大家自己做攻略、自己打车、换乘等等的，兼顾这个观景与舒适，也不会疲劳赶路。
11: 所以说这个交通方面是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只需要带着好心情出发，然后呢全程都是涵盖这个大交通和小交通的啊，玩了之后呢也是包机回昆明吗？
12: 对，为什么咱们也是吐鲁番直飞昆明
11: 啊，所以对这个节省了很多时间啊，否则的话我们的这个飞机上的行程都不止3.5个小时。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赶紧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因为最美的新疆最美的秋景就是在咱们的9月份。苏苏告诉大家一下这个报名的方式。
12: 好的，咱们有几种报名方式。

是第一呢，大家可以关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咨询了解咱们的详细行程，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客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

0: 更这种焕发出的这种色彩啊，更丰富，更多层，非常的治愈人心。而且呢，像咱们夏天啊，夏天就是不管是草原，还有咱们森林，全是绿色的。到了秋天啊，咱们就是草场跟染色呈现出这种橙黄的颜色，然后远处的那个针叶林呢，又是咱们绿色的。再往远处就是咱们蓝天白云，就整个景区啊，在这个层次上更丰富一些，更能打动人心。所以呢，不管是拍照啊，跟这个航拍都特别的出现。其次呢，北疆咱们地区的阿勒泰地区，咱们也会打卡到。首先呢，就是咱们的禾木村，也被称为神人寺的一点，是咱们中国最美的图瓦村落，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五 A 级景区。整片村庄呢，被茂密的白桦林以及咱们阿尔泰这个群山环抱，禾木河呢，静静的穿村而过。村内呢，还保留就是全部原生态这种原木搭建的土马、土瓦木屋、烟火氛围十足。如果大家能在清晨清晨起来，登上咱们的那个哈林观景台去看咱们这个村落，清晨薄雾炊烟袅袅，这种成片林海跟咱们这小木屋同框，真的是特别特别治愈。好多摄影爱好者就是必打卡的一个节日。其次呢，就是咱们的喀纳斯景区，也被公认为人间净土，它也是咱们北疆环线必去的一个核心的地标景点。咱们会带大家一起打卡咱们的三大网红河湾：许仙湾、月亮湾、卧龙湾，以及咱们的喀纳斯湖。整个景区也是雪山、森林、湖泊、溪流等等都能让大家看到。尤其是到了秋天各种这种颜色，黄色红色、绿色等等这种丰富的颜色真的是对眼睛特别特别友好。其次呢，咱们还会打卡到北疆特别著名的一个雅丹地貌五台山景区。它呢，就是在咱们全国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景区。好多雅丹景区它是就是咱们这个典型的这个喀斯特地貌，也就是森林侵蚀的这个山丘的景观。但是咱们五台山呢它其实和北岸是咱们就是这个台丘的这种景致，没有一株植物，但南岸呢却是成片的胡杨林。到了秋天叶子都变成这个橙黄色的，视觉反差更强烈一些，非常的出镜。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条线真的是特别精华，最美的新疆秋天我们看了，层林尽染的秋色我们也见到了，并且这个胡杨林一般在南疆才能看到的景致，其实在这条线上我们也能看到，是吧？
0: 对，北疆喀纳斯跟禾木其实是有白桦林的，秋天那个季节变化也特别的漂亮。
1: 所以说这样的一条线路呢也是精心为大家打造的。那想问一问苏苏，我们的这条线就是最近的一个团期会是在什么时候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怎么样来联系到我们？
0: 咱们目前呢针对咱们918的所有听友嘛专属的一个回馈活动，9月16号目前还可以报名，而且呢现在是市场价5000加一个金额，两人以上报名的话，咱们会立减500元每人。
1: 是每个人减500块。
0: 对对对，每人减500。
1: 所以这样的价格非常的实惠，而且是9月16号的团期。
0: 对。
1: 我们一开始还有9月9号的团期，现在已经满了，是吧？
0: 对对对，9月9号目前已经满了。
1: 是，那9月16号大概还可以报多少人呢？
0: 目前是个位数了。
1: 所以说大家可以赶紧来抓紧。但是如果说你的人数比较多，也不用担心，其实可以打电话联系，或者说是通过微信来联系，因为我们可以单独定制，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咱们是包机，毕竟座位比较多，也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专门给大家设定行程。
1: 好嘞，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在整点对这个半点对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苏苏。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
5: 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13: 好，大家好，继续关注周末的行车晚高峰。昆明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驶过广威立交桥，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车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就是滞留的车子呢相当多，车尾又排过了广威立交桥大概3公里。目前车尾呢排在老民权收费站的位置，行驶过了成贡副区通行情况呢才逐渐缓解。对向车道车多，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区高速出城方向，行驶过小庄立交桥大概3公里，加油站不到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撤出，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车尾呢还是滞留在小庄立交的附近。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西转二环北路小屯立交桥上桥口撤出一起交通事故到明日城市附近的最右侧匝道，通行情况呢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周末车比较多，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南高速进城方向车尾接近汽修一厂，出城方向往毕机关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南绕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由东向西，经过南市区行驶往高桥立交，刚刚到隧道口附近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目前上升到了 1.88， 在中高运行。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回程方向的车尾前收接近太平村，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2: 好，谢谢雷鸣。
1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4: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6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纯电轿车，官方指导价20.59-26.59万元，现时权益价19.99-25.99万元，可选单电机长续航、双电机高性能版本。CLTC 最长续航780公里，搭载高阶城区智驾系统，主打家用舒适与运动操控兼顾。近日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16.99-21.39万元，定位中型五座纯电 SUV， 全系搭载天舒领航高阶智驾，标配800伏高压快充平台， CLTC 最高续航720公里。奇瑞风

0: 云 T7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9.79至11.89万元，定位家用紧凑型纯电 SUV， CLTC 续航600公里，配备全景天窗、后排独立出风口、自适应巡航等全套家用配置，主打高性价比城市通勤市场。比亚迪海狮08正式上市，定位海洋网旗舰中大型 SUV， 提供5座6座版本可选，官方指导价22.99至27.99万元，分为 DMI 插混、纯电两大动力序列。纯电版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标配城市高阶智驾，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临床上很多需要手术的胆结石患者都向医生表达过希望保胆取石的期望，也就是只取出胆囊内结石保留胆囊。但是目前啊，国内外主流指南都不推荐常规开展保胆取石。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保留胆囊之后结石复发率非常高，而且胆囊本身已经存在病理性改变，比如收缩功能差、胆汁成分异常，二次手术更加困难，也没有证据表明保胆比切胆生活质量更高。所以啊，胆结石虽然只是肚子里的小石头，但带来的麻烦是真的不少。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它呢？预防胆结石关键在于生活细节。第一，规律早餐，胆囊需要定时收缩排空，否则胆汁会淤积，而不吃早餐正是胆结石的明确诱因。第二，控制体重，要注意不能暴力减肥，每周减重最好不要超过2公斤，避免极低热量饮食。第三，均衡膳食，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减少精制糖和饱和脂肪。第四，适当运动，这可以促进胆囊排空，改善整体代谢。第五，定期体检，有家族史或上述高危因素的人每年都要做一次腹部 B 超，这非常有必要。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6: 听听
1: 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1: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8: OK， 这里是9.8晚高峰，我们到大象商城去逛一逛。如果你总觉得穿搭差一点高级感，缺一点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 Armani 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品牌， Armani 的时尚质感从来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都是爆款系列，而且价格只要5折。 Armani 满天星系列腕表市场价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五折到手价只需766元。那么满天星腕表阿玛尼的经典爆款，表盘蜜香精致。

0: 水钻，把整片星空都带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动，非常的灵动。不锈钢表带搭配蝴蝶暗扣，佩戴轻便贴合，质感也是非常拉满的，温柔又显贵气。轻奢小方表呢是极简的方形表盘，干净利落，贝母质感表盘搭配精致细钻的点缀，低调优雅，氛围感直接拉满，细手腕带非常的显瘦。那么两款的机芯走势都很精准，30米生活防水耐刮这个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的是非常的轻盈不压腕，而且搭配各式各样的服饰都 OK， 休闲通勤约会都可以，瞬间提升个人精致度。那喜欢这两款手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五折的机会啊。那接着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五折到手是699-688，阿玛尼的小方系列到手呢是766，几百块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非常值。那今天呢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给大家带来了 Coach 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都适配，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只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只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啦。好，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OK， 我们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旅游推荐官苏苏啊，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哎，朋友们
1: 好。
0: 对，很多朋友都等了好久了，说要继续来听我们讲一讲我们这条线路的一些精华啊。其实呢这条线路也是在8月底的时候给大家做了一个调整，是吧苏苏，就是为了适配我们的秋景，是吗？
1: 嗯，对，因为你像咱们的独库公路今年9月份以后天气特别不稳定，好多时候都没办法开放，所以你如果在安排的话天气就非常会受影响。
0: 是的，
1: 包括你像咱们这个那个大拉提草原，
0: 是的，没错，
1: 八月底就开始黄了啊，已经开始好像在安排。
0: 所以这个独库公路不能走了，草原不看了，那我们就换一换，我们去走一走沙漠公路，是吧？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 S213沙漠公路。
1: S21沙漠公路呢，是咱们国内第一条沙漠高速公路，它呢就是开通以后，极大的缩短了咱们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基基本一个车程时间。而且呢，在这里边可以在这儿可以体验，大家可以打卡到咱们北疆的，不能说唯一啊，北疆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沙漠，比如驰骋的大家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咱们新疆这些在沙漠风光。因为前面的景点大家看都是山水景观，在这儿呢就可以打卡到咱们新疆的另外一些地质景观，就是沙漠风光。然后呢，咱们回到乌鲁木齐以后还会打卡咱们驰骋，大家就驰骋耳熟能详的天山山区景区。还有是咱们从小在课本里边好多神话故事里边的一个景点，也是咱们这个新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高山湖泊。
0: 天山
1: 也是非常的，
0: 对，天山天池，其实我自己当时去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美，因为那个新疆的那个山就像油画里的山一样。就是感觉和我们平时看到的山好像有些不同，然后呢这个天池就是一汪清泉一样的嵌在这个山间，特别特别的美。
1: 对，
0: 那我们还可以去看一看那个独库公路的博物馆吗？
1: 因为走不了独库公路了，但是大家对独库公路也都有点执念，所以呢我们会安排独库公路博物馆，他们坐落在咱们独库公路的林中里起点，也是记录咱们历史铁路完整历史的一个展品展馆，馆内非常有大量的这个老照片、老旧的筑路工具、历史文献，完整还原了当年筑路战士翻越铁山克服各种极端气候条件，然后修建咱们国内的阶梯系列，让大家能够读懂独库公路历史的风光，就把这些后进的一些底蕴。
0: 所以说也是能够近距离的去读懂咱们这条英雄公路的故事哈。那我们的这条线上还包含了石河子戈壁印象，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点呢？来和我们分享。
1: 它跟咱们的独库公路博物馆一样，都属于这个人文的景点，咱们长辈们比较喜欢的一个点。它呢是咱们就是原81棉纺老厂去改造而成的一个就是文旅景区，像这个红色工业的一个文旅景区，肯定是。

0: 就还原了新疆突袭事件的这个经营岁月。嗯，大家可以参观这个老式的生产设备，也能体验特色的这个军粹食堂。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个化妆秀，大家就换穿这个军装来合唱红歌，近距离感受咱们老一辈人啊，扎根戈壁，接受新疆的这个奋斗精神。嗯，其次呢，咱们还会打卡到咱们葫芦山标志性的两个地标景点，一个是咱们的火焰山，一个是咱们的坎儿井。火焰山大家都知道，它是咱们的第一届三届芭蕉扇的一个地势原型的一个景区，是咱们全国啊地表温度最高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坎儿井呢，跟咱们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啊并行的咱们古代的三大工程，也是咱们葫芦山独有的一个自然观感奇迹。
1: 嗯，
0: 咱们这个季节去的葫芦山肯定要去当地啊，
1: 对，是，所以说这个火焰山、坎儿井真的都是我们这个地标式的建筑了，地标式的这样一个景点是吧？一定得去看。
0: 对，咱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到。最后就说到咱们的天河西域了，这也是咱们新疆啊当地的重点星光打造的一个就是大型的实景歌舞剧，门票价是380元，咱们是给大家一定还能报名幸运的。基本上好多行程都不含，需要去自己付额外的花钱，咱们是不需要的。他们是以这个千年丝绸之路发展脉络为体现，汇聚了就是咱们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哈吉克族多民族的一个专业演员，融合了这种大型的杂技、出名的灯光、群众舞台特效，完整演绎从古至今咱们新疆各民族交融并行、繁荣发展的一个璀璨历史画卷，真的是特别特别值得去看一下。
1: 嗯，好的。好，那这样的一些其实我们的整条线路是非常的丰满的景色，然后风情还有这个人文，哎，样样都会包含其中。那朋友们现在差的就是赶紧报名了，或者说来了解一下近期我们的团期啊，还有一些报名的名额。那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4008897728 4008897728已经全线开通啊，赶紧拨打，也可以咨询微信 FM022 FM022 FM022，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因为这条线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听众独享的福利，所以在外面真的遇不到啊。如果很想在秋天去体验一下咱们新疆的大美新疆，那么一定要赶紧来了解。好的，这个苏苏，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5: 好，
16: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 把

0: 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4: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我们继续有请旅游推荐官苏苏，苏苏你好。
5: 主持人好。
4: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这条线上的这些精华路线啊，每一个点都不容错过啊，所以呢在这里要提帮朋友们问一问吃住的标准，因为出去玩嘛，总是要想吃得好一些，住得好一点，对吧？这样的一个价格吃住标准是什么样的？
5: 咱们这个省内省城的吃住性价比特别高，标准透明，没有隐形消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咱们全程的韩餐呢是7到11个正餐，正餐餐标呢是人均40元每人，所以呢就不管是含餐量还是餐标，都在这个团队性肯定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特色餐会给大家都安排到，像咱们的鄂尔齐斯河的龙井鱼宴、八一庆宴、大盘鸡、几抓饭、羊肉串，以及咱们的过油肉等等啊，红酒晚宴都会给大家安排到。其次呢就是住宿方面，咱们是全程双人标准间，精选的是咱们舒适型的三段酒店，会有三晚呢是给咱们高分的四家网红酒店。合作呢也都是咱们这么多年啊口碑比较好，没有投诉的一些酒店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4: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这个餐食的安排、住宿的安排都是非常精致的，而且呢餐食安排的话还有沿途夜市小吃可以自由打卡，就是说除了正餐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这个自己比较喜欢的或者是自己更爱的这样一些特色的小吃去品尝，是吧？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度的哈。
5: 那不给大家安排时间。
4: 好，那再次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对，那再次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线路的价格还有班期。
5: 好的，咱们呢现在是针对咱们918的听友嘛进行了一个回馈活动，9月16号最后一班了，仅剩个位数。目前市场价是一个5000加的金额，咱们呢是两人以上报名，立减500元每人，活动力度真的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个价格就把往返的机票、精选的住宿，给咱们全程的这个高标的运餐，全部景点的门票，以及最多的区间车，以及咱们消费消费的演出伴手礼等等等啊，全都含到这个费用里边了。大家呢而且呢是一价全含的，出去以后真的不需要大家再额外花钱了，真的是特别特别划算。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趁早来抢咱们剩下的几个余位了。咱们热线电话呢是7008897728，7008897728。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拨打电话来咨询了。
4: 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呢，最关键刚才我再重复一下苏苏说的这个价格是咱们918的听众专享的特惠价，是5999一个人，那么每个人报名还可以立减500块钱，就比如说你有两个人可以减1000，对吧？是这样理解是吗，苏苏？那我们9月16号的这个班期呢，其实只剩下个位数的这个名额了。对，如果说你现在出行可能还没有邀约到小伙伴，那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里头，赶紧来报名。那如果说你是要携老扶幼一起出行，可能家里边的成员都已经有很多个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也很简单，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因为我们的线路是可以专门定制的。可以根据你的时间、人数，对吧，来做一些调整的，是吗？
5: 对，咱们很灵活。
4: 是的，
5: 那不管是
4: 好，您说，
5: 不管是自己的行程定制，或者跟团都可以。只需要把需求告诉咱们的那个工作人员，或是咱们客服就会给咱们交给的一个定制方案。
4: 是的，那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在担心啊，因为新疆毕竟路途遥远，还有气候上大家会不会不适应？那带老人孩子出行强度会不会大？
5: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整个行程设计上呢会是根据四边的保消建议，家庭出游呢也可以放心解决。因为呢整个行程是以这个湖区、草原、村落的平地游览为主，没有这个长时间爬山。

0: 项目，其实呢全程当地用车呢是2+1这个豪华旅游大巴，它空间相对来说更宽敞，也可躺可坐，大家就是上了车以后就可以充分的去补充一下体力。而且餐食上呢，咱们也是兼顾这个老人一些孩子的口味，而且呢就全程也会提供这个新疆时令的一些鲜果。这个行程景点安排上也是自然景观加这个人文景观啊合理的去安排，能迎合咱们小朋友，也迎合咱们是长辈的一些喜好。所以说全家出行大家可以就是没有任何压力，大家可以放心走。
1: 那出门的话有没有一些就是出行的必备清单游玩提醒给到大家呢？
0: 有。因为9月份啊，新疆已经进入这个就是秋季啊最美的这个阶段了，但是呢其温差也是最大的时候了，昨晚温差有时候会达到10多度，所以呢大家就是薄款的羽绒服，那个抓绒的衣服，甚至这个就是冲锋衣这些都能穿上了。比如说有些老年人怕冷一样，可以就是这个保暖的这个裤子啊，保暖的这个卫衣都可以带上了。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呢这个白天的紫外线也强一些，所以呢防晒用品像咱们防晒霜、遮阳帽、墨镜、防晒衣等这些也要带好。其次呢就是常用的药品，像咱们的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等等，大家一定要带上。新疆干燥，大家要把水杯带好，路上多喝水补充水分。饮食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个8、9月份是咱们即将这个瓜果撒架的季节，大家吃的当地啊肯定要打饱口福。但是吃完水果以后呢，不要立即喝这个热茶，怕肠胃不舒服。咱们行程里边这个团餐安排上牛羊肉比较多一些，大家吃完牛羊肉也是要少吃冷饮。其次呢，就当地少数民族呢会有一些禁忌，比如说他们不吃猪肉，我们要尊重一下当地民族这个少数民族风俗。其次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身份证，大家一定要全程携带好。因为是不管是住宿还是在景区，咱们都需要。最后呢，就是自由活动期间呢，大家一定要结伴出行，啊，贵重物品随时携带好。还有一个就是时差方面啊，虽然咱们统一用的是北京时间，但是新疆其实跟咱们内地有将近2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呢，它的这个作息时间，比如说这用餐时间、休息时间，都比咱们内地晚2个小时。午餐是中午2点左右可以，晚餐呢是晚上8点。大家前几天呢可能会有点不适应，所以咱们会随时要准备这个三联啊，让大家过渡一下。基本上从今天3天开始，大家就能适应这个。
1: 是的，是的，这样的一些注意事项也是非常的温暖啊，提醒大家提前做好一些安排。那在这里呢，也提醒朋友们，我们的报名渠道有3种：热线400-889-7728，微信咨询添加 FM022022，也可以关注微信公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团期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啊，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好，谢谢苏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1: 想入福康栏目棒。

0: 吉祥幸福安康，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目前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我的执业证书编号是110-11000-23609。我们大家伙儿啊，一起坐下来，好好听一听林华老师讲给大家的一些常识和知识，让你更多的去了解说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疾病，它究竟是怎么来的，我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进行治疗，而不是说盲目的去指治结果，指向指标，结果是什么呀？把这病越治越严重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啊，近期啊，咱们接听了很多朋友的电话，尤其是呢，昨天咱们糖尿病的专题一推出之后，很多的一些老朋友也好，新朋友也好，纷纷打来电话，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大家知道是啥吗？我得了这么多年糖尿病，我跟血糖干了一辈子的架，我终于知道原来血糖是好东西呀。你看看，这不就是形成误区了吗？你得了糖尿病，你甚至不知道这血糖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会高，为什么说同样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同样吃一碗饭，同样吃一盘菜，别人血糖不高，就我血糖高呢？对不对？你要清楚血糖是哪来的，血糖是血液当中食物的精华。说白了，你只要吃饭，你哪怕喝口水，你哪怕吃口菜叶子，这些食物和水分入体之后都会转变成精华，而这些食物的精华就是血糖。所以说血糖是好东西呀。那一说到精华，谁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对不对啊？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说，哎呦，我竟然不知道血糖能够提供人体 90% 的能量。咱们说为什么人要吃饭，饿了就得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那吃饭是民以食为天，天经地义的事儿。吃完饭给咱们人体带来什么好处？你有劲儿了，是不是？我吃饱了饭，哎，我才能去工作、学习、生活，做我事业上的一些拼搏，去实现我的梦想。就最简单的一件事儿，我吃饱了饭，我才能动手指头，我才能看清楚世界，我才能听我周围的声音，我的大脑才能够运转。你像非洲那些饥民、难民，他们吃不饱饭，他们有的人连动动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对不对？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讲，咱们运动会上突然这个人脱力了啊，突然啊休克了，突然出现中暑的情况了，医生会给他做怎样的处理呀？注射高糖 ,50% 的高糖，或者是给他口服高糖。因为糖分它就是给人体提供能量来了。是不是？血糖它又是血液当中食物的精华，是你吃的这些食物入体之后转换成了人体所需要的这些能量，而这些能量就是血糖。所以说这就是血糖的来源。正常情况下咱们通过饮食，哎，把血糖摄入体内了，把食物的精华摄进来了，那么一部分它要跑到各个细胞里边来维持你正常的大脑思维呀，啊，吃喝拉撒睡坐卧行走站呢。我说过血糖是人体 90% 能量的来源，你的这些能量，哪怕你动一动手指头的能量，都是由血糖来提供的。另一部分血糖呢，储存在肝脏里边，形成肝糖原，这就是你的储备力量，就跟骆驼储备一些食物在它的驼峰里是一样的。骆驼吃饱一顿饭，它能保证很长时间不吃饭也不会饿死，因为它把这些食物的精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血糖啊，把这些东西

给它储存在驼峰里边，当它饥饿的时候就释放点，饥饿的时候就释放点。你看咱们正常人也一样，工作的时候还没到饭点呢，哎呦，我突然饿了，那怎么办呢？还没饭呢，忍着吧，喝点水啊，忍一会儿，等过一会儿，咱们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叫饿过劲儿了？为什么饿过劲儿了？因为你人体在饥饿的时候，身体会命令肝脏释放肝糖原，也就是释放你的这些储备力量，所以你就有力量、有能量了，你就不会感觉到饥饿了。那大家伙看看，这血糖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啊？必定是好东西。毕竟是人体90%的能量来源，所以你看啊，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非常可爱啊，打进电话来都说：“哎呦，我跟血糖干了一辈子架，我竟然不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这回咱们大家知道就行了啊。血糖增高啊，无非就是啥呢？第一啊，就是说这个糖分它进不到细胞里边，也就是说你细胞的这道门坏了。它不能把血糖给它吸收进来，产生能量，所以说这些血糖就长时间存留在血液当中，它数值就高了呗。我也给大家打比方了，就比如说我们下班回家啊，你到家门口了，我也带钥匙了，我这个道也是通畅的，就是一到家门口，我们家这道门坏了，我进不了家门了，那你进不了家门，你就只能在大街上徘徊呗。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当细胞的功能障碍的时候，它不能够去利用分解这些血糖，不能产生能量的时候，血液当中的糖分就会增多。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增加细胞的功能。还有一点啊，就好比是什么呢？咱们下班回家了啊，回家的路是畅通的，你们家的门也是好的，但是我还是进不了家门，为什么呀？我忘带钥匙了，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么用在糖尿病患者的身上，就是说胰腺它分泌的胰岛素不足了。胰岛素就好比是打开细胞这道门的一把钥匙，血糖要携带着这把钥匙打开细胞这道门，它才能进入细胞，才能被细胞利用，才能产生人体90%的能量。那你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不足了，你自然而然带的钥匙就不够了，这血糖就回不了细胞，它就长时间存留在血液里边，你血糖就高了呗，对不对呀？啊，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呀，我们家里边这个门是正常的，没坏，我也带了我们家的钥匙，但是我下班之后，我回家的这条道被堵上了。那我也回不了家呀，我回不了家，我就只能在大街上逛悠呗。同样的道理，当你体内经络闭阻、垃圾丛生、血脉不通的时候，血糖摄取进来了啊，我吃食物摄取进来这些血糖、这些能量，它没有办法携带着胰岛素回到细胞里。为啥？你体内垃圾、脂质、斑块、毒素、代谢产物太多了。他把血糖回到细胞里边的这些道路都给你堵住了，那他还是进不了细胞，进不了细胞，那他还是会存留在血液当中，还是会导致血糖增高。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降血糖啊！你记住一点，血糖的升高是因为细胞吸收不了这些糖分，吸收不了这些能量，是因为你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不足，是因为你体内经络的闭阻，是因为这些原因，最后的结果是血糖增高。你光去降血糖不行，我还是那句话。血糖是人体90%的能量，人体是需要这种能量的。糖尿病患者啊，你看初期的时候，三多一少非常明显，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减轻。他虽然说体重减轻吧，但是咱能吃得下、能喝得下、能排得出来，对也不对？但是你看你降糖之后呢？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外源性的胰岛素也好，那都是从动物体内提纯的胰岛素，人体是有一定的排斥反应的。就算没有排斥反应，它对外源性胰岛素的敏感性也是非常低，
所以很多人打胰岛素效果也不好。你一味的去降糖，一味的去降糖，把血糖都给它弄出体外了，你体内没有了这份能量，你看

糖尿病患者发展到后期，他还能吃得下吗？他还能排得畅吗？是不是？他照样身体消瘦，初期的时候能吃得下，能喝得下，能排得畅，到了后期降着糖降着糖，血糖反复降低啊，反复降糖的过程当中，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排也排不畅了。那你说你这个降糖的治疗效果在哪儿呢？咱们说治病不就是要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吗？那为啥说糖尿病患者越治身体越虚弱了呢？就是因为你把这人体 90% 的能量给它无缘无故排出去了。所以糖尿病的治疗没必要去饿着自己，还是那句话，民以食为天，你吃饱肚子是没有任何错误的。错误在于哪儿？在于你的认知不对。不是说我多吃一口饭我的血糖才高，是你的细胞没有力气去吸收这些能量，是你体内经络闭阻气脉不通，是你的胰腺分泌胰岛素不足才会导致你血糖增高，跟你多吃一口和少吃一口饭没有关系的。大家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很多朋友打进电话，哎呦，我跟血糖打了一辈子架了，你说你跟他打架打得着吗？对不对呀？你只要想方设法让你体内的血液得到净化，垃圾得到清除啊，这些脂质斑块啊，代谢产物啊得到乳化分解，那你血脉畅通，经络畅通了，再加上把细胞修复好啊，让胰腺能够分泌出正常的胰岛素，那你想想，我下班回家道也是通的，钥匙我也带了，我家的门也没坏，你是不是就能顺利的回到家里？你是不是就不用在大街上逛悠了？血糖也是一样，哎，你吃进身体里的这些食物转变成的这些食物的精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血糖啊，这些血糖它带着人体自己分泌的胰岛素，然后呢通过了畅通的经络和血脉到达各个细胞里边，顺利的让这些细胞利用产生能量，那你是不是吃饱了饭你身上就有劲儿？你是不是不用去降血糖都能平稳？因为这些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都被细胞利用分解了，它没有在血液里边停留，那你的血糖不就好了吗？你血糖平稳了，你的五脏六腑，你全身的细胞不会长时间的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下，那你还会出现并发症吗？甚至已经出现的这些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很好的得到控制和治疗了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疾病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就是咱们对疾病的认知的不对。你总是把目光看在血糖上，你总是在降血糖，总是在跟血糖打架，最后的结果是把你的身体给亏了，是并发症层出不穷，是你的身体越治越严重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治病也需要你稍微的转变一下思路啊，多听一听啊咱们健康专栏，我给大家用大家能听得懂的语言来剖析这些疾病，让大家知道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去治疗，对不对？这才是咱们要走的一条路啊。当然了，我们上期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关于糖尿病啊、低血压、高血压它的一些小偏方，如果说大家伙比较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跟我们场外的这些老师啊、工作人员啊，跟他们去索要，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啊。这是啊，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很多人说，哎呦，我跟血糖打了一辈子架，我再也不跟他打架了，这就对了啊。一定要正确的去认知疾病，了解它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知道咱们应该从哪方面着手去加以治疗，这才是正确的啊。那应广大朋友的要求啊，我今天再说一说这心脏病的事儿吧。因为咱们说心脏病的发病率呀，也在逐年提高，而且是人体致死率非常高的一类疾病。在我手里边啊，最近的一项调查是2020年的一项心脏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啊。这项调查表明啊，在我国范围内，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正在处于一种持续上升的一个阶段。

就说呀，心血管病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3.8亿的患者，就是说这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推算，因为在做全国普查的时候就去进行了一部分的调查，因为很多偏远的山区呀，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原因吧，可能还有一些咱们没有查到的一些数据，所以说这个数据它只是根据全国普查的结果推算出来的啊，也就是说目前就是2020年的时候啊，全国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人数已经达到了 3.8 个亿，那这其中的话呢，脑卒中有1500万的患者，冠心病是1300万，肺源性心脏病是800万，心力衰竭是890万，风心病的心脏病患者是270万，还多，比这个数字应该还多。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可以达到180万啊，下肢动脉疾病的患者可以达到4530万。高血压的患者可以达到3个亿了。可以说啊，这是距今为止，也就是比较近的一次流行病学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普查了。由此可见啊，咱们说心脑血管疾病它的死亡率这个一直居在首位，而且每5例死亡的患者当中就有2例是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啊，所以说这个心脏病啊，咱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讲心脏病，对于脑血管疾病以后我也会给大家安排时间来给大家讲解的。那这个心脏病啊，心脏病啊它还分有很多种，说白了这个心脏病啊它就是发生在心脏上的事儿，只要是心脏上的零部件出现问题了都叫心脏病。你看啊，心脏病它分为几大部分，首先第一大部分就是冠心病，那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是属于供应心脏的这个血管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一类人群会出现心肌的缺血缺氧，心肌梗死，甚至心绞痛啊，这是冠心病。那么还包括心律失常性的疾病啊，你比如说快速或者是慢速的这种心律失常啊，以及呢有室上素、房颤、早搏啊、间歇啊、食早啊，或者是呢还包括一些慢性的一些病窦啊、病窦综合征，这个呢它就属于什么呢，心脏开始乱蹦的了，要么就蹦得特别快，要么就蹦得特别慢啊，这是心脏病的第二部分。它的第三部分呢是血压的异常，你别管是高血压也好低血压也好，它都跟心脏病有关系。我记得我之前讲高血压那一章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啊，高血压是你心脏吃不饱饭了，它通过加压的方式来泵血，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救，这个前提还是因为它吃不饱饭啊，这不也就是心脏发生疾病了吗？那低血压叫心搏无力，也就是说你的心脏搏动没有力气了，所以说它推送血液的速度就特别慢，就形成了低血压。那心搏无力它不也是心脏病吗？对不对啊？心脏病的第四大类呢就是瓣膜类的疾病，你像二尖瓣狭窄、二尖瓣关闭不全、主动脉瓣的狭窄、主动脉瓣的关闭不全等等啊，这就是心脏里边瓣膜出现的问题。第五大类呢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你比如说啊，生下来他就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或者是法洛四联症啊，这些呢都会出现啊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些表现。那第六大类呀，就是心肌炎啊，它分为是病毒性的心肌炎还有细菌性的心肌炎，这不也是发生在心脏上的病吗？对不对啊？第七大类呢就是心肌病，常见的就是啊像扩心病、肥厚性心肌病或者是呢啊限制型的心肌病，也就是说心肌的细胞出现了问题了啊，这是第七大类。
那第八大类的心脏病啊，就是肺。

肺循环的障碍，你比如说像肺心病啊，就是说心肺同伤形成的这种肺循环的障碍，心循环的障碍会造成啊，右室的这个或者是右房啊出现肥大，这个都属于肺心病的表现。另外第九大类就是感染性的心内膜炎啊，对于像第十大类呢，就是包括像心包的疾病啊，心脏外边包着一层膜，这个心包的疾病就是急性心包炎，这是最典型的。另外心脏病的第十一大类呢，就是主动脉的疾病啊，你比如说啊高原性的心脏病啊，啊心脏的肿瘤啊，啊当然这些都比较少见啊，比较罕见。这是什么呢？这是心脏病它的一些分类啊，也就是说只要是发生在心脏上的病，我们都可以给它称之为是心脏病。包括冠心病啊，供应心脏的这个血管出问题了，或者是心脏开始乱蹦跶了，或者是心脏瓣膜啊，以及呢像先天性的房间隔、室间隔缺损，还有心肺循环障碍啊，像病毒细菌性的炎症、心包炎，这些它都属于心脏病的范畴。所以心脏病啊，它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啊，咱们不要给它局限于一说心脏病我就一直认为是什么呀，就是冠心病啊，没那么简单啊。冠心病它只是心脏病的一种一类而已啊。当然了，冠心病的话呢，它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常见的啊。从中医学角度来讲，冠心病它是属于什么呢？心脏与营养心脏之间的这个脉络发生了问题，发生了疾病。这个发病的原因就是多方面的了啊，它与整个机体的这个变化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像年老体衰呀，啊，体内正气亏虚呀，或者是啊，脏腑的功能损伤啊，啊，阴阳失衡啊，气血不足啊，再加上最典型的七情内伤。是不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伤身之说，大喜大忧大悲大怒都会伤了你的心啊。另外像饮食不节啊，就是说你吃的太多也会消耗你的心气儿。我记得之前讲过啊，咱们说咱们吃的食物都要经过脾胃来消化吸收，脾胃就好比是一口大锅，对不对？那你要想让锅里边的这些食物给它煮熟的话，那锅底下是不是得有把火呀？你没有火的话，这锅里的食物它是熟不了的。而锅底下这把火，它就是心火。心脏在五行当中是属火的，而且五行当中火生土，心脏五行属火，脾胃五行属土啊，心火生脾土。如果说你饮食不节，吃的太多，太过于油腻，太不容易消化的话，其实它是需要消耗过多的心火来帮助你消化食物的，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道理。你比如说啊，像过年过节的时候，哎，有很多老人家说，哎呦，我今天特别高兴啊，家里边儿女啊、孩子啊、孙子孙女啊都回来过节来了啊，我这顿饭我多吃点吧，还没等吃完呢，突然心梗犯病了。为什么？本来喜伤心，就是说这个人特别高兴的时候，他这个心气儿就会缓，就会有所不足。然后你在桌子上，你再多吃点饭，你想想，你多吃的这几口饭，可能就需要过多的心火来帮助你消化，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心气儿又不足，心火又不够，你又消化不了这些食物，它就会导致那种急剧性的心脏病的发生。所以尤其是有心脏病的一些老年人啊，心脏功能不好的，那么在节假日的时候，儿女回来的时候，咱们不要太过于兴奋，饮食也不要太过于不节啊，就是说太过于无度，还是照着你平时的饮食是最好的啊，这样的话就能够避免很多悲剧的产生啊，这就是给大家拓展的一些内容。另外的话呢，导致冠心病发生的原因当中，还有就是像寒冷的刺激呀，劳逸的过度啊，你比如说过度的安逸，
哎，天天也不干活，也不运动，就在那儿躺着，那你这个心脏，它久而久之的，它的功能就会逐渐衰弱，或者是什么呢？运动量太大了啊，上有老，下有小，上工地里边搬大砖干体力去啊，趁着自己年轻体壮，甚至有些人说我中年了，我不干活也不行啊，浪费自己，耗费自己过多的体力，也是消耗。

要的就是冠心病、心律失常以及瓣膜类的疾病，像风心病啊，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它就可能会导致瓣膜的缺损或者是关闭不全。这个我们在这个老百姓群里边呢就比较常见这些心脏病，但是你看我们在临床上像先天性的房间隔、室间隔缺损这样的问题就比较常见啊，这样的孩子也比较多。那么我们今天不可能说啊，短短一个小时的节目我给大家全都讲全了，那不可能啊。这个关于心脏病的话题，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也不是说单纯的就是我给大家讲这一个小时的内容。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低血压也好，甚至像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心脏病也好，它都可以通过中医学的气血、阴阳、五脏、经络来从各个方面去进行剖析。你就比如说最简单的这个啊，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有肝阳上亢型的啊，肝血不足型的，脾胃虚弱型的啊，肝肾亏虚型的，甚至呢啊，肺气虚弱啊，很多的这些原因都会造成心脏病的发生。所以我之前我讲过啊，说就拿一个糖尿病来讲，我从气血、阴阳、五脏、经络的角度，我一个星期不带给你讲重样的。最后我都能让你明白糖尿病是怎么回事，但是没有必要，因为咱们你要记住这么多，你又不是出去去讲学或者是出去给人家看病，咱们只是要了解我身上得的这些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行。所以说我只是把大体的内容告诉你，具体咱们就不往下深剖析了。你知道怎么会导致我血压高了，怎么就导致我血压低了，为什么我血糖高了，为什么我心脏病了，后期我们还会给大家讲为什么别人不失眠我就失眠了，对不对？别人不会出现风湿骨病我就出现了啊，为什么别人不会咳痰喘炎我就咳痰喘炎呢？这些以后我们都会给大家讲，但是不会给大家讲的特别的细，那样的话很多老年人呢他听起来他也会比较糊涂。你就记住一点，血糖是好东西，别老天天跟他打架就行了啊。你也记住一点，咱们今天讲这个心脏病的问题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也就是说那句话怎么说，说心脏病并非是发生在心脏本身的疾病。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也曾经有人问过我啊，说以前我在节目当中听林华老师说过这句话，我就给记下来了，我怎么琢磨也琢磨不透，你心脏病不就是发生在心脏上的吗，它怎么还跟心脏没关系呢？咱们这就要从哪儿开始聊啊？从咱们中医的五脏六腑开始聊起来。其实啊，中医我为什么啊特别推崇大家多去了解一些中华文化，其实它特别有意思。它有意思在哪儿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啊，他认为什么呀？心为君主之官，他是皇帝，它可以统摄人的五脏和六腑，所以说这一点就特别有意思啊。咱们说中医啊，它就把人的身体比喻成了一个国家，它根据这个国家的元首啊，每一个人的职位不同，再给它安在每一个脏腑上，让脏腑体现出这些领导人都应该干什么活。所以说这一点它就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啊，像心脏是君主之官，是皇帝，那是万人之上的，对不对啊？那是能够俯瞰天下所有人的人。那肺呢？肺呀，它又是丞相之官啊，它呢就像两个这个大叶片一样，它把心脏包裹在里边啊，它起到一个保护心脏的作用，它是丞相之官啊。那脾胃呢？脾胃是健益之官，也就是说它呢，脾胃是吸收食物营养精华的，它把吸收进来的食物营养精华输送给心脏，让心脏这个皇帝能够好好的为整个国家输送血液，对不对啊？所以说它是健益之官，提供健益的。那这个肝脏是干啥的？肝脏是将军之官，在外边杀伐的，起到一个果决啊、决断的作用的。你看一个人，如果说他做事情特别的果断，下手特别稳准狠的话，那他肝功能特别好。

0: 如果说这个人啊，天天犹犹豫豫的，哎呦，我该不该做呀？这衣服我是该买还是不该买呀？这件事儿我是该做还是不该做呀？那你去看吧，他肝功能肯定不好啊，尤其是男性。如果说他整个男性呈现一种女性的体态啊，胯也特别大，这个啊，整个屁股也特别肥厚，是不是？走起路来也特别扭捏，说话的时候呢也特别女声女气的，这样的人，他这个肝脏的决断和果断能力就不好。也就是说，他肝气、肝血就不足啊，所以说特别有意思，他都能够通过这些来看一个人的性格，来了解你五脏的情况啊。那最后还有一个肾，很多人说肾是干啥的呀？肾是大力士。那你说这大力士起到什么作用啊？就是说，过去古代君王啊，他在开疆拓土的时候，他也得亲临战场，他也得去指挥战争，对不对？他也得去这个上前线杀敌。这个时候，他的战车上就会站着两个大力士。这两个大力士，第一，他是保护这个皇帝的。啊，保护皇帝不会受伤，哪儿来个箭矢啊？哪儿来个飞箭呢、啊？他们就能给挡住或者是抓住。第二，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说过去的战车啊，跟现在的坦克、装甲车那不一样啊。那个时候的战车呀，它是比较简陋的木质结构，而且那个时候的道路也没有咱们现在的柏油马路，对不对？你这个啊，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免不了会有坑坑洼洼、上坡下坡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这车上的这两个大力士，他就可以下车去达到一个推车助推的作用啊，助推的作用。所以说呀，这个肾就是起到大力士的效果。通过这一点可以知道心脏和肾脏之间的关系。你看啊，很多心脏衰竭的人，什么叫心脏衰竭？就是说心脏吃不饱饭，天天还劳累的去干活，干到最后干不动了，蹦的不动了啊，这就叫心脏衰竭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在心脏里边安一个起搏器。你不是蹦的不动了吗？我通过外源性的刺激给你安一个起搏器，让你每天被动的去运动。但是从中医上，他就不这样去认为。中医认为心脏衰竭，它是肾气的不足，因为是肾气在推动心气的运行。就像我刚才在讲，这个肾脏是谁？是大力士。他在这个皇帝的车辇碰到坑坑洼洼，需要上坡下坡的时候，它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对不对？所以说可以这样去比喻啊，如果说把一个人的身体比喻成一部车的话，一辆车，那么心脏是发动机，肾脏就是油箱。如果说油箱里没油了，你这发动机它也就别想转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啊，心脏衰竭的时候，你与其在心脏里边安一个起搏器，你不如去增加你的肾气。肾气足了，给心脏的助推的力量提高了，那么这样一来，你心搏自然就有力了，你也就不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大家伙儿，你仔细去思考思考，是不是这个问题啊？这就是给大家拓展了一下啊，因为中医为什么会啊，就是特别的有意思，特别让我啊引人入胜那种感觉。我只要是拿起一本中医书籍，不管是哪个朝代的那种中医书籍，我看进去我就不想出来，因为它真的特别的有意思啊。它把人的身体可以比喻成一个国家，可以比喻成一部车子，而且比喻的都相当的到位。所以说，你看啊，咱们还是回到今天的话题上，有点跑偏了啊。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心脏病，并非是发生在心脏本身的问题，而是什么呢？它下边还有一句哈，而是五脏共同的虚弱。为什么这么讲啊？首先来讲，我们说心脏是谁呀？那可是皇帝呀。那可是君主啊，那可是万万人之上的人物存在呀，对不对啊？那既然有皇帝，既然有君主，他周围自然有啊大臣呐、士兵啊、丫鬟呐、太监呐、老百姓啊，层层包围着他，保护着他。 那么这种层层的包围、层层的保护，就使得你的心脏不会受到任何邪气的干扰。这就是中医所讲到的心不受邪。啥意思啊？啊，皇帝周围有层层保护呢。啊，你不能白当皇帝呀，是不是？你又不是光杆司令，对不对？皇帝周围有士兵、将军、老百姓啊、大臣，甚至啊、太监、丫鬟都在保护着他。所以说，心脏是不会受到任何邪气的干扰。即便是他受到干扰，心脏也是最后一个才会受伤的。大家伙，你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外边的士兵都打光了，老百姓都杀光了，然后大臣们全都殉国了啊，这些太监、丫鬟们全都啊这个打光了，最后才到了皇帝这儿，对不对？所以说呀，中医把这个五脏啊，给它比喻成一定身份的人，这个确实挺有意思。因为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知道各个脏器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对于各个脏器的这些功能的问题，以后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会简单的说一说，不让大家觉得特别难。哎呦，中医怎么这么难？我要用啊，就是说大家觉得特别啊轻松愉快的这种。啊，这个环境之下，让大家来了解你的五脏六腑功能。这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会跟大家来讲的啊。所以说，你看啊，综上所述，咱们说中医就认为了啊，说心脏病的发作，它不单纯是心脏本身出了问题，而是跟很多走心脏的这些经脉有关系。你比如说啥啊，肺经。它运行到心脉的时候啊，肺经运行到心脉的时候，如果说肺经气虚，经脉不通了，这一类人群就会出现心烦意满、气短、喘不上气的表现。一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的一些学生也会问我说啊，为什么心脏病的患者也扩血管了，也活心血管了，也治心脏了，他还是气短、喘不上气儿来呢？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在人体体内谁管喘气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知道这个问题。你告诉我，身体里边谁管喘气儿？是不是肺管喘气儿？心脏它管喘气儿吗？不管吧。对不对啊？当心脏病的患者，你气短、气喘、上不来气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你心脏出了问题，而是你肺经的气虚了。对不对呀？这就是一个心脏病，并非是单纯心脏问题的一个充分的表现。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治病咱们也得触类旁通，你也得转换一下思路。你别说，哎呦，大夫说我心脏病，我气短气喘，我晚上睡觉连平躺我都不敢。一平躺那儿，我就喘不上气儿来。其实是你肺经气虚所导致的气短气喘，同时还伴有心脏病的表现。你不去调理你的肺经，那你一味的去扩心血管、活心血管、软化心血管，那你想想，你这心脏病它能治得好吗？对不对呀？啊，这是肺经，胃经也走心脏啊。如果说胃经得病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心欲动，心里边总是慌慌的啊。就是有的那些心脏病的老年人，总是感觉心慌。啊，干点事儿也心慌，吃点饭也心慌，睡个觉也心慌，出去遛个弯也心慌。这种慌其实是你胃经的气虚。说白了，胃是干啥的？帮助你腐熟食物，吸收食物精华的。当胃经气虚了，食物的精华不能够上输到心脏了，心脏吃不饱饭，它当然慌了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所以说，当你出现心慌慌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你胃经气虚所表现出来的症状。那脾经也走心脏，脾经会导致心下极痛，就是说脾经气虚的人会出现心绞痛的表现啊。这种心绞痛就是说，先是心脏突突突乱跳，然后开始剧烈的疼痛啊，这是心绞痛。脾。在人体体内就好比是快递员儿，它能把胃产生的这些，就是说胃腐熟食物所产生的食物营养输送给心脏。 胃是吸收营养的，而脾是输送营养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胃把食物的营养吸收进来了，但是脾又运输不出去。哎，也就是说，这个快递员啊，他出现了问题了，他吃不饱饭了，他不好好给你干活了，那你这心脏也吃不饱饭呗？那心脏吃不饱饭，它肯定疼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像心下急痛，尤其是失血所导致的这种心脏突突突乱跳，心里边出现这种心绞痛的表现，一般都是脾经气虚了啊。另外呢，心经得病的话，心经它自然也是围绕在心脏周围的，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嗓子干呐，口腔干呐，眼睛干呐，这就属于心血虚，属于心血不足而造成的一种阴的不足。你阴不就是水吗？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这个九种体质的时候讲过，阴咱们就可以比喻成体内的水分。那你水少了，火多了，是不是你就各种的干呐？咽干、口干、舌头干、眼睛干，对不对啊？这是心经得病。同时啊，你看这个肾经和心包经啊，它也是要走到心脏的。这种情况之下，肾经和心包经出现了问题的话，也会造成心脏病。你心包经就会造成心脏病，会出现什么呀？心中淡淡大动，就是说明显的感觉到心脏扑通扑通扑通的乱跳。啊，这个是属于心包经的问题。那肾经的话呢，肾经出了问题，就会出现什么啊？心动力不足。我说过，心脏是发动机的话，肾脏就是油箱。油箱里的油不足了，那你这心脏就容易乱蹦的。你像心律失常、房颤、早搏、间歇，多数都跟肾经不足有关。这个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看那些新学车的人。他这油门跟不上，这车是不是就突突突往前突突啊？心脏病的患者是不是经常会感觉这个心律失常，突突突乱跳啊？这就是心脏啊，它接受不到肾脏提供的动力，肾脏这个油箱里的油不够了。这样的比喻，大家是不是特别容易就能理解了啊？非常好。然后的话呢，你看胆经它也走心脏啊，胆经它会造成什么呢？它会导致心肋的疼痛，也就是说，不光心脏疼痛，还有肋巴扇儿的疼痛。尤其是说这人晚上躺那睡觉的时候，哎，睡着睡着觉，我一翻身，心脏疼醒了。这个时候你去看看，是不是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如果说是的话，那这就不单纯是你心脏出了问题了，这很可能是肝经的生机不旺、气化不利所造成的心脏病。所以说，大家看看啊，因为心是主血脉的，所以说血脉的瘀滞会造成心脏病，而心又与肺经、胃经、脾经、肾经、心包经啊，还有像这个一系列的这些经脉啊，都有一些关系。所以说，哪个脏器都会造成心脏病的发生。而现在很多人，你看啊，死于心梗的时候，心梗它的猝死率是非常高的，死者最后的表现就是心脏停止跳动了。大家通常都认为说是心梗发作了，大面积心衰所导致的。其实这种大面积的心衰背后，它都跟着肾、脾、胃、肺等等这些经脉和脏腑的虚弱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你看看，还是那句话，心脏病的发生不一定非得是心脏本身出了问题，也可能是其他脏腑经脉的淤堵而诱发的心脏病。你光去治心脏啊，你说我得心脏病，我就治心脏呗，对不对？扩心血管、活心血管、软化心血管，最后你其他脏腑的这些问题，它也会凸显出来。你看，很多心脏病的患者治着治着肾脏衰竭了，治着治着心梗、脑梗了，治着治着肺心病了，治着治着脾胃肝胆出了问题了，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是这些经脉出了问题，才会导致一系列心脏病的发生。我给大家说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心肌缺血缺氧的问题。心肌缺血缺氧，它固定会吃不饱饭。 他泵射血液的时候就没有力气，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先要认清一点什么？心脏它是干啥的？它就好比是一个血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水泵，它是泵射水的。但是水泵本身它有水吗？是不是没有水？它得从地底下来抽水才能够泵出来。你得有水，这个水泵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同样的道理，心脏是血泵，你得有血，它才能泵射出去，它才能吃饱饭。对也不对。而人体体内的血库是谁？肝藏血摄魂，这是中医的理论啊。肝脏是人体的血库。所以说，当你血库里边的血充盈的时候，心脏才能起到一个血泵的作用，才能把这些血液泵射出去，让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个脏腑、每一个组织都能吃饱饭，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血库里边的血不多了，中医话来讲叫肝血不足了，那你这血泵就体现不出它的价值了。所以说你看，心肌供血供氧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肝血不足导致的心血不足。而很多人就开始在心脏上下功夫了。搭桥、支架、扩心血管、活心血管、软化心血管。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把肝血补足了，血库里边的血充足了，你这个心脏的这个血泵的功能，是不是它就能够得到提高了呢？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呀，有些时候还是那句话啊，中医呀，它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它完全可以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生活常识给它结合到一起。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把人的身体比喻成一个国家，或者是把人的身体比喻成一部车子，对不对？这样一比喻，大家是不是对你的身体又有了别样的认知了？对一些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不是又有了另一番的不同的想法了？所以这时候，心脏病的患者，你是不是就应该知道，我不能光治心脏了，你得根据你的情况啊，气短气喘的，这是你肺经不足啊，你一吃饭或者是一饿着，你就容易犯的心脏病，这是你脾胃不足，因为吃饭是跟脾胃有关系的呀，对不对啊？甚至有些人说，我一睡不好觉，我就会出现这个心脏的问题，那这可能就跟肝血不足有关了。当然，这个失眠的问题也不光是肝的问题啊，咱们以后也会跟大家讲，五脏皆可令人不寐，肝、心、脾、肺、肾的亏虚都可以让这个人睡不着觉啊。这个以后会讲。你就比如说啊，像很多老年人，尤其是男性啊，上了岁数之后，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啊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尿不干净、尿淋漓，越是想憋尿，他越憋不住。那憋不住，咱就上厕所排呗，越是想排，又排不出来，对不对？这种情况也容易造成心脏病，因为你着急往下排尿，你排不下去，它憋得慌、堵得慌、胀得慌，你这心脏肯定不好受。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治疗就更凸显出这个一些医学手段的一些弊端了。怎么讲啊？你像排不出尿来的话，是不是得利尿啊？这一利尿是不就伤了肾气了？就是说，通过药物的方式硬性的让你去排尿。是不是他就伤了肾气了？你别忘了肾是干啥的？肾是大力士，帮助这个皇帝推车的。肾脏的肾气是助推心脏动力的最主要的来源，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无意当中泄了肾气，你是不是心脏就漏了半拍？是不是你这个心脏就感觉，哎呦，跳得特别不舒服了，蹦蹦蹦乱跳。我通过利尿的药，我确实把尿排出去了，但是我心脏不舒服了。我心脏不舒服怎么办呢？我再去吃扩血管的药。大家要清楚啊，我总说一句话，血管扩张过度会造成气血淤堵更加严重。也就是说，本身你血液流动速度就慢，你再把血管扩张，这个血液所存在的空间一大，它是不是就淤在那儿不动了？一旦淤在那儿不动，是不是就会加重你排不出尿的问题？ 这个大家有没有想过，一吃扩心血管的这些啊心脏病的药，你反而又排不出尿了；一吃利尿的药，你心脏反而又漏半拍，又跳得不舒服了。这叫啥？按下葫芦起了瓢，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就不能这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你就要同步去治。啊，也就是说，你血液里边有垃圾、有毒素、有脂质斑块、有甘油三酯、有这个胆固醇斑块，咱们要给它排出去，保证你血液净化。血液净化，它是不是流通就畅通了？它是不是就没有淤堵了？没有淤堵，你的心脏是不是就能吃饱饭了？同时的话呢，咱们还要使人体的这些什么心肌细胞啊、肾脏细胞啊、前列腺细胞得到修复。得到修复之后，哎，你气血充足了，细胞得到修复了，你该排尿排尿，你心脏该跳动跳动，谁也不搭谁的边儿，谁也不会碍谁的事儿，是不是？你从头到脚就舒服了。所以说，要净化血液，要唤醒心脑细胞，要修复受损的细胞，那么你整个身体才能够焕然一新，而不是说我心脏有病就治心脏，我别的地方有病就治别的地方。有的时候你这样治，把你的身体就拆开了，对不对啊？这是我今天啊给大家呢讲了一下有关于心脏病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如果说没听明白的话，没关系的，大家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和咱们场外的专家呀、教授啊，或者是我的一些学生啊，或者是我的助手啊，都可以和他们取得交流的。我们也会有一些小的偏方或者是一些好的方法提供给大家，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啊。那说到这儿的话呢，你像冠心病的朋友在咱们临床上还是比较多见的啊，我给大家呢出一个挺简单的一个小偏方啊，如果说大家记不住的话，你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要啊。这个小偏方特别的简单，就是咱们去超市都能买到那个黑豆，对不对啊？取黑豆500克。啊，如果说没有黑豆的话呢，用黄豆也行，但是最好是黑豆啊。然后醋是100毫升，首先啊，你要把这个黑豆啊，你给它放在这个铁锅里边，你不要放油，小火，你给它炒20到25分钟，但是不能给它炒得太焦，一定要小火。然后炒完之后，你给它冷却。冷却之后，装入到这个玻璃瓶子里边，你再给它加点醋，把这100毫升的醋你给它放进去浸泡啊。一般来讲，像陈醋、米醋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密封7到10天之后就可以食用了。就是说，这个醋汤也好，还有这个黑豆也好，都是一起食用的。每天早晚各6粒儿，这个方法不仅能够防治冠心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降压降血脂，它具有多重的这种保健功效。原因很简单啊，因为这个豆制品里边它含有像亚油酸、亚麻酸啊、异黄酮等等这些成分，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是像这个异黄酮啊，它可以降低血脂，抑制平滑肌细胞的增殖，避免动脉血管上的这些斑块进一步增大，而且呢，它还能够起到一个抗血小板凝聚、避免血栓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同时的话呢，这个异黄酮它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就像那种，类似于阿司匹林的那种效果，就是防止你血液过于粘稠啊。也正是因为这些吧，咱们在临床当中啊，你看我也有很多的一些老朋友，我告诉他这个方法，他也回去照做了，这个效果都还是挺不错的。大家你不妨去试一试啊。如果说没记住啊，你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让咱们场外的这些专家呀、老师啊给大家呢进一步的去讲解一下这个制作的过程啊。另外的话呢，像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冠心病的朋友，他主要的原因还是高脂血症，也就是说血液当中的脂肪含量过高，就像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这些含量太高。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呢，大家呀，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啊，你比如说取大蒜50克，就是说大蒜50克，新鲜的白萝卜1根儿。你先将这个大蒜呢，你给它这个切碎啊，切成末，然后白萝卜你给它削掉外边的这个皮儿，一定要削掉外边的皮儿啊，你给它 这个叉成丝，你愿意切就切，愿意拿叉板给它叉成丝儿也行啊。然后呢，这两样啊，你给它用盐给它腌一下，然后挤去水分，把这个蒜末和萝卜丝儿拌均匀，放在小碗里边。你加点生抽啊，加点香油啊啊。如果说有糖尿病的朋友就不要放糖了，如果说没有糖尿病的话，你可以放点绵白糖。你给它搅拌均匀之后，早晚和稀饭吃。这样的话呢，既美味可口，又可以啊，进一步的去改善，甚至可以达到一个治疗高脂血症的这个作用。因为你看啊，我的一些老朋友，我一般都建议他用这种食补和药膳的这种方式来啊强健自己的身体。还有的话呢，很多朋友说这个林华老师，你多给我们出点方子呗，没有办法多出。我给大家出的这些方子的话呢，它是适合于任何体质的。你看，人有9种不同的体质，而且就单指一个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我都可以从气血、阴阳、五脏经络的角度去剖析它。也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病可能是肝气虚，也可能是肾气虚，也可能是脾胃气虚。所以说，我给大家出的这个方子是心肝脾肺肾的虚弱都可以用的。你如果说再向下发展下去的话，你就得细分了。就比如说，我再给你出个方子，肾气虚的人你就不能用。啊，肾气虚导致的心脏病的患者你就不能用。我再给你出个方子，脾胃气虚的人啊，所导致的心脏病的朋友你就不能用，这样就乱套了啊。所以还是那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你自身的细胞功能强，你血液能够得到净化，你心脑能够得到复活的话，那么这样一来，你不用去用这些小偏方，或者是你拿这些小偏方作为日常的一个保健的方式和方法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你也不要怪我不给大家出很多的方子啊，因为这个病它是要因症施治的，辨证施治，因人而异。每一个人的症状，同样是血压高，同样是糖尿病，有可能这个人他就是肝肾亏虚所致的，有可能这个人就是阴阳失调所导致的啊。所以说他的原因不一样，咱们也不能够啊全都给他统一行动，统一去用，是不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你要想知道自身的这些疾病是如何得的，应该如何去治的话，那么你就要先了解你的身体，来了解疾病。你最起码，咱得了糖尿病，我要知道什么是血糖吧；咱得了高血压，我要知道什么叫血压吧；咱得了心脏病，我要知道心脏病都分为哪些，心脏在身体里边，在身体这个国家里边，它是什么地位？那是君主，那是皇帝。所以心脏它不会轻易受到任何外邪的干扰，因为它旁边有王公大臣、将军、士兵、老百姓层层包。为保护着他呢，所以心脏病的患者，你记住，他并不是心脏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全身脏腑都亏虚之后所表现出来最后的结果啊！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些情况。时间到了啊，还是那句话，实践才能检验真理吧。你多去了解一些疾病的知识，多去了解你的身体，那么进一步的去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啊养生和治疗的话，那人人都可以健康的啊。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见啊。
1: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再见。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夏秋季节交替，很容易感冒，做好个人防护是降低感染风险的有效手段。科学佩戴口罩，保持勤洗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咳嗽、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住口鼻，保持室内良好通风，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增强免疫力。
4: FM 91.8，
2: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

0: 整点新闻。
1: 9月3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新版云南团队旅游产品参考成本，明确25人及以上团队游的分项参考成本，并公布昆大丽五晚六日游等5条热门线路的参考价格底线。新版参考成本是基于市场调研得出的团队游产品销售价格最低界限，若团队人数不足25人，或行程正值法定假期旅游旺季，参考成本将相应上浮。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记者从云南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37.99亿元，同比增长1.3%。新兴动能持续壮大，重点行业贡献突出，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近日，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公示，第10届云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水稻、小麦、大豆、玉米专业委员会2026年初次审定会议结束，初审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共有132个，通过106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应急常识365。
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3: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野心、欲望，男人的对手始终是自己。首届文学之星36强新锐作家白爱新，继承王小波思想，再现全新后现代主义力作，一部足以勾起你窥探欲的探史诗。

我是秉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悲伤的左手之念》，继承王小波思想打造全新后现代主义力作，作者白爱心。

这是一部关于三代人相似记忆与怀念的年华回忆录，它不是虚无，仅仅是痛苦的依偎。

本书主要是从当今社会青年白浪节的角度审视了三代人历经的独立背景，整个过程都是在寻找心灵矛盾的源头。白浪节他处于世俗的荒谬环境，周围充斥着物质、诱惑、时尚，他的经历是人类本身的蜕变，包括灵魂与生命。他在充满诱惑的生活中摆脱了传统的心态，由此创造出了一种清醒的态度。他把自己的行为和心理作为对抗欲望膨胀的最后的据点，看清了太多的人和事。他是一个既放浪形骸又纯洁无瑕的人。这是一部挽救灵魂的书籍，是现代生活的预言，是反乌托邦的故事，用撕裂和伤害的方式去表达现代生活的荒谬和人们的反省与忏悔，慰藉那些渐渐消失不见的过往。

作者白爱新，人称白三少爷、摩登和尚，生于1989年的新锐作家，毕业于南京大学文学院，出版有长篇小说《等到花开成熟时》《浪迹》，发表文学作品50多万字。曾获首届文学之星大赛、全国36强等多项文学奖项。在温暖的流年里，喜欢用文字来诠释那些略显单薄而又仓促的一段段青春时光。

我是个喜欢回忆的人，尤其是在生命中的那些过往。我出生在80年代的末尾，在我出生的那天开始，就有了太多曾经未知的东西出现在身边。有很多人穷其一生的苦苦追寻，试图让自己抵达到一个未知的高度，却不曾发现，在追逐的过程之中，总有一些没法修补的缺失。

关于这本书《悲伤的左手之年》，其实我想说的还有很多很多。我希望它能代表自己内心的自白，代表一种特定背景下对人们的诉说和映射。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们的内心已经因为一些虚无

2009年的夏天，我一个人在南京，思绪着一些漂泊的故事，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外面的天空是阴沉的，我开始更多的怀念，怀念旧时的朋友，以及所经历的每一段流光。

2011年的夏天，作品即将成书的前夕，仍旧是一个人，地点是在北京。和前两年所不同的是，内心的荒芜在不断的拥挤向前，只为纪念那些打马而过的岁月。如果你和我们能够通过文字获得同一种认知，那么这就是灵魂相通的人。但我知道，关于青春的那些层层叠叠、繁琐而冗长的心事，终有一天会渐渐地消失不见。

现实的生活中，我亲眼见到了许多无法挽救的陌生的灵魂，他们在走向更深的沉沦。我写出这个足以挽救我自己灵魂的故事，以此来慰藉自己，也对这些陌生的灵魂有一个交代。一切再简单不过，仅此而已。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6。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夏秋交替是流感的高发期，如果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应该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学。外出佩戴口罩，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胸闷喘息、呼吸困难、明显乏力、精神萎靡或原有基础疾病加重等情况，请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6: 这是一部挽救灵魂的书籍，是现代生活的预言，是反乌托邦的故事，用撕裂和伤害的方式去表达现代生活中的荒谬和人们的反省与忏悔，慰藉那些渐渐消失不见的过往。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悲伤的左手之年》，作者白爱心。

野心、欲望，男人的对手始终是自己。首届文学之星36强新锐作家白爱新，继承王小波思想，再现全新后现代主义力作，一本足以勾引你窥探欲的探史诗。在每一个现实的日子里，我们都是在青春的庇护下躲藏在城市的睡梦中，懵懂地度过生命中的6年。时间总是轻轻如流水一般，将过往的光影重叠交错。或许青春的含义真的只是一个理想的国度和虚无的梦境。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大学》。

0: 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在陌生人面前腼腆显得有些冰冷，人家说我孤傲，像杨小薇所言。2003年夏秋交际的时候，夹杂着非典刚刚散去的恐慌，我从绿皮火车里边一路颠簸，从天黑到天明，终于在火车走不动的时候到了南京，一个充满悲伤的城市。当初这是我梦想的城市，古韵蓝天，碧水清波，金陵景色尤为出名。这是我的大学，是我梦想放飞的地方。想着这些，我怀着些许的期待坐上了通往未来的地铁，然后就是大巴。当大巴停靠在终点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我的大学，我的心有些支离破碎，像一个在阳光里面夺目的肥皂泡，突然遇到了风，啪的一下没有了缤纷的颜色。我看到了王立斌，他黑瘦秃乌，有些龅牙，像个木头一样立在我的面前。此时我思绪飞跃，虽然我看到了令我恶心的王立斌，可是你们知道吗，在那19分06秒的时间里，我竟然发挥了审美力量。这个地方竟然有那么多的美女，大城市就是好。夏季快要结束的时候，女生的裙角开始飞扬在校园的角角落落。若干天以后，在校园里树叶渐渐泛黄的日子，我遇到了杨小薇。她外表文静、贤惠、温柔，尤其那双迷人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又遇到了杨小薇。那天我正在楼道里琢磨着卞之琳的那首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杨小薇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我几乎将她完全忘却的时候，她出现了。
1: 你也喜欢诗？
0: 我说，就那么一点点喜欢，不是十分。然后补充，其实写诗很简单，那些成名的诗人都是这么写诗的，比如孩子、顾城、北岛，他们会在一片片的白纸上分别写上大量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然后扔进纸篓里，等到郁闷的时候就一片片的捡起来，写在信笺上，就成了一首诗。杨小薇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问：
1: 是吗？
0: 不信你可以试试。我非常坚定地告诉她，然后她就把我拖进了教室，真的拿出了一沓纸，撕成一片片的。
1: 写什么？
0: 我略加思索了一下，提笔写道：灵魂，摇晃，生病，伤痛，阴影，痴情，孤岛，秋千，快乐，岸边，方向，结局，安宁，隐痛，暗淡，小船。我让它扔在桌面上，然后一个个的拿，用笔记下。
1: 这也叫诗？
0: 我说，这不叫诗，得稍作润饰，给它加上虚拟词和语气词之后你再看。我在纸上用笔修改了一会儿，然后就出现了一首像模像样的诗了。我的灵魂草木皆兵，随着我的感觉不停摇晃，在我的深处制造阴影的痛，我由此而一病不起。多年以来都坐在你的阴影下， 我策划了与你共度此生的所有章节，乘一艘小船，轻弹古筝，轻吹竹箫，荡漾所有的快乐，而你却远离我的痴情，把我放逐在忍耐和等待的孤岛。这样，我们的结局日渐清晰。我唯有坐在我的此岸，望向你的方向，给我一些安宁，把我的隐痛逐渐暗淡，然后放逐在我的过去。杨小薇看着我，惊奇的嘴里能放进一个苹果。
1: 原来诗是这么写的，当诗人就那么简单。
0: 我说，你以为呢？笑着，然后拍拍他的脑袋。
1: 看来我也得郁闷上几回。

然后弄出个成名作出来。杨小薇认真地说道。其实杨小薇不知道，那首诗是我高考之前做练习的时候写的。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全新一代智己 L6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纯电轿车，官方指导价20.59-26.59万元，现时权益价19.99-25.99万元。可选单电机长续航、双电机高性能版本 ，CLTC 最长续航780公里，搭载高阶城区智驾系统，主打家用舒适与运动操控兼顾。近日，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16.99-21.39万元，定位中型5座纯电 SUV， 全系搭载天枢领航高阶智驾，标配800伏高压快充平台。CLTC 最高续航720公里，奇瑞风云 T7 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9.79-11.89万元，定位家用紧凑型纯电 SUV，CLTC 续航600公里，配备全景天窗、后排独立出风口、自适应巡航等全套家用配置，主打高性价比城市通勤市场。比亚迪海狮08正式上市，定位海洋网旗舰中大型 SUV。提供5座、6座版本可选，官方指导价22.99-27.99万元，分为 DMI 插混、纯电两大动力序列，纯电版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

0: 标配城市高街智驾，主打大家庭舒适出行。感谢收听这一节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0: 听到一个说法，让我的一位中医朋友急得直跳脚。这个说法是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汤药效果更佳。我这朋友说啊，这真是大错特错。这一节呢，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事实上，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会影响有效成分的煎出。茯苓、山药、葛根等含多糖淀粉较多的饮片遇沸水之后，表面淀粉会糊化，水分不易侵入内部，会导致有效成分难以煎出。而薄荷、砂仁、豆蔻等气味芳香、含挥发油多的饮片受热容易挥发，除了忌用沸水去浸泡之外，煎煮的时候还应该后下。煎煮中药饮片的正确做法是加冷水浸过药面2到5厘米，先行浸泡饮片，浸泡时间一般不少于30分钟，以饮片吸水透心为度。煎煮的时候，将浸泡过的饮片先用武火加热至沸腾后，再改用文火慢煎，并且保持微微的沸腾，煎煮至规定时间。除此之外，解表类、清热类、芳香类药物不宜久煎，一般煎煮20到30分钟。普通类药物一般煎煮30到40分钟，滋补类药物需要久久的煎，一般煎煮40到60分钟。每剂药一般煎煮2次，第二煎的加水量应该比第一煎略少，煎煮的时间应该比第一煎的时间略缩短。建议大家在煎药前要仔细阅读医生开具的处方，处方上会根据饮片的特性注明先煎、后下、包煎、另煎、样化、泡服、冲服等等方法，请遵医嘱煎煮和服用。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最了解女生的作家饶雪漫对话最真实的问题女生，撰写她们真实的故事，还原与她们对话的过程，并且记录下自己的感触，与读者深情分享那些成长当中的疼痛与挣扎，致力于打造成为父母最应该与孩子共同阅读的成长指南。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斗鱼》，带着一身美丽的伤痕，完成这孤单的成人礼，作者饶雪漫。

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女生成长系列图书，不管你是好女生还是坏女生，都应该看看这本书。他告诉你，不止你一个人在与世界进行无休止的战斗。建议你与朋友、父母分享这本书，当他们懂得了你的伤痛，你将不再孤单。

作者饶雪漫，自由作家，生于1970年，出版作品50多部，作品语言优美，故事动人，风格多变，享有文字女巫之称。代表作品有《小妖的金色城堡》《左耳》《离歌》等等，多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是当之无愧的青春文学领军人物。在多年的文学创作之中，饶雪漫始终亲近女孩，聆听成长期女孩的心声，并于2004年开始曾每年举办我不是坏女生的夏令营，关注女孩成长问题，执笔写出真实的女生成长故事，成为万千女生心目当中最喜爱最信任的女性作家。

连续六年了，似乎每年夏天总有几天是这样度过的。黑暗之中，方悄悄冰凉的小手紧握着我，这个跟随着我七年的姑娘见证了我所有的失败与光荣。每一次我累得撑不住的时候，总是第一个替我冲到前面，但就是她也曾好奇地问过我，饶雪曼，你到底在坚持些什么？我在坚持什么，或许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知道，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这是我堂而皇之的秘密。15岁的墨雪很认真地问我，我可以有自己的秘密吗？我的答案是当然。她有些伤感地说，我妈妈没有告诉过我这些，她让我觉得有自己的秘密就是犯罪。我无意去窥探这些女生的秘密，但仍然感激深夜里那些一坐到我面前就急着把自己全部交代出去的女孩子。故事讲个开端，我已经猜到了结局，但我会耐心地一直倾听下去，让他们道出堆积已久的心事，才有机会从此轻装前行。因为其实我们都一样，一样的犯错，一样的后悔，一样的受伤，一样的痊愈，一样的在人生路上背负自己的责任往前走。别人能对你做些什么呢？很多时候其实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在这短短的6天的时间里，我只希望你们会懂得，其实最为重要的就是学会沟通和聆听，信任和宽容，仅此而已。我亲爱的姑娘们，我可以让你们知道吗？其实你真的没啥，青春期偶尔的小差错，纠正了就过去了，别动不动给自己下坏女生的定义。当你们向我展示那些留在身上的伤疤的时候，无论如何，请记得，就算你认为全世界与你为敌，也不要再轻易地伤害自己了。爱自己这门功课，我们都需要好好去学习。在我17岁的时候，我听过一首歌，歌名叫做《斗鱼》。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了这首被遗忘了很久的歌曲。书里所讲的8个女生，好像都是这样的一条鱼，在青春的长河里孤军奋战，伤痕累累。如果成长非痛不可，那么至少让我们都相信我们没那么不可救药，未来的每一天因为得到信任和爱，从此微笑不惧任何。这是我的祝福，请收下。这些故事讲给愿意听的每个孩子，希望他们读完之后会在心里对自己释然地说，哦，其实我还算不错。谢谢所有的信任与付出，记得我们有约，带着更好的自己，明年见。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
2: 交
4: 接
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风的颜色会拂去四季旅人的疲惫与伤痛，一直伴你前行。 Night One， 风的颜色。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场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我无意去窥视这些女生的秘密，但仍然感激深夜里那些一坐到我面前就急于把自己全部交代出去的女孩子。故事讲个开端，我已经猜到了结局，但我会耐心地听下去，让他们道出堆积已久的心事，才有机会从此轻装前行。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斗鱼》，带着一身美丽的伤痕，完成这孤单的成人礼。作者：饶雪漫。

最了解女生的作家饶雪漫对话最真实的问题女生，撰写她们真实的故事，还原与她们对话的过程，并且记录下自己的感触，与读者深情分享那些成长当中的疼痛与挣扎。当他们懂得了你的伤痛，你将不再孤单。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一，魁之，走失在1996。女生档案，姓名魁之，城市广东省深圳市，年龄16，星座双子，关键词美丽、心机、流浪。签名：这世界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很小的时候，我已经习惯听人说：“魁之，你真漂亮。”美丽可以当饭吃吗？我同样美丽的妈妈用她亲身的经历告诉了我准确的答案。No， 妈妈真的和很多的妈妈不一样，她彪悍的人生用不着解释，只说其中的一点就足够劲爆。她结过7次婚。从小到大，我经历过无数次的搬家，叫过很多人爸爸，时不时的听到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不过这些都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我要和这些形形色色的男人争夺我妈的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对于像我这样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孩子来说，可以忍受一切，但唯独不能忍受我妈爱其他人多过爱我。我的亲生爸爸在我出生之前就和我妈离婚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这并不妨碍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许是为了补偿我缺失的父爱，妈妈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我的身上，常常会有人发出由衷的赞叹：“哦，芭比娃娃。”我的快乐止于7岁，也许是为了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那年我妈再婚了，新爸爸是一个海军军人。我对这个从天而降的男子一开始就很反感。趁着我妈去外地出差，叫了好几个小朋友来家里玩，带他们去卧室里疯狂地捣乱。当他回到家里看到这片狼藉时，气得脸都青了。我心里想，有本事你就打我吧，你要是敢碰我一下，我就立刻告诉我妈，你趁她不在虐待我。谁知道她没有打我，直接去跟我妈去告状了。我妈连夜赶了回来，当时我正在睡觉，一睁开眼就看到了她异常愤怒的脸。去跟叔叔道歉。说实话，我被吓坏了，从没见过她那么生气。可我咬着牙不愿屈服，死都不说话，一个劲儿的嚎啕大哭。他扬手要打我，那男人假惺惺地拦住他，算了，小孩子不懂事儿。我被这句话激怒了，扑上去狠狠推了他一把，他一个踉跄摔倒在地。我妈惊呼一声，跑过去扶住他。我哭着冲出了家门，穿着拖鞋蹲在楼梯间哭了许久。本以为妈妈会追出来，可是她没有。我明白了，我的妈妈，她是我的全世界，可我并不是她的唯一。我被这个世界上本该最爱我的人鲜血淋淋地捅了一刀。从那之后，我对母亲的感情由依赖变成了仇恨。我厌恶他的一切，家长会我不告诉他，成绩好坏我不告诉他，从来不给他好脸色。在学校也开始越来越不听话，渐渐的让老师头痛。当变成一个坏孩子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天生就该走这条路。不知道是不是我张扬的个性和叛逆的言行令我更加迷人，总之追求我的男生数不胜数，一时间我成了风光无限的校花。只是不管如何，我妈都没空再管我了，
他和海军的婚姻没维持多久就离婚了。上初中之后，他和一个做电脑生意的男子在一起，但没有过多久，两人又分手了。那男的跟他借了5万块钱之后一直没有还，我逼着我妈找他要回来，他赖账。可最气的是，我妈最后竟然说算了，把我给气的直接打个车，单枪匹马冲到那个男人的店里。我心想说，你没钱是吧？电脑总有吧。我还别有用心的当着他店里的所有人的面说，虽然你没有跟我妈在一起了，但在我心里一直把你当作我爸爸。说完这一句，我成功地掉下了眼泪。由于表演成功，最终爸爸送了我一台电脑，价值7000多元。从那以后，我发现了一条真理，这世界上的美女分两种，一种没脑子，一种有脑子。前者最容易被人吃干走人，后者却可以利用自己的天赋获取一切。我妈就属于前者，她用她数次失败的婚姻血淋淋地告诉我，我得做后者。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可否认，你们之间确实有过爱情。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你觉得跟那个男孩子相处很舒服，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相见恨晚，甚至不止一次的在微信上聊到后半夜。你扔出去的梗，他都能接住；他说的笑话，你总能 get 到笑点。聊书，聊电影，聊你新买的裙子，聊游戏，聊旅游，聊他最爱吃的三文鱼刺身，那种默契难以想象。可是突然有一天，他不联系你了。为什么不承认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爱你？或者你刚好赶上了他一段时间的空档，你也有一时兴起去吃个炭火烧烤的时候，那鸡肉，那小排，那雪花肉，火上走一遭，滋滋冒油，香气扑鼻而来。你没必要一次就吃撑，辜负了肉，也辜负了胃，留个念想不好吗？你年纪轻轻，早该懂，爱恨和吃饱，都要有分寸。你是有灵魂、有肉香的女子，她是尘世吃素的修行人，各有各的路，干嘛非要挤在一个独木桥上渡劫呢？别拿暧昧当爱情来处，谁的爱情也不能一直藏在你来我往的试探里。你进一步，他退一步，多明显！承认他不爱你，你才有机会去碰见真爱。仔细想想，你也没有一生可以慷慨地送给别人。我特别害怕去劝一些人放弃，放弃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因为你幻想过爱情，那个买彩票的人只有开奖的那一刻才知道坚持无意义，刮出一个谢字。不肯收手的人不过是在延长幻想。可是你说光幻想一下就很开心呢？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事事随人愿，那些你明知道得不到的东西，早一点看开，也许才会花时间去珍惜已拥有的东西。别把偏执当作喜欢，你耗不起的。三年五载，那可是大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你的痛没有人替你分担，你为他熬的夜都会凉，你为他数的羊最后成了一锅汤。其实醒来就是新的世界，你还是要赶路。人和人的旅程是有分别的，他说满山遍野的花真好，陪你看一看。也许他陪你看完，天黑了就回家吃饭。你是上山砍柴的人，可是他是放羊的娃。我们一生做的最无奈的事儿，就是年轻的时候错把某个人当作一生。下了雨，天晴了，才知道有些人就是陪你躲雨，有的人就是撑起伞问你去远方走不走。是啊，抬头看到的晴天再也晒不干被回忆淋湿的衣服。他喜不喜欢你，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以前看过一个姑娘形容爱情，她说截止到今天，我最开心的两件事儿，一是我不用再爱你了，二是那年夏天你干嘛穿着白衬衫。你放心，我确实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想你，但是我可以对你不再期待。回心转意这种小概率的事件还是不要太期待了，倒不如没有奢望，没有侥幸的努力活着。你会遇见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老回头的人不会走得太远，你的痴情应该给懂你的人。
仔细想想，其实你拿得起放得下的不是同一件东西，所以放下谈何容易，那是你亲手养大的喜欢。你曾经看着他一点一点欢喜长大，可是放不放下都是你一念之间的事儿。你说婚姻很苦却不敢逃离，其实你的失望还没攒够。你说失恋很苦，走了一年还在其中，其实你的步子有点慢。你多懂他不爱你这句话的残忍，你也知道伤心只会被延迟上映，不会凭空消失，越早结算越早受益。可是你无法面对曾经爱的一腔热血被否定的一文不值。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会失去整个人生。他只不过是你一生中的一道扣分题而已，你要是扰乱了心情，扰乱了阵法，后面的拿分项可真的做得一塌糊涂了。如果放不下，至少先承认他不爱你吧，这样至少你不会伤得太深，不抱希望去爱，爱到筋疲力尽你就收手了。但凡心存一点侥幸，会爱得很累，你已经爱得很辛苦了，别再让自己爱得太累了。你喜欢吃榴莲扎手了，就知道下次小心一点。你喜欢吃火锅烫嘴了，就知道下一次先吹一吹。一口撸不完的串，那就两口。你也不是靠爱情才能长大的孩子，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路口是真爱还是馄饨摊。反正走一步就有一步的风景，倒是那个站在原地哭的小孩，别哭太久，时间不等你。你想要的那块糖还在不远处的便利店。

我知道有一类人特别不擅长告别，去车站送别，拥抱过后说了再见，那个人已经大步地向前走了，可他却还待在原地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那个远去的身影。或许这样的人大概都有着一颗善良敏感的心吧，又或许那个告别的人在他心中的地位真的很重很沉。这样的人害怕离别带来的失落感，但他更害怕这种失落感是由对方承受着，所以在这种告别的仪式里，他都坚持到最后一秒。这样的人不擅长告别，他担心那个人回头的时候看不到自己，于是就一直等着，时刻准备着告诉对方，我还在这里，我还在这里，你别怕。谈恋爱的时候总想着要腻腻歪歪啰啰嗦嗦地粘在一起，一时一刻也不愿意分离。很多人恋爱之后就经常熬夜，因为睡觉的那几个小时的短暂告别，对于热恋中的情侣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段话，觉得蛮有道理的。如果有人愿意在你聊天结束的时候每次都以他的话结尾，诸如之类毫无营养的，甚至把说过的晚安再重复一遍，不要以为他啰嗦，他只是把话语中断的失落感揽到自己身上。这样的人内心是很温柔的，错过就很难遇到。送别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走的，晚安的时候你是最晚一个睡的。你那么怕对方失落，你该有多温柔，你该有多爱那个人。你就像一个守护者，每一个告别你都坚持到了最后。一个朋友说，我喜欢的人在国外念书，他偶尔也会找我聊聊天，我们的对话总是很简短很简单，也许他只是把我当成了许多好朋友中的一个，但其实我喜欢他很久了，却一直没有对他说过。真希望有一天丘比特能摘下蒙眼的纱布，他喜欢的那个人可以对他说，其实我也喜欢你很久了。其实很多人都不是擅长告别的人，在和喜欢的人聊天的时候总是要做最后结尾的那一个，总是不由自主地从这种小细节里面透露出自己对那个人的喜欢。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挺傻的，因为我也是这种人。付出的越多的人，在爱情里就越容易被抛弃，越容易受伤。年少的时候我们曾经对爱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但在关系崩裂的时候，最终又都沦为了失望。于是很多人又开始假装高冷起来，即便心里很喜欢也不愿意再讲出来，即便特别想和对方多聊几句，最后也只能看着对方发来的晚安，抱着手机不敢再回复。说自己不擅长告别，无非是因为太爱你。我站在火车站望着你远去的时候，心里是在盼望你也会同样的舍不得离开我。我在凌晨午夜对你说了一句又一句的晚安，不是因为我啰嗦，而是我希望你也可以一样的在乎我。张爱玲送给胡兰成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如果我爱你，我愿意为你滴到尘埃里。可是你也得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卑微，而是因为我很爱你。

你也曾在某个深夜给最好的朋友发过一句睡了吗，或者你也收到过一句。有些人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存在就是一种拯救。你看天上两颗星星，它们中间隔着很多很多光年的距离，互相亮着。可是突然有一天，一颗星星不亮了，另一颗就会很着急，它大声地喊着，在吗？你在吗？你怎么了？无论它怎么呐喊都没有用，它急得又蹦又跳。对面依旧是漆黑一片。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另一颗星星亮了，这一颗就好开心，真的很开心。另一颗问他，哎，你刚才喊我了，怎么了？他说，你突然不见的那一刻，我很担心你。另一颗星星说，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是一朵乌云飘了过来。是啊，其实你我都知道，一直亮着，很累很累。也许乌云来的那一刻，你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吧。可是你不知道，仍有一个人为你担心。你觉得孤独，觉得难过，也许他比你更难过。真正的无力是，有心，只能干瞪着眼睛看着。如果你说的那句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好了。可是是你在安慰我。几年前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刚从一家公司离开，某个深夜我给一个好朋友发了一句睡了吗，他直接打过电话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是好久不联系了。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后，他突然问我有酒吗。我说有啊。他说那咱俩喝点儿。

然后我们开着手机免提开始喝酒，各自满杯，各自喝着。到最后他开心地说，哎，我最近拿了1000块的奖金，哎呀，搁在手里怕一下子就花完了，你先帮我存着吧。后来我度过了难关，交了新房租，有了新工作，还了他钱。他说，哎，你这小子是不是发达了，请我喝酒。我说好啊。其实他不知道，他给我钱的那个晚上我没钱喝酒，喝的是水，一杯接着一杯。我很清晰地记着，那晚的水一开始喝起来很苦，到最后越喝越甜。请他喝酒的那一晚上，我们喝到了半夜，马路上连出租车都很少了。我们走在马路上，他说唱歌啊。我说好，然后他就大声地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突然蹲在路边上哭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唱得太难听了。我笑着说，你听着，我接着给你唱。我越唱他哭得越厉害。那首歌的歌词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他突然笑了一下说，你唱得真他妈难听。以前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有一天我突然懂了这句话，你喝了清晨的粥，那是一天的开始，你要面对无数的艰难。你喝了深夜的酒，那是一天的结束，你可以醉下去，忘记所有烦恼。其实这句话是问你，面对和逃避哪一个更舒服？以前朋友失恋的那会儿，他说，你懂吗？他走后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你很慌张，不停地往里边加酒，满了，溢了，你骗自己，你快看，所有的悲伤都被溺死了。可是后来，悲伤学会了游泳。我说，他走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他不会回来了。他说，我知道。能不能让他一点一点抽离我的生活，让我这个爱情的失败者慢慢的打扫战场。我没有办法扔掉领带，那是他买给我的礼物。我能不能先丢掉电影票根？我没办法扔掉阳台上的花，我养了2年，他说开花的时候很好看。我能不能先在夏天扔掉帽子？冬天我就不想他了。我没办法删掉他的微信，能不能在我扛不住的时候看着他的头像？我是真的真的不爱他了，可是我的身体还没习惯。我知道酒真的不好喝，可是我还想他。那天深夜，他坐在马路边上嗷嗷地哭。我知道劝他一

家都懂无数的道理，可是心痛还是要一秒一秒的熬。让他熬就好了，他缺酒我就倒酒，他缺烟我就点烟，他缺纸巾我就抽。我知道他会一点一点地适应离开他，直到有一天他换一条新领带，然后跟我显摆多好看。我笑着跟他说，好好想想他有多好，有一天你忘了会很可惜。他兴高采烈地说，恋爱真甜呐。物理上有一种定律叫做惯性，其实你爱一个人突然分手了，还是希望你惯性的去爱一段时间，那种缓冲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面对。但凡真的爱过，没有那么容易轻易的走出一段难过。有的人会花一个月，有的人会花一年，反正总有一天你会开始新的生活。不着急离开一段已经离开的爱情，还有一段惯性，难过也好，开心也好，就随他吧。想他就放肆的想，你一定会在这一段惯性里重新的找到自己。别担心你最难熬的那个夜晚发一条睡了吗，真的会有人陪你度过那个夜晚。曾经你以为熬不过的深夜，也不过就是长长的一夜而已。你还要继续生活，明天的账单还会如期而来，日子也是好坏更迭的。然后呢，伤疤会结痂，你只会记住欢愉的时间。你知道人生为什么会设置的那么苦吗？因为他也给你设置了朋友和爱。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他在上车。有一瞬间恍惚转身，他在地铁上，你在地铁下，车门没有关，你们静默地看着对方，愣了，笑了，眼圈红了，然后车门滴滴滴地关上。总觉得应该说一句话，好久不见，可是门关上的那一刻，谁都没有来得及。

你明知道你追不上，可还是下意识里顺着地铁呼啸的方向跑了几步。他在地铁门上的玻璃处用手势做了一个暗号，你当然知道这个手势的意思，那是你们第一次来北京，北京南站，你走丢在地铁里，他一个路痴跑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你，然后你们有了第一个默契的暗号，站在原地等我。你当时多天真呢，你说只要我们紧紧地牵着手，就再也不会走丢。你低估了人潮拥挤的力量，也许某个不经意间，你也会被人潮推向下一站不知道哪里的地铁，当然你也会错过该下的那个站口。然后有一天，你在地铁站出口哭了，有个好心人问你，哎，怎么了？你说，我把我的恋人弄丢了。有些人甭管你有多爱他，一松手他就被人潮冲走了。冲走前你隐约听到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还能在北京碰见我，我们就结婚吧。可是他没有告诉你要等他多久。北京城多大，关键是你们最后走散的那一站叫北京南站。什么叫北京南站？那是还能买到火车票的地方，往北能去齐齐哈尔，往南能到广州，往西能到吐鲁番，往东能到青岛。离开了北京，世界就更大了。你问自己，你还爱他吗？好奇怪的，这辈子你爱上一个人，无论分开多久，你还是一下子能在陌生的人群里把他挑出来。你又问自己，他还爱我吗？不知道啊，有时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手机没电了就断了联系，一个在等手机充满电，可是呢，另一个早就换了手机卡。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什么叫爱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敢信，或者一个真敢说，一个真甘心。想想大多数爱情都成了第二种炮灰。你在等那一趟回程的地铁，地铁上有他，他从地铁上下来，笑着看你，看了又看，仿佛过去的几年一笔勾销，你不过就是站在地铁口等他回家而已。他先张口，你还好吗？你一下子就哭了。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知道少了一个人存在，倒是正常吃饭，正常上班，正常听歌，好像一切都挺正常的，反正心里是满的。后来你听到一个故事，故事里师傅让小和尚把一个空瓶装满，小和尚装了一瓶石子回来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挠了挠脑袋，又出去用沙子填满了瓶里的石子的空隙。他开心地告诉师傅，满了。师傅问，满了吗？小和尚拍着胸脯，信心十足地说，

买了。师傅拿起桌子上的杯子，把水倒进了满满的瓶子里。这些年什么委屈都能忍，唯独你没想过还能再见到他，所有的坚强都在这一刻崩了。你问自己，心里满了吗？他问，现在娶你还来得及吗？你说，来不及了。他也很难过，你笑着说，为什么不早点来？今天都下班了，买不到戒指。他突然一下子笑了，说，没事儿，我自带着。其实那一趟地铁没有回来过，你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其实他回来过，你没有等过他。人来人往，哪个故事不遗憾呢？其实你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开往安河桥北的地铁上，人很拥挤，你在下车，有个背影很熟悉，你拍了拍他的肩膀，只问了一句，下车吗？麻烦让一让。回到人海里的人哪有那么容易相遇，倒是你常常还在心里加戏，你呀，清醒点，别再坐过站了。不是对的人，你陪他到不了终点，再倔强一站两站没用的。你是西直门转二号线的人，他是坐到安河桥北的人，巧了，在北京南站一起上车。我知道你很爱他，我知道你路过一家婚纱店停了很久很久，你以为穿上那件婚纱就可以出现在他的婚礼上。我知道你现在吃麻辣烫还不加肉，你骗朋友说要减肥，其实你从未忘记第一次来北京穷到吃不起肉。他说等有一天赚了钱一定请你吃麻辣烫，只放肉。或者你还是当初那么天真，总觉得他会回来把你的麻辣烫里加满肉。把心填满的东西有很多，何必要用倒刺呢？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万一划了一下，那得多痛呢。人这一辈子那么长，谁还没错过一个人呢？大家都是爱而不得，谁先走出来，谁就去拥抱新的生活。有时候你当然可以一条筋儿，但是你也不得不相信，下一站西直门，乘客和换乘地铁二号线或者是13号线。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牵着100个写着我爱你的气球，站在最繁华的街上，喊着你的名字。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吃麻辣烫，永远不加肉。如果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就一个人喝碗12瓶啤酒。没事儿，会有别人来爱我。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FM 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你说，
1: 据说妈妈是人间守护孩子的天使，而妈妈二字又承载了多么厚重的爱与付出。小说《我娘是个疯子》被评为敬老好文章全国一等奖，并被编入了大学教材，同时被海内外五六十家影视公司抢购影视版权，还被翻译成了40多国文字。这是作者根据自己舅妈的原型创作的。而在何雨的声音里，又为大家再次展现出了别样的情感。在母亲节的今天，特别以本期节目献给天下妈妈说一声谢谢。
0: 我们全家至今都不知道娘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为什么疯了。23年前，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流落到我们村，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见人就傻笑，而且毫不忌讳地当众小便。村里的一些男人也经常围着她转，因此村里的媳妇儿们常对着那个女子吐口水，有的媳妇儿还上前踹她几脚，叫她滚远些，可她就是不走，依然傻笑着在村里转悠。那时我父亲已经35岁，他曾在石料厂被机器绞断了左手而截肢，又因为家里穷一直没能娶亲。奶奶见那女子还有几分长相，就动了心思，围着那疯女人转了3圈，点点头说，不错，一看就能生娃。奶奶决定收下她给我父亲做媳妇儿，等她给我家传个香火后，再看情况是否把她撵走。父亲虽然老大不情愿，但看着家里这番光景，咬咬牙还是答应了。就这样，父亲一分钱未花就当上了新郎。不用说，这个女子后来就成了我的亲娘。生我的时候，娘疼得死去活来，嗷嗷乱叫。奶奶在房里点了3炷香，念了半天祷告，然后两个接生婆一左一右夹住娘，强行让娘双手趴在梯档上，双腿下蹲。娘胯下还放着一个木质的大脚盆，里面装着好几道草纸和软布。接生婆不管娘能不能领会他们的意思，一个劲儿地叮嘱娘，用劲儿，再用劲儿，用劲儿呀，疯婆娘。这场生产耗时7个多小时，娘就那么趴在梯档上挂了7个小时。当娘胯下终于传来我响亮的啼哭声时，两个老天巴地的接生婆累得瘫在地上动弹不得，还是奶奶为我剪的脐带。而被接生婆管制了7个小时的娘也因获得了解放而大哭起来。奶奶抱着我，瘪着没剩几颗牙的嘴，欣喜地说，这疯婆娘还给我生了个带伴的孙子。奶奶用一瓦罐母鸡汤犒劳了娘。那天

0: 娘少有的安安静静地坐在了床上，被子上搁着一个小盆儿。奶奶端着海大一碗鸡汤给娘说：“好好拿着，别泼了，骨头渣吐在这个盆子里，听见没有？要不听话，我就打你。”奶奶半恐吓半认真地说。娘接过的鸡汤，居然点了点头。她抓起了一只鸡腿，啃得满嘴流油。娘还真是听话，将鸡骨头规规矩矩地吐在了盆子里。那一大碗鸡汤，她吃得精光。只是我一生下来，奶奶就把我抱走了，而且从来不让娘靠近。不怪奶奶绝情，我们村儿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惨剧。有个女人嫁给了我们村里一个单身汉，女人虽然不是疯子，却是弱智，生下一个儿子后，竟然在夜里睡觉的时候翻身压死了儿子。女人被男方暴打一顿之后撵出了门。有这样的例子在前，奶奶岂敢大意。娘一直想抱抱我，多次在奶奶面前吃力地喊：“
1: 给我。”
0: 奶奶没理会她。我那么小，像个肉嘟嘟，万一娘失手把我扔在地上怎么办？毕竟，娘是个疯子。每当娘有抱我的请求时，奶奶总竖起眼睛训她：“你别想抱孩子了，我不会给你的。要是我发现你偷抱了他，我就打死你。即使不打死，我也要把你撵走。”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半点含糊的意思。娘听懂了，满脸的惶恐，每次只是远远地看着我。尽管娘的奶水胀得厉害，可我没能吃到娘的半口奶水。是奶奶一勺一勺把我喂大的。原来奶奶说娘的奶水里有神经病，要是传染给我就麻烦了。我家依然在贫困的泥沼里挣扎，特别是添了娘和我后，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奶奶决定把娘撵走，因为娘不但在家里吃闲饭，还时不时地惹是生非。一天，奶奶煮了一大锅饭，亲手给娘添了一大碗，说：“媳妇儿，这个家太穷了，婆婆对不起你。你吃完这碗饭，就去找个富点的人家过，以后不准来了。”啊。娘刚扒了一大团饭在口里，听了奶奶下的逐客令，显得非常吃惊，一团饭就在口里凝滞了。娘望着奶奶怀中的我，口齿不清地哀叫：“
1: 不，不要。”
0: 奶奶猛地沉下了脸，一下拿出威严的家长作风，厉声吼道：“你这个疯婆娘，犟什么犟？降下去没你的好果子吃。你本来就是到处流浪的，我收留了你一两年，你还要怎么样？吃晚饭就走，听见没有？”奶奶从门后拿出了一柄挖锄，像蛇太君的龙头杖似的往地上重重的一磕，咚的发出一声沉闷的暗响。娘吓了一大跳，怯怯地看着婆婆，又慢慢地低下头来，却看着面前的饭碗，有泪水当当地落在了白花花的米饭上。在奶奶的逼视下，娘突然有了一个很奇怪的举措，她将碗中的饭分了一大半给另一只空碗，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奶奶。奶奶呆了，原来娘是向奶奶表态，每餐只吃半碗饭，只求别赶她走。奶奶的心仿佛被人狠狠地揪了几把。奶奶也是女人，她的强硬态度也是装出来的。

0: 奶奶别过头，生生地将热泪憋了回去，然后重新板起脸说：
1: 快吃快吃，吃了快走，在我家你会饿死的。
0: 娘似乎绝望了，连那半碗饭也没吃，踉踉跄跄地出了门，却长时间地站在门前不走。奶奶硬着心肠说：
1: 你走，你走，不要回头，天底下富裕家多着呢。
0: 娘反而走过来，一双手伸向了婆婆怀里，原来娘想抱抱我。奶奶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襁褓中的我递给了娘。娘第一次将我搂在怀里，咧开嘴笑了，笑得春风满面。奶奶却如临大敌，两手在娘身下接着，生怕娘的风劲儿一上来将我像扔垃圾一样的丢掉。娘抱我的时间不足三分钟，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将我夺过去，然后转身进屋关门。娘终于走了，可走了娘的家，还是没法走出贫困。我家依然过着日愁三餐、夜愁一宿的生活。当然，这些我记忆之前的故事，都是奶奶告诉我的。当我懵懵懂懂的小事时，我才发现，除了我，别的小伙伴都有娘。我找父亲要，找奶奶要，他们说：你娘死了。可小伙伴却告诉我，你娘是个疯子，被你奶奶赶走了。我便找奶奶扯皮，要她还我娘，还骂她是狼外婆，甚至将她端给我的饭菜泼了一地。奶奶生平第一次打了我，还万般委屈地抹起了泪。小兔崽子，你娘除了生了你什么都没干，都是奶奶把你拉扯大的，你倒好，恩将仇报，早知道就让你那疯子娘把你一起带走。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疯的概念，只知道非常思念娘。她长什么样？还活着吗？没想到在我六岁那年，离家五年的娘居然回来了。那天几个小伙伴飞也似的跑来给我报信：
2: 哎，小树，快去看，你娘回来了，你的疯子娘回了。
0: 我喜得屁颠屁颠的，撒腿就往外跑，父亲和奶奶也跟随着我追了出来。这是我有了记忆后第一次看到娘。她还是破衣烂衫，头发上还有一些枯黄的碎草沫，天知道是在哪个草堆里过的夜。娘不敢进家门，却面对着我家，坐在村前的道场的石堆上，手里还拿着一个脏兮兮的气球。当我和一群小伙伴站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急切地从我们中间搜寻着她的儿子。娘终于盯着我，死死地盯住我，咧着嘴叫我：
2: 小树，球，球。
0: 娘站起身，不停地扬着手中的气球，讨好地往我怀里塞，我却一个劲儿地往后退。我大失所望，没想到我日思夜想的娘居然是这一副形象。早知道疯子娘是这个样子，我思念她干啥？一个小伙伴在一旁起哄说：
3: 小树，你现在知道疯子是什么样了吧？就是你娘这样的。
0: 我气愤地对小伙伴说：
3: 她是你娘，你娘才是疯子，你娘才是这个样子的。
0: 我扭头就走了，这个疯子娘我不要了。出人意料，

0: 奶奶和父亲却把娘领进了门。当年奶奶撵走娘后，乡亲们议论很多，奶奶的良心受到了拷问。随着一天天衰老，她的心再也硬不起来，所以主动留下了娘。而我老大不乐意，娘丢了我的面子。我从来没给娘好脸色看，从没跟她主动地说过话，更别想我叫她一声娘。我们之间的交流是以我吼为主，娘是绝对不敢顶嘴的。家里不能白养着娘，奶奶决定训练娘做一些杂活。下地劳动的时候，奶奶就带着娘去观摩，说不听话就要挨打。虽然真要打起来，奶奶远远不是娘的对手，可娘对奶奶静若寒蝉。娘再疯，也知道这个头发花白、走路蹒跚的婆婆操纵着自己的生杀大权，千万惹不得。奶奶叫娘割草，她就割草；叫她捡柴，她就去捡柴。过了些时日，奶奶以为娘已经被自己训练得差不多，就叫娘单独的出去割猪草。没想到，娘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割了两筐猪草。奶奶一看，又急又慌。娘割的是人家田里正生姜拔穗的稻谷。奶奶气急败坏地骂她疯婆娘，谷草不分，活着就是造粪。奶奶正想着如何善后的时候，稻田的主人找上来了，竟说是奶奶故意教唆的。奶奶火冒三丈，当着人家的面拿出根棒槌，一下子就敲在了娘的后腰上，说：打死你这个疯婆娘，你跟老娘滚远些。娘虽然疯，疼还是知道的，她一跳一跳地躲着奶奶的棒槌，口里不停地发出别的哀嚎。最后人家看不过眼，主动地说：算了，我们不追究了，以后把他看严点就是。这场风波平息后，娘歪在地上抽泣着。我鄙夷地对着她说：草和稻子都分不清，你真是个猪。话音刚落，我的后脑勺挨了一巴掌，是奶奶打的。奶奶瞪着眼骂我：小兔崽子，你怎么说话？再怎么着，她也是你娘啊。我不屑的嘴一撇：我没这样的傻疯娘。呵，你真是越来越得志了啊，看我不打死你。奶奶又举起了巴掌。这时只见娘像弹簧一样的跳了起来，横在了我和奶奶中间。娘指着自己的头：
1: 打我，打我。
0: 我懂了，娘是叫奶奶打她，别打我。奶奶举在半空中的手颓然垂下，嘴里喃喃地说道：这个疯婆娘心里其实有数的。我上学不久，父亲被邻村的一个养鱼专业户请去守鱼池，除了混一个一日三餐，每月还能赚到50块工钱，家里这才稍稍地缓了口气，起码粮食够吃了。娘仍然在奶奶的带领下出门干活，主要是打猪草，没再惹什么大乱子。记得我读小学3年级的一个冬天，天空突然下起了雨，奶奶让娘给我送雨伞，娘可能是一路摔了好几跤，浑身像个泥猴似的，他站在教室的窗户旁望着我傻笑，口里还叫着：树伞。一些同学嘻嘻的笑，我羞得面红耳热，冲他挥挥手让他走开些。娘不为所动，依然站在那里喊：树伞。班上最调皮的范佳喜还刻意模仿娘那含混不清的叫声：树伞。这一学

0: 全班都哄堂大笑。我如坐针毡，对娘恨得牙痒痒，恨她不识相，恨她给我丢人，更恨带头起哄的范家喜。当他还在夸张的模仿时，我抓起了面前的文具盒，猛地向他砸过去，却被范家喜躲过了。他冲上前来掐着我的脖子，我俩厮打起来。我个儿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他轻易地压在地上。这时只听教室外传来了嗷的一声长啸，娘像一个大侠似的飞了进来，一把抓起范家喜拖到了屋外。都说疯子力气大，真是不假。娘双手将欺负我的范家喜举向半空，他吓得哭爹喊娘，一双胖乎乎的小腿在空中乱踢的。娘毫不理会，居然将他丢在了学校门口的水塘里，然后拍拍手，一脸漠然地走开。我被娘的行为吓得呆若木鸡，甚至忘记了呼救。那天所有老师都在校长办公室开会，对这里发生的一幕毫不知情。幸亏学校烧饭的大师傅将范家喜从水塘里捞了起来，那个调皮蛋冻得全身青紫，身上还有挂伤，被后来赶到的老师们送到了卫生院。娘为我闯的大祸，她却像没事儿似的，在我面前娘又恢复了一副怯怯的神态，讨好地看着我。我明白，这就是母爱。即使神志不清，母爱也是清醒的，因为她的儿子遭到了别人的欺负。当时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娘。这是我会说话以来第一次喊她。娘浑身一震，久久地看着我，像个孩子似的羞红了脸，咧了咧嘴，傻傻地笑了。那一天我们母子俩第一次共撑着一把伞回家。娘的一双腿在泥泞的路上呼呼地有力地往前行，将那泥浆踩得四处飞溅。我把这事儿跟奶奶说了，奶奶吓得跌倒在了椅子上，连忙去把爸爸叫回来。爸爸刚进屋，一群拿着刀棒的壮年男人闯进了我们家，不分青红皂白，先将锅碗瓢盆砸个稀巴烂，家里像发生了九级地震。这都是范家喜家人请来的人。范父恶狠狠地指着爸爸的鼻子说，
1: 我儿子吓出了精神病，现在在卫生院躺着，你家要拿不出1000块的医药费，我他妈的一把火把这个房子烧了。
0: 1000块，爸爸每个月才50块钱呢。看着杀气腾腾的范家人，爸爸的眼睛慢慢的烧红了，他用非常恐怖的目光盯着娘，一只手飞快地解下了腰间的皮带，劈头盖脸地向娘打去，一下又一下。娘像一只惶惶偷生的老鼠，又像一只跑进了死胡同的猎物，无助地跳着躲着。她发出的凄厉叫声以及皮带抽在她身上发出的那种响声，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最后还是派出所所长赶来制止了爸爸施暴的手。调解结果是双方互有损失，两不相欠，谁再闹就抓谁。派出所在乡下拥有绝对的权威。范家人走后，爸看着满屋狼藉的锅碗碎片，又看着伤痕累累的娘，他突然将娘搂在怀里痛哭起来。爸说，冯婆娘，不是我硬要打你，我不打你，这事儿下不了地儿啊。咱们家没钱赔人家，这都是穷惹的祸。爸又看着我说，
2: 树儿，你一定要好好的读

大雪，要不咱们就这样被人欺负一辈子呀。我懂事的点了点头，从此我读书可以用玩命来形容，

0: 神帮忙为我炒好咸菜和青菜，然后交给娘送去。20公里的羊肠路，亏娘记得下来，她每个星期天为我送一次，风雨无阻。也真是怪，凡是为儿子做的事儿，她一点也不疯。除了母爱，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应该怎么破译。2003年4月27日，又是一个星期天，娘来了，不但为我送来了菜，还带来了10多个野仙桃。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笑着问她：“娘，挺甜的，哪儿来的？”娘说：“
1: 我摘。”
0: 没想到娘还会摘野桃，我由衷地表扬了她。娘，您真是越来越能干了。娘嘿嘿地笑了。娘临走前，我照例地叮嘱她注意安全。娘哦哦地应着。送走娘，我又扑进了高考前的最后总复习中。第二天，我正在上课，婶婶匆匆地赶到了学校，让老师将我喊出教室。婶婶问我：“娘送菜了没有？”我说：“送了，她昨天就回去了。”婶婶说：“没有，她到现在还没回家呢。”我心一紧，娘该不会走岔道了吧？可这条路她走了3年，照理是不会错的呀。婶婶问：“你娘没说什么？”我说：“没有，她给我带了10几个野仙桃呢。”婶婶两手一拍：“坏了，坏了，可能就坏在这野桃上。”婶婶为我请了假，我们沿着山路往回找。回家的路上的确是有几棵野桃树，因为长在了峭壁上才得以生存下来。我们同时发现了一棵桃树有枝丫折断的痕迹，脚下是万丈深渊。婶婶看了看我说：“我们弯到峭壁底下去看看吧。”我说：“婶，你别吓我，我娘不会。”婶婶不容分说，拉着我就往山谷里走。

阳静静地躺在谷底，周边是一些散落的桃子，他手里还紧紧地拽着一个，身上的血早就凝固成了沉重的黑色。我悲痛的五脏俱裂，紧紧地抱住娘说：“娘啊，我的苦娘啊，儿悔不该说这桃子甜，是儿要了您的命。娘，您怎么不答应我？”娘再也不会回答我，再也听不见儿的呼唤，再也不能为我送饭送菜。我将头贴在娘冰冷的脸上，哭得满山遍野的石头陪着我落泪。

2003年8月7日，在我娘下葬后的第100天时，湖北一家大学烫金的录取通知书穿过娘所走过的路，穿过那几株野桃树，穿过村前的道场，径直地飞进了我的家门。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5: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4: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5: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4: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5: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4: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5: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4: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5: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4: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5: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6: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7: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8: 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

0: 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 60% 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请订热线 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您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就自从咱们带来了这款三顿药液，还获得了国际发明金奖的硝字号的功能牙膏之后，
1: 嗯，
0: 后台的留言啊就没停过。
1: 没停过是吧？
0: 对，好多朋友就说嘛，用了2天感觉早上起来嘴里边就没有那么黏了。
1: 哎，
0: 关键是不熏人了，
1: 嗯，
0: 清爽了，
1: 是吧？
0: 这个特别好。
1: 嗯，
0: 还有一位特别可爱的阿姨啊，她还说呢，我这老牙喝糖水我都敢稍微去试试了。
1: 嗯，
0: 昨天我还啃了口苹果。
1: 哎呦，
0: 你说听到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的反馈，我们也是打心眼里跟着高兴啊，
1: 是不是？
0: 嗯，
1: 看似觉得很简单的事儿，
0: 嗯，
1: 但是呢，在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种变化。反而啊，大家伙认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静石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对大家伙健康有帮助的这些好东西，帮助大家伙找出来，就看他大家伙用上之后啊，哎呦，有这个好的改善了，其实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最想看到的事儿，
0: 嗯，
1: 对吧？
0: 肯定是这样啊，
1: 嗯。
0: 但是老师，我还有个坏消息呢。
1: 哎呦。还有坏消息，
0: 嗯，
1: 啊，什么坏消息啊？
0: 今天不是我们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啊，
0: 我刚才上播之前看了一眼后台的数据，
1: 嗯，
0: 我们这款牙膏的库存下降的速度太快了，
1: 哦，
0: 从昨晚到现在，又跑出去将近4000支，
1: 啊，又走了将近4000支，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库存还剩多少支啊？
0: 不到300了，
1: 哎呦，不到300支了，
0: 对呀、啊，就是我看着我都替大家着急呀，
1: 嗯，
0: 咱们还有不少地区。这个货他没货了，还等着其他的地方来支援来调货呢。
1: 嗯，
0: 还有呢，买完了用了好，我想多囤几只
1: 啊，二次再来订的，是吧？
0: 对，也频繁的打电话。
1: 嗯，
0: 还有没下单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特别想替大家来问一句，咱们这库存还能不能再协调协调，给补点？
1: 哎呦，
0: 或者是说把咱们活动的时间再延长一下。
1: 嗯，
0: 好多家人啊，一看最后一天了。打电话还抢不着，正着急呢。
1: 嗯，其实，静石啊，我早就知道这最后一天会这样了。
0: 嗯，
1: 其实这是我们预料之内的事儿。
0: 嗯，
1: 啊，因为这款牙膏啊，咱们能够给大家伙带来，那我真的啊，就是特别不容易了，是吧？咱们大家伙可能还不清楚这款硝字号牙膏的它的含金量。
0: 对，
1: 它在所有的牙膏里面。是唯一一个获得国际发明金奖的牙膏，
0: 嗯，
1: 而且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可的产品，
0: 嗯，
1: 最初啊，我告诉你啊，它是专门供给比如说海外高端的市场和国内的一些高端的牙科机构的，啊，不是这个市面上进行大流通的，
0: 对，
1: 所以说它这个产能本身一直都是有计划性的，必须要非常的精细，不能像那些普通的商品大批量的。能够随买随有是吧，囤货等等这样的卖是不可能的。
0: 你说它是专供的高端渠道才有的，
1: 对，
0: 那你说为什么我们就那么大面子可以申请下来79块钱3支呢？
1: 这个价格是吧？
0: 对呀，这太便宜了、
1: 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哈跟人家这个三顿药业负责人是吧，我们沟通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0: 嗯，
1: 等于说软磨硬泡啊，
0: 嗯，
1: 才让他们从这个专供的库存里挤出来那么一批来，
0: 下足了功夫的。
1: 对，这款有硝字号资质的功能性牙膏啊，在高端的牙科机构单支正常的价格200多，
0: 嗯，
1: 那现在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79块钱就能够得到3支，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这样的价格人家三顿药业你说纯属就是一分钱不赚了，
0: 对
1: 吧？我说句实在的，这要是放在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告诉您，那都是赔钱的买卖，
0: 对，
1: 是吧？人家根本不愿意把货放给咱们的。
0: 所以说，您说了嘛，争取这批库存，就这点量都非常不容易了。
1: 对呀、啊，
0: 换谁都舍不得这么放货、
1: 嗯，
0: 而且库存掉得这么快，可见得啊，听众朋友们真的是识货呀。

0: 啊。
1: 嗯，对啊，
0: 吃的什么好？
1: 对，没错啊。所以说能遇到这样的这个销子号的牙膏确实是很幸运，你再不行动起来啊，那真是可能将来就买不着了、啊、
0: 将来都不一定了。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大家伙儿正常刷牙和对刷牙的这个认知啊，只认为是什么呢？清洁我们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而已，
0: 嗯，
1: 摩擦摩擦牙齿而已，
0: 对，
1: 是吧？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管的是整个我们口腔以及消化道所有的这个消炎杀菌的问题，
0: 嗯，
1: 它等于说守住了我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也是非常重要的关卡。
0: 它是可以管我们整个消化道的。
1: 当然了。
0: 那您说它守住健康的第一道关卡是什么意思呢？
1: 那就是我们的口腔啊。
0: 嗯。
1: 对吧，咱们老话讲病从
0: 口入。
1: 口入。
0: 嗯。
1: 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实际上我们自然界当中的，是吧，我们空气当中的病毒细菌那是无处不在的。
0: 嗯。
1: 那它怎么跑到我们身体当中的？
0: 嗯。
1: 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从我们嘴里头进到我们身体的
0: 门户，
1: 对吧？
0: 嗯，
1: 我们的口腔啊，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消化道的起点吧？
0: 嗯，
1: 它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0: 嗯，
1: 啊，这一点大家伙应该都能够理解，是吧？
0: 对，
1: 你看我之前遇到过一个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吧，就跟我说自己带了三颗烤瓷的牙，都五六年了。
0: 嗯，
1: 平时呢正常刷牙啊，觉得刷干净就行了呗，是吧？结果呢？谁成想做完这三颗烤瓷牙之后两年的时间啊，老年性胃炎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吃点这个软乎的饭就胃里头都反酸。
0: 嗯，
1: 而且呢这口腔当中的异味啊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啊，就跟别人说话都得下意识的在那躲着说、
0: 哦、
1: 啊，生怕呀这口腔异味熏到别人。
0: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其实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0: 嗯、
1: 我怎么换完这个牙了之后胃炎发作了。
0: 对呀，
1: 啊，这个问题根源就在我们说的这个换的烤瓷牙上的。
0: 那烤瓷牙有什么问题呢？
1: 这个老大姐后来不是到那个口腔诊所去检查吗？
0: 嗯，
1: 医生就说了，说她这个烤瓷的这个牙里头啊，这个尤其是底下啊，这个整个的牙体全都烂没了。
0: 为什么会烂掉？
1: 你想一想啊，
0: 嗯，
1: 就是她三颗烤瓷牙戴了五六年，
0: 嗯，
1: 她一直以为这个烤瓷牙的表面干净就没事了，可是你想过没有，烤瓷牙和我们牙根儿它之间是有缝隙的，
0: 嗯，
1: 里面全都是藏了好些年的这个牙菌斑和有害菌和致病菌，
0: 哦，
1: 日复一日的在那腐蚀它里面的这个牙体，最后哈就表面上金玉其外
0: 败
1: 絮
0: 其中，
1: 哎，它表面上这个烤瓷牙看着挺干净的，结果人家那个牙医诊所的大夫一看啊，他里面都彻底的烂透了。
0: 嗯，
1: 啊，也正是因为他这个牙体烂透了，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是不是他就越堆积越多？
0: 对。
1: 然后呢，他会还反复的刺激里面的牙神经，甚至入血。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呢，一方面分解食物的残渣，它就会藏在这个烂掉的这个牙根当中。
0: 嗯。
1: 它是不是大量的产生这种臭味啊？
0: 那肯定啊，
1: 啊，就导致他口腔异味越来越严重
0: 了，嗯，
1: 是吧？而且最可怕的是啥？我刚才说了，这些有害菌、致病菌，随着他的食物，往往就直接跑到胃里头了，
0: 嗯，
1: 啊，相当于持续的在给他的胃黏膜投毒一样。那你说他这个老胃病，这个胃炎是吧？
0: 对，
1: 怎么能不发作吧？怎么能好吧？
0: 反而还容易重呢。
1: 对呀，说白了就是这个烤瓷牙，是不是啊？成了这个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窝点，
0: 关键是以前没发现这个窝点，
1: 对，
0: 谁也想不到，
1: 嗯，
0: 烤瓷牙里面还藏着这么多的细菌，
1: 对吧？
0: 但是我们刷牙也刷不到烤瓷牙里边啊。
1: 其实我跟你说，烤瓷牙里面啊，能不能藏有大量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0: 嗯，
1: 关键在于什么？我们日常刷牙当中能不能真正的做到口腔的抑菌呢？
0: 嗯，
1: 就这一点啊，我们带有假牙的啊，或者是大部分有这个义齿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0: 嗯，
1: 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上了年岁的老年人，
0: 嗯，
1: 是吧，就总说这个岁数大了有这个老年味儿，老年味儿是吧？
0: 那年纪大了代谢慢就导致他这样呗。
1: 对，但是很多戴假牙的戴义齿的老年人都有一个误区，
0: 嗯，
1: 觉得假牙不是真牙，晚上呢他会给它摘下来用这个清水啊冲两下，或者是泡在那个杯子里头 以为就干净了呢。
0: 嗯
1: 啊，第二天起

0: 来，直接拿出来就戴上了。但是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就算这个假牙表面已经看得很干净了，对吧？可是你口腔黏膜当中、牙龈缝隙当中，它同样还藏着大量的这个有害菌和致病菌。
1: 嗯。
0: 而你戴的这个假牙，它这个卡槽，它的接触面，我告诉你，往往都是我们卫生的死角。
1: 嗯。
0: 你这个清水啊，根本冲不干净，是吧？它里面大量的滋生的什么有害菌和这个致病菌，那都是温床。
1: 哇，关键是太吓人了。
0: 对啊，
1: 那这些有害菌它跟老人味儿它有啥直接关系啊？
0: 哎呦，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个身上有这个老年味儿的一些长辈朋友哈，往往还会伴随着，你知道有什么现象吗？
1: 嗯，
0: 便秘的问题。啊，老年味儿越重，便秘越严重。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刚才你说了，代谢下降。
1: 嗯，
0: 但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衰老和代谢的问题，根源是啥？其实还是在我们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你没有从头就给它抑制住了。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它从你的第一道关卡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然后它会直接破坏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消化功能的紊乱，那你便秘啊、腹胀啊就都来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菌群一旦失调之后，大量的致病菌、有害菌在我们肠道当中滋生，它是不是它会分解发酵啊？
1: 对，
0: 它有代谢物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啊。
1: 嗯，
0: 那这些味道反复的被我们肠道吸收入血，吸收入血，那它表现出来的是不是通过我们的汗毛孔，通过我们的呼吸，通过我们的汗液，通过我们的皮肤就散发出来了？
1: 嗯。
0: 是吧？就很多人说，哎呀，我天天洗澡，天天洗澡，没办法，这个味道是从你肠道当中入血之后
1: 对，
0: 发出来的。
1: 从体内发出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看很多人上了年岁之后，怎么有这种老人味儿呢？
1: 嗯，
0: 是吧？甚至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他住那个房间都有这股味道。
1: 嗯，
0: 你光是在外面喷香水、勤洗澡，那治标不治本。
1: 对，
0: 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从源头上，从口腔这儿，就把这有害菌、致病菌，就你给它抑制住了，这
1: 嗯，
0: 才行，
1: 还真是
0: 是不
1: 啊。
0: 是？
1: 所以说嘛，我们老人味儿啊、便秘呀、胃炎反复啊，它是和口腔里边的有害菌它是有关联的。
0: 对，
1: 守好口腔这个关卡才是最重要的，
0: 没
1: 非
0: 错，
1: 常的重要啊。
0: 对，所以说你看，我说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带来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
0: 有"功能"俩字儿就非常主要了，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是消字号的，它也
1: 嗯，
0: 是药企生产的，它的抑菌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1: 嗯。
0: 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生产的这款牙膏，啊，它里面的这个抑菌成分能够渗透到我们普通牙刷根本刷不到的这个死角，
1: 嗯，
0: 啊，你不管是什么烤瓷牙的这个缝隙里啊，假牙的卡槽里头啊，还是咱们牙龈这个沟里头啊，你但凡有这个有害菌、有致病菌的消字号的牙膏里面的这个抑菌成分，都能够强效的抑菌，哎，把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彻底的拦在咱们口腔的外面，
1: 嗯。
0: 啊，不让它进一步的往我们的消化道往那儿跑。所以说它的效果可以说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消化道做了一次内部的清洗，
1: 太对了，
0: 对
1: 相
0: 吧？
1: 当于是给我们的消化道做了内部的清洗，
0: 啊，对呀，
1: 这个很神啊！老师，那也能给我们省下很多钱呢。
0: 那当然了，
1: 你看现在去正规的洗牙医院，你去洗一次牙，稍微用点好的清洁的材料，那也得150到200块钱。
0: 是，
1: 你要是烤瓷牙，它不有缝隙吗？假牙卡槽里边，它不也有有害菌吗？
0: 对呀，
1: 洗牙它是未必能够清洗干净的。
0: 对。
1: 你过2个月你还得去洗，一年你要是洗3、4次，那就得小1000块钱。
0: 但是反复的洗牙反而会使得你的牙釉质变得越来越糟糕
1: 越
0: 了，
1: 薄
0: 越来越
1: 越
0: 薄，
1: 敏感。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问题，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啊。而且这还是我们说的牙齿问题。
1: 嗯。
0: 真要是由于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引发了我们胃肠道的疾病，
1: 嗯。
0: 啊，你去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好几百都打不住啊。
1: 嗯。
0: 你再加上什么洗胃啊、灌肠啊、拿药啊。

0: 一套下来，我告诉你，几千块钱就这么出去的。
1: 是，关键是吧，你做胃镜你得插管子，
0: 对，
1: 你灌肠吧疼还尴尬，
0: 嗯，
1: 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你折腾一次那得缓好几天，
0: 嗯，
1: 这罪他不是说你花钱就能够抵消的，
0: 对啊，所以说你看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没办法的，被动的要花这些钱，
1: 是，
0: 然后你还遭罪，
1: 对，
0: 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换个思路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只要把家里那几块钱的，或者是十几块钱、几十块钱那种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就换一下，
1: 嗯，
0: 换成咱们这支79块钱三支的具有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吧，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嗯，
0: 你每天刷牙用好这款功能性牙膏，就相当于每天你在洗牙了，
1: 对，
0: 每天都在清洁我们的口腔啊，
1: 嗯，
0: 每天都在清洗你的胃肠道啊，那它的效果是你生活当中常规牙膏日化产品根本无法做到的。
1: 太对了，
0: 嗯，
1: 而且我发现这款牙膏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不光是省下了看病的钱，
0: 对，
1: 还能解决好多实实在在的麻烦呢。
0: 那当然了，
1: 咱们身边好多老年人都这样，就年龄大了，牙齿问题是一大堆呀，
0: 嗯，
1: 天天喊着，哎呦，牙疼，我牙不舒服，
0: 嗯，
1: 我吃个饭我都费劲，
0: 是嚼个东西都费劲儿，
1: 对，
0: 是吧？所以说，除了守住咱们健康的第一个关卡之外，
1: 嗯，
0: 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更关键的，你把它用好了，它能够解决我们牙齿上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毛病。
1: 嗯，
0: 这些老毛病看着小，你知道吗？它有可能特别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啊，咱们说最常见的，牙齿表面有这个裂纹的，是吧？
1: 嗯，
0: 你仔细观察你就知道了，有好多那些上了年岁的老人啊，这个牙齿表面上全都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那种纹路。
1: 对，
0: 啊。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你不重视的，你试试，你吃个坚果，
1: 嗯，
0: 啊，你吃个排骨，
1: 你牙崩了，
0: 掉色了，
1: 对，
0: 那一旦崩了之后，那就更麻烦了，
1: 嗯，
0: 是吧？崩口处，它就容易藏污纳垢，
1: 嗯，
0: 会藏满食物的残渣，你刷都刷不干净，
1: 对，
0: 抠都抠不干净，那时间长，是不是它就发酵了？
1: 对，
0: 它就发这个臭味了，
1: 嗯。
0: 然后你后续再咬东西是吧，它里面就漏神经了，
1: 嗯，
0: 一碰到这个漏神经的这个崩口，那你疼得直咧嘴啊，就
1: 对呀，你牙齿掉茬了，你崩了之后你吃饭你都成难题，
0: 对，那个食物残渣它就会掉到那个窟窿眼里头，
1: 嗯，
0: 是不是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牙神经啊。还有你看有的老年人牙缝就越来越宽了，
1: 嗯，
0: 啊，尤其那些掉过牙的，有牙窟窿补过牙的，
1: 嗯，
0: 是吧，吃点瘦肉啊，嚼点蔬菜呀，啊，肉渣啊，菜渣啊，你看没跑，保准它卡在你那个宽的那个牙缝当中。
1: 明白。
0: 然后就习惯用牙签在那抠，
1: 嗯，
0: 是吧？半天抠不来不说，还总把这个牙龈都抠出血了，
1: 是，
0: 是吧？那你牙龈一旦出血了，这些病毒和细菌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那你牙龈炎怎么得的？就这么得的，是吧？红肿、疼痛，是吧？整个腮帮子都肿起来了，这毛病都会来。
1: 嗯。
0: 那甚至我们知道啊。越是抠这个牙缝，你的牙缝就越宽，然后藏污纳垢越严重，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碰点什么冷热这些敏感的食物，
1: 哦，碰不来了，
0: 哎，天凉的时候喝口这个温水你都觉得不行，受不了，
1: 嗯，
0: 啊，你得在嘴里头含半天捂热乎了才敢咽，
1: 嗯，
0: 是吧？夏天你敢吃冰镇西瓜吗？
1: 不敢，
0: 对吧？刚碰到这牙齿就疼得直冲天灵盖，
1: 嗯，
0: 眼泪都快出来了，到最后热的不敢吃，凉的不敢吃，酸的不敢吃，甜的不敢吃，是吧？自己爱吃的都得忌口。你说这种生活质量，
1: 嗯，
0: 你越是上了年岁的人，你说越糟糕。
1: 对，
0: 是不是？
1: 关键是你说人老了吧，就想好好吃口饭。
0: 对呀，啊。
1: 结果因为牙的问题，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日子过得就很憋屈。
0: 对，
1: 你说这个问题到底它怎么来的呢？
0: 就是你看那些冷热酸甜的那些刺激的食物，是吧？其实是我们典型的牙本质过敏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我们的牙齿啊，它有一个自我的保护意识。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牙齿啊，一旦碰到这个冷热酸甜，它就会产生这个神经的这种冲动。
1: 嗯，
0: 然后它就提醒你，牙齿最外层的那种坚硬的牙釉质，是吧？你就出现这种已经裂缝了，或者是磨损了、变薄了、有缺损了。
1: 嗯，
0: 如果不疼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牙釉质它已经被磨薄了。
1: 明白，就是冷热酸痛 其实它都是牙齿在报警。
0: 对，你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你就知道你这牙不行了，
0: 小心吧。
1: 对，所以说我们这层牙釉质啊，那可不是有用没用的东西，
0: 明白，
1: 对吧？一方面它能够隔绝外界食物的冷热酸甜的这种刺激，
0: 嗯，
1: 不让这些味道和食物直接触碰到我们的牙神经，
0: 嗯，
1: 啊，不然的话你一沾不就疼得受不了了吗？
0: 对，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挡住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的这个侵害，
0: 嗯，
1: 要是你这个表面这层膜彻底的破裂了，那这个病毒和细菌是不是直接进到你的牙髓当中了？
0: 对，一点都不客气。
1: 慢慢的，你的牙齿由内而外的就开始烂了，
0: 嗯，
1: 就开始出现大窟窿了，
0: 嗯，
1: 裂出大缝隙来了，是不是？嗯、
0: 对呀，你关键是我们得把这层膜保护起来。
1: 对呀，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想办法给它修复过来，
0: 嗯，
1: 把这牙釉质啊给它填充上，给它加固、
0: 嗯。明白。
1: 哎，这个关键就在于什么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0: 嗯，
1: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就是生成我们牙齿牙釉质的最核心的一种主要材料。
0: 嗯，
1: 你看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口腔当中啊是自己能够合成一些这个羟基磷灰石的。
0: 嗯，
1: 就你牙齿如果有磨损了，它就会及时的把这个牙釉质啊这个磨损给你修复上来。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年轻人。吃个核桃啊，吃个坚果啊，不用钳子，不用这工具，
0: 对，一使劲儿，
1: 用牙就可以给它咬开了。
0: 嗯，
1: 还有那个喝那个饮料，还有那个啤酒，
0: 嗯，
1: 你看有不少年轻人用牙齿就给它起开了，对吧？
0: 对，
1: 老年人敢吗？
0: 不敢，
1: 对不对？年轻人就算是你这个牙齿掉瓷儿了，受到伤害了，因为你分泌的这个羟基磷灰石含量比较足，
0: 嗯，
1: 它就能够马上的给它修复过来。所以说年轻人牙齿不容易出问题，
0: 嗯，
1: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岁数越大，我们身体这种合成羟基磷灰石的能力它会越来越弱、
0: 嗯、
1: 你口腔当中的这个羟基磷灰石它补充的速度跟不上我们牙齿磨损的速度，
0: 嗯，
1: 那你的牙齿慢慢的是不是就变薄了，
0: 嗯，
1: 出现裂缝了，
0: 对，
1: 甚至磨穿了，这就是我们老年人牙齿敏感容易这个牙疼漏神经崩裂的根源所在。
0: 嗯，就是我们的功能性的牙膏里面是不是也添加了羟基磷灰石？
1: 有啊，
0: 有它。
1: 对呀、啊，这个羟基磷灰石是我们这款消字号牙膏当中的另外一种非常关键的主要成分。
0: 嗯，
1: 啊，它特别加了这个羟基磷灰石。
0: 嗯，
1: 就是你每天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在抑菌的同时，你还相当于在补充你牙釉质的主要的成分。
0: 明白。
1: 啊，就像给我们的牙齿打蜡，
0: 嗯，
1: 封釉，是吧？你看咱们家里头有那种铺地板的，
0: 嗯，
1: 是不是你定期得打蜡，
0: 嗯，
1: 防止地板刮花了，
0: 对，氧化，
1: 氧化了，
0: 嗯，
1: 然后你这个打蜡保养了之后，你那个地板是不是越用越亮，
0: 对，
1: 特别光滑，
0: 它有膜嘛，
1: 对，还有家里头有那种就是农村那种铁门的，定期你是不是得刷成油，
0: 要不然嘎吱嘎吱响还生锈，
1: 生锈是吧，
0: 嗯，
1: 因为这层油等于说隔绝了空气和水分。防止它生锈和磨损，对吧？
0: 嗯，
1: 同样的道理嘛，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咱的牙呀，也得定期的打蜡，定期的封釉。
0: 嗯，
1: 这是我们保护好牙齿非常关键的一个工作。
0: 对呀、啊，这个不是随便喊的说功能性的口号，
1: 对，
0: 它是真给我们牙齿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对，这就是它现实的意义。
0: 嗯，
1: 啊，绝对不是咱们瞎说，因为对咱们每个人来说，
0: 嗯、
1: 尤其是中老年人。这款功能性牙膏帮助是非常大的。
0: 嗯，
1: 你想啊，咱每天都得刷刷牙吧。
0: 嗯，
1: 那你每天在刷牙的过程当中，除了抑菌之外，还给那牙釉质你进行补充了，
0: 对，
1: 加固了，你的牙釉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结实。
0: 嗯，
1: 然后它还会轻易的出现牙洞吗？出现裂纹吗？
0: 不会了，
1: 自然就不会了，
0: 因为你保护的很好了。
1: 那咱也不用去医院什么补牙修牙了，对不对？
0: 嗯，
1: 你根本就。达不到那种地步，
0: 关键现在上牙医去看一个牙太贵了。
1: 对呀、啊，就是最严重的还得种牙，听说、
0: 嗯、
1: 是吧？你根本达不到那一步了，
0: 嗯，
1: 是吧？咱就说一个小小的这个牙窟窿、牙洞，普通的材料补牙那都得几百块钱起步啊。
0: 嗯，
1: 要是牙洞深一点的话，用点好材料来保护这个牙髓的话，那上千块钱都打不住的。
0: 对，
1: 那要是里面这个牙神经都坏了，做这个根管治疗，你还得带那个牙冠。
0: 是。
1: 一整套下来是吧，又是好几千，
0: 嗯，
1: 是吧？最要命的是什么呢？种牙

0: 就现在一颗牙便宜的光材料钱都几千块钱。
1: 哎呀，
0: 乱七八糟的加这一块都得上万，
1: 一颗牙都有上万的。
0: 对，
1: 就是咱普通人一个月工资才挣多少钱呀？
0: 可不吗？
1: 而且我们去看牙不光是花钱，我太遭罪了。
0: 对。

0: 根管治疗，做牙冠。我告诉你，你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这个路。
1: 嗯，
0: 它的终点就是牙彻底就烂掉了。
1: 嗯，
0: 是吧？最后就得种牙了。这是我们牙医最后能做的一切的手段。
1: 嗯，
0: 啊，都是在努力的延长我们这颗牙的使用的寿命，但是用的都是人造的材料代替我们原本的、宝贵的这种天然组织。
1: 明白。
0: 啊，为什么说我们说要尽量的保住我们的真牙呢？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别拔那个牙，别换那个假牙。
1: 嗯，
0: 因为假的东西就是没有咱们天生的长的这个真的牙齿那么浑然一体。
1: 嗯，
0: 那么有生命力，那么有感知性，那么耐用。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只需要79块钱，咱们只要把家里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这款功能性的消脂后的牙膏，三支啊，足够咱们用小半年的了。
1: 嗯。
0: 那你就能够这个很大程度上给我们的牙齿持续的封釉和镀膜，
1: 对，
0: 从根源上加固它，延长它使用的寿命，这多好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就真牙咱们就这一副，
0: 哎，
1: 坏了吧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0: 那可不，
1: 一定要啊天天保护它，多保护一天是一天。
0: 对，
1: 老师您说这个牙膏它又能够抑菌，还能够保护肠胃，
0: 嗯，
1: 又能够修复牙齿的牙釉质。
0: 对啊，
1: 这么全面的保护其实市场上真的是很少见。
0: 要不怎么说它能够获得国际发明金奖。
1: 对对对，
0: 是吧？你看市面上多少种类的牙膏吧，
1: 嗯，
0: 那有几个能够走进国际的视野，
1: 嗯，
0: 拿这个国际大奖的。
1: 是的，
0: 是吧？它是唯一一个。
1: 对，它这个含金量非常的高。
0: 对，
1: 就像奥运会奖牌似的，天下谁人不知呢？
0: 嗯，
1: 我们的运动员拼了命训练了那么多年，就是为了拿到这块金牌。
0: 对，
1: 对不对？这是全球公认的顶级的荣誉。
0: 对，你这个形容特别贴切，
1: 嗯，
0: 是吧？而且这款牙膏的配方啊，我告诉你，最初啊，还真就不是给我们国内这老百姓设计的。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老外的牙齿问题研发的。
1: 嗯，老外那么爱吃糖，他们牙齿更有问题。
0: 你看看，都爱吃甜食吧？
1: 对，
0: 老外日常哈。就啃那个硬面包，带那个筋的那个牛排。
1: 嗯，
0: 我告诉你，本身就是对牙齿磨损非常严重的食物。
1: 嗯，
0: 比咱们中国人，我告诉你，严重多了。牙釉质表面的裂纹啊，牙齿的敏感呢，那是常态的问题。
1: 嗯，
0: 再加上重油、重甜食，那口腔当中的有害菌是大量的滋生。
1: 嗯，
0: 啊，不光口腔有异味儿。连体味儿，我告诉你，都比咱们这个国内的人重得多，对吧？
1: 是啊，就是原来人家是从一开始就去解决了这个最难啃的硬骨头。
0: 对，你看看，所以说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消脂号的这款牙膏，它这个配方啊，它最先啊是给国外人准备的，
1: 嗯，
0: 然后专门用来出口的，
1: 嗯
0: 啊，用了之后，很多老外就反馈，哎，效果比较不错，
1: 嗯，
0: 说自己牙齿的敏感性啊就减轻了，
1: 嗯，
0: 啃硬东西也不怕了。口腔异味也淡了，
1: 对，
0: 是吧？这不后来就出名了吗？
1: 嗯，
0: 还通过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严格的认证，
1: 嗯，
0: 然后获得了国际牙科圈的认可，
1: 嗯，
0: 啊，一下子名声大噪啊。然后后来带着这份国际的成绩单，然后回过头来，我们中国人哎才发现这么好的产品，
1: 还真是
0: 啊。然后最主要的是啥，你知道吧？
1: 嗯，
0: 咱们的卫生部门，
1: 嗯，
0: 用严格的检测，然后给了他一个消脂号的这个。文案的这个报备，
1: 嗯，
0: 是吧？那消脂号，我告诉你，不是说就什么样的牙膏都敢给的，
1: 嗯，
0: 太少了。消脂号它这个是医学的标准的，
1: 对
0: 啊，它也成了牙科诊所的专供的产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它在国际上是吧立过足，又在咱们国内专业战场上打过胜仗，
1: 嗯，
0: 这是双料的尖子生，
1: 尖子生，
0: 哎，那是真真正正的从实践当中检测出来的好产品。
1: 对呀，就这个，它是经过双重认证的专业的品质。
0: 对，
1: 你换别的地方，单支就得卖个上百，
0: 可不嘛？
1: 我们这79块钱三支，
0: 对，
1: 这太便宜了，太合适了。
0: 对呀，既能够强力的抑菌，
1: 还护肠胃，
0: 保护我们的肠胃，
1: 嗯，
0: 又能够修复牙釉质。固牙齿，
1: 嗯，
0: 是不是两效合一的技术？那本身就非常稀缺。
1: 对，
0: 那市面上是吧，单独一支好的就是能够抑菌的牙膏，那至少都得120块钱起步。
1: 对呀，
0: 你单买一支专业修复牙釉质的那个牙膏，没有个小200块钱都下不来。
1: 嗯，
0: 对不对？
1: 它一分钱一分货，它贵有贵的道理啊。
0: 对啊，现在呢，
1: 便宜，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直接把这两效合一了。
1: 嗯，
0: 专供牙科诊所。获得国际金奖消脂号的这款牙膏，79块钱三支的价格带给大家。
1: 嗯，
0: 说白了，这不相当于用最实惠的价格

0: 给大家伙打出了一个极致的牙齿的效果。
1: 是的，
0: 这带来的这种极致的使用改善和体感，那慢慢的就让我们不再为一口好的牙齿反复的奔波，反复的花那冤枉钱了，
1: 嗯，
0: 是吧？也再也用不着为一些小小的口腔不适影响咱们吃饭的胃口了。
1: 对呢，我还算了一下呢，
0: 对对，嗯，
1: 平均每天花费不到4毛钱，
0: 不到四毛钱
1: 就能够享受到牙科诊所的专业口腔养护。
0: 对，
1: 同时呢，把牙齿修复啊、胃肠的护理啊这两件大事儿都给兼顾了。
0: 对，
1: 能把这么硬核的产品做到这样的极致的性价比，还得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啊这么强大的供应链啊这么强大的整合能力才能做得到的。
0: 是，这一点啊我不否认。
1: 那当然
0: 就没有这个实力啊，
1: 嗯，
0: 就不可能做得到，
1: 嗯
0: 啊，不可能做到让大家伙花这么少的价格能用上拿国际金奖专供牙科诊所的销售号的牙膏。
1: 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念真的啊，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是吧，咱们的观念真应该变一变了。
1: 嗯，
0: 既然说我们每天都得刷牙啊，为什么咱们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只是为了是吧表面的清洁，刷掉点什么饭渣啊，涂个清新，那普通的牙膏勉强是够用的。
1: 对，
0: 但是这种适合年轻人。
1: 对，
0: 我们年岁大的人已经不足够了，因为咱们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得追求它的效果了。
1: 嗯，
0: 追求的是我们整体包括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健康。
1: 嗯，
0: 是老了我们还有一口好牙能用，吃嘛嘛香，这个身子骨的底子，所以说咱们这个工具就得选对了。
1: 对呀，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观念啊，我们得改。
0: 对，
1: 每天刷牙2-3分钟，刷够时间，用对工具，而且呢，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投资。
0: 对，
1: 如果说你工具牙膏用不对了，那你就是走个过场。
0: 没错，是吧？咱把家里的那些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你换成这款真正的有修复牙釉质和抑菌功能的这种消脂号的牙膏，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简单的改变，有可能我们口腔的菌群它就平衡了。
1: 对呀，
0: 口腔异味的问题
1: 解决了，
0: 可能它就不知不觉就没了。
1: 嗯，
0: 是吧？在跟家人呐、孩子亲近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了。
1: 嗯，
0: 然后可能不知不觉你牙釉质就给封上釉了，
1: 对，
0: 封上膜了，
1: 对，
0: 这个填补上了，牙齿更加的坚固了，
1: 嗯，
0: 是吧？然后龋齿的这种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牙齿不再有这个隐隐的裂痕啦、
1: 嗯、
0: 不再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啦，是吧？不再漏神经啦，你吃块排骨啊，啃个苹果呀，甚至嚼点香喷喷的瘦肉啊，哎，也不用再有那种负担了，什么担心塞牙呀、崩牙呀，是吧？这个刺激牙神经啊，牙疼啊，
1: 嗯，
0: 我告诉你，那这些都有可能做到。而且岁数大了，我告诉你，咱们牙呀晚拔一天这比什么都强。
1: 对呀，
0: 是是，
1: 牙口好了，胃口也好了，能吃的东西多了，营养吸收咱就全面了。
0: 是，
1: 那整个人的精神头、身体感觉，它都会不一样的。
0: 说的太好了。
1: 对
0: 啊，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辛苦大半辈子了，
1: 嗯，
0: 不就是为了晚年有个好身体吗？
1: 那当然了，
0: 想一想这个清福嘛。
1: 是呢，
0: 但你啥都不能吃，你这清福怎么讲？
1: 对，
0: 能够实现这一切，咱们需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把日常的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换成咱们这款79块钱3支的功能性的消脂号的牙膏。
1: 嗯，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嗯，
0: 实现了从药企直接到我们消费者的手里。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用上这种本该在专业领域，比如说专业诊所才能够接触到的功能性的产品吧。
1: 嗯，
0: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1: 对，
0: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们买不起，
1: 买不起也不舍得用。
0: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不用额外的费这个心思，
1: 嗯，
0: 每天还是啊该刷牙刷牙，你可能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健康的生活就握在手里头了。
1: 对的，只需要花费79块钱，把正在用的普通的牙膏换成这3支拿了国际金奖专供牙科诊所还能够修复牙釉质强力抑菌的消脂号的牙膏就拿回家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平均每天呢不到4毛钱

0: 能够避开看牙的高额的开销和痛苦了，换来一口的好牙和舒心的晚年生活。那今天也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份改变的机会和如此优惠的价格就摆在我们的眼前，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2: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1: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2: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1: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2: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1: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2: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3支。
1: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2: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3: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3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我要订5组这个功能牙性牙膏啊。
4: 一下订5组这个功能性牙膏，你几个人用啊？订这么多呀？
5: 我一家子用。
4: 啊，一家子人都用啊。这么啊。
5: 我特别感谢你和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啊，
1: 嗯，你像我这个不少的毛病，哎，都靠咱们这个平台产品给这个调理好了。
0: 是吗？哎呦，好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之前呢，用过咱平台这个海胆黄
0: 啊，海胆黄。
1: 以前呢，你看晚上啊，老是起夜四五回
0: 啊。
1: 现在呢，一觉啊到天亮
0: 啊，
1: 不尿频了。
0: 好。
1: 后来用了那个一氧化氮和酶，这个血压也稳当多了。
0: 好。
1: 所以呢，我特别信咱们这也东西也靠谱，价格也实在。
0: 这个我首先感谢您的信任啊。大家伙的信任呢，其实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坚持下去的一个底气，是不是？
1: 啊，
0: 你看今天是咱们这个功能性牙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告诉你，这个库存呢还真就不多了啊。先给你订上吧，好不？啊，
1: 好的，好呀，老师。
0: 好，
1: 给你这里买的东西啊，这真能帮我解决了问题了。
0: 是吗？
1: 我这次来打电话呀，还是因为我这口老牙
0: 啊。
1: 说起来都是累啊！
0: 哎呦，
1: 年轻的时候牙就不好
0: 啊，
1: 是牙过敏
0: 啊，
1: 凉的酸的，一沾呢就滋滋的疼
0: 哦，
1: 像过电一样。
0: 嗯，
1: 所以那个冷饮呢，我几十年都没敢痛痛快快的走过
0: 啊。
1: 后来呢，上了岁数，这牙呀更不争气了。
0: 哎呦，
1: 变得特别脆，
0: 嗯，
1: 特别俗，吃个黄瓜呀都能掉渣子。
0: 呵，
1: 现在更惨了。我嘴里啊还有三颗牙，
0: 就剩三颗，
1: 还剩下牙根了，
0: 就牙根了。哎呀，
1: 哎，上面的牙呀都烂没了。
0: 那你只剩牙根了，你没到这个牙医诊所去看一看呢？你啊？
1: 哎，我不想去，老师。
0: 哦。
1: 他们呢都是人造的假牙。
0: 嗯。
1: 再好的材料，能比得上我们这些原生的牙吗？
0: 对。
1: 哼，我就觉得呀，我这牙根呢，只要还在。它就还是啊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啊我听你讲这个牙膏既能强力养菌，又能啊修复什么的这个牙釉质
0: 啊，
1: 嘿，我就心动了。
0: 心动了是吧？那你的意思就是想把你仅剩的牙根保住呗，是不？
1: 对对对。
0: 那你把这牙根想保住的话，那你真的就是咱说实话，这点残余的牙你得做好最好的这个养护了啊。
1: 哦，
0: 你看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吧，它里面有一种另外的主要成分叫羟基磷灰石，啊，这个羟基磷灰石呢，就是我们牙釉质的这个主要的成分，它能在你刷牙的时候，在你牙齿的表面，包括你那些残缺的牙根的表面，形成那么一层坚固的保护膜，你看看，所以说你坚持使用好了，相当于是每天你在给那牙齿都在做这种微修复呢。把这个最薄弱的缺损的部分它一点点给你补上啊，重新就隔绝了细菌呢、还有这个牙神经啊对这个冷热啊酸痛啊这种刺激，是吧？那正因为这种显著的效果，而且它是销字号的功能性的产品，是吧？而且还拿过国际金奖呢，是吧？
1: 好，
0: 原本我告诉你这款功能性牙膏只是供给牙科诊所这类专业渠道用的啊，你市面上根本就没有的。那咱们这回不一样了，直接从这个制药的企业，人家厂家是吧，计划外调拨到一批，所以说你要真是错过了，真就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遇到了。所以说你这电话能进来，真的啊，挺幸运的啊。
1: 那太好了，还好啊，我顶完了。
0: 嗯，
1: 你是不知道啊，我这牙不好了呀，真影响我生活呀。
0: 那是。
1: 有时候啊，半夜疼起来，那真是啊，哎呀，直冲天灵盖。
0: 哦。
1: 根本睡不着。
0: 理解，
1: 吃止疼片啊都不好使
0: 啊，
1: 疼得浑身是干，吃也吃不好，羊肉啊骨头啊硬一点的蔬菜根本嚼不动。
0: 是
1: 这几年呢，我差不多天天喝粥，把胃都喝得呀老泛酸。
0: 嗯，
1: 你说这人活着吃都吃不好，还有什么滋味了？这不是牙给闹的吗？
0: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一个健康的人，你想长寿的话，想享受这个生活的话，最基本的咱这牙口得好，是不是？能吃能喝，你这营养才能够吸收的全面嘛，是吧？你不能说一开口是吧，这个没有好牙了，满嘴都是几十亿的有害菌致病菌，是吧？满嘴都是味儿，是吧？又是发炎又是红肿的，

0: 你说你这身体怎么好，是吧？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这种情况，它非常容易引起我们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炎症，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都会遭殃。你现在不是订上了吗？咱们这个功能性牙膏是吧？
1: 对对
0: 你
1: 对，
0: 订上了，我告诉你好了，等你收到之后，在家里头好好给它用上，啊，
1: 好的。
0: 先把我们口腔内环境调整一下，等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少了，你的牙龈就不会再发炎了，你的剩下来的这种不多的这个残牙呀，我告诉你，你不想拔的话，也能够很好的给它保护起来，是吧？不用再担心它继续的让它坏下去了，是吧？坚持用啊。等你形成了自己这个真正的口腔的健康的菌群，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想吃啥吃啥，是吧？你也不怕牙周炎了，什么牙疼了这样的问题了，好不啊？
1: 那行，老师，我听你的。为了这口牙，也为了我能好好吃饭，我肯定坚持用。
0: 对，
1: 今天这通话也太值了，谢谢老师啊。
0: 好啊，值就行。行了，咱们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聊到这儿了
1: 好好好，
0: 啊，再见啊，好，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6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80%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3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那个老师，
0: 嗯，
3: 我想问问你那牙膏还有吗？
0: 哦，
3: 我想订3组，你说我这人手慢，这电话刚打通。
0: 3组应该还有啊，咱也不用着急，因为现在所剩不多了嘛。就算没有的话，让你的健康管理师从其他地区给你调点来，3组不多啊，应该能满足你，好不？啊，
3: 行，你看那个老师
0: 啊，
3: 你看我之前吧是那个下肢静脉曲张，
0: 哦，
3: 总的腿总是又胀又抻的
0: 啊，
3: 用了咱们平台推荐的那个水质素哦，
0: 水质素，
3: 哎，我真没想到，你说我都这岁数了，腿脚那走道和年轻人似的，特别勤快啊！
0: 调理过来了是吧？你看看，
3: 哇，真的，所以说我特别相信咱们这儿，我也特别感谢老师您啊，真是妙手回春。
0: 哎呦，听到这好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能帮助到咱们呢，我跟你说，咱们平台呀也跟着您高兴啊。你这样，今天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想咨询哪方面的问题，咱直接说就行，好不？
3: 哎呦，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牙。
0: 牙哦，
3: 我这牙口特不好，从有印象中我总做梦，这牙就是牙龈特别的发炎啊
0: 啊，
3: 而且我现在觉得越来越严重，这个牙龈也萎缩了
0: 啊，
3: 牙根它都露出来了啊
0: 啊，
3: 吃点稍微凉点的啊，热点的东西，我这牙神经都抽着那么疼，
0: 明白，
3: 而且我这牙齿上的你这摸着都松动了
0: 啊，
3: 我也不敢那么死乞白赖的咬东西，
0: 嗯，
3: 大夫说没有啥特效的说方法给我治，都说让吃点消炎药啥的
0: 啊，
3: 但是你说我现在这牙龈吧，一发炎，半边脸都跟着肿。
0: 嗯，
3: 哦，我都不敢出门，怕人笑话。你说
0: 啊，
3: 而且我不瞒你说啊，我们家里的这个阿莫西林还有头孢这些消炎药，我都是换着吃。
0: 啊，
3: 我这些年我都真的几乎都没断过。
0: 那不行啊，抗生素你记住啊，不能这个总吃的，你要总吃抗生素的话，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菌群失调的。
3: 啊，
0: 我们常说的这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看似它是这个专门杀灭细菌的，这个治疗细菌感染的，但是我们身体当中有益菌，它也会给它杀死的。你要长期这么用的话，反复的吃的话，我告诉你会造成我们严重的菌群失调，对我们身体反而伤害更大啊。
3: 哎呀，我也知道总吃不好，你说不吃真不中啊，疼的都受不了。
0: 嗯，
3: 而且我跟你说，老师，我现在我都感觉都是。吃了那药也不太管事儿了，好像
0: 吃完都不管事儿了吧？
3: 啊，
0: 这说明啥？说明你身体已经产生这种抗药性了。我告诉你，而且就算它好使，它也这种方法也是治标不治本的， 啊，
3: 嗯，
0: 我们牙髓里这个神经啊和血管啊。

0: 是特别特别细的，头发丝儿知道吧？只有我们头发丝儿的1/200呀、啊
1: 嗯！
0: 你想想得多细呀、啊哦！那你吃下去的这个消炎药、抗生素，啊，它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牙髓这个位置吗？它药量也不够啊，啊，几乎是微乎其微呀、啊
1: 哦，
0: 所以说很难起效的啊。但是你常年的这个牙龈还有炎症，你导致了最后这个牙龈的萎缩。是吧，牙根的这个神经都暴露出来了，你知道这些的罪魁祸首是哪儿吗？就是我们口腔本身的问题、
1: 嗯、
0: 你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太多了，
1: 嗯、
0: 啊、它直接就能够攻击我们的牙根和牙神经，所以说你才神经疼、
1: 哦、
0: 牙齿才松动的啊。
1: 哦，那我吃了这么多年药，你这不白吃了吗？
0: 那当然了。
1: 那你讲那个牙膏，你看对我的情况管事儿吧？
0: 哎，你看看，你别看这个牙膏它不是药啊，咱们这款牙膏是三顿药业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消字号的产品。什么叫消字号啊？消炎是吧，杀菌，这叫消字号的产品啊，这就是咱们国家卫生部门批的啊，这可不是敢瞎写的啊，而且它拿过国际金奖的，是专门供给牙科诊所所使用的，是牙医改善我们人口腔问题的一个首选的产品，就针对你的情况太普遍了啊，就把这款这个药用级别的这个消字号的这个牙膏你用好了，它可能直接就奔着咱们口腔当中有害菌和致病菌直接给它杀灭了，是吧？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溶菌酶精准的消灭我们牙周炎的这些有害菌和致病菌。然后里面呢还有什么呢？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叫羟基磷灰石，这个羟基磷灰石呢、
1: 嗯、
0: 能够把我们的牙齿表面进行封釉啊，巩固我们的牙齿镀膜、
1: 嗯、
0: 你看看从源头上抑菌固齿双管齐下，所以说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嗯、
0: 啊。
1: 嗯，那都不用总像现在动不动都吃消炎药了是吧？
0: 那当然了，你现在吃消炎药已经不好使了啊、
1: 嗯、
0: 而且那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只要咱们每天早晚把这款功能性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啊，
1: 嗯，
0: 慢慢的我们口腔的菌群的环境你调理健康了，有害菌致病菌它少了、
1: 嗯、
0: 你什么牙龈炎呢它自然而然它就没了，是吧？牙神经也不会再被这个致病菌所攻击了、
1: 嗯、
0: 那你就不会再疼了，是吧？再加上里面那个羟基磷灰石加固我们的牙齿，那你松动的这种感觉慢慢也会改善的，是吧？
1: 嗯，
0: 你这样你根本就不用再吃什么消炎药在那顶着了，是吧？我告诉你这才是治本的方法，而且咱说这是有国家咱们卫生部门备案的，这叫消字号的产品，是吧？
1: 嗯，
0: 抑菌固齿双效合一功能性的牙膏，加在一块三支才79块钱，我三支咱们用个小半年没问题了吧，是吧？
1: 对，
0: 你算一下平均花还不到4毛钱呢。
1: 哦，那真是，那比我天天吃这个消炎药可便宜多了，
0: 便宜太多了。嗯
1: 嗯，那我这回我手术牙膏了，我都肯定得天天坚持用。
0: 对，
1: 只要这个牙呀它不疼不肿，然后这牙龈呢它不萎缩，我都能好好吃饭。现在都不敢吃硬的，都得吃软的，喝粥啥的。
0: 是，我理解你，记住了、
1: 嗯、
0: 咱牙齿好口腔好咱们进食才好，对吧？我们食物是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第一道关卡、
1: 嗯、
0: 不就我们口腔吗？你这道关口健康了、
1: 嗯，
0: 吃进的食物才是真正的健康有营养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是、
0: 啊、
1: 行，帮我按你说的用、
0: 啊、
1: 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好嘞啊，我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
1: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顿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两次牙，减少60%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舒缓牙神经，同时呢也是为全身的健康增添了保障。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够用到药企级别的专业护齿方案，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0000份，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Yeah.

0: 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订频 FM 91.8，收听91.8假日伴你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会为您播出好听的音乐，还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陪伴您路上的每一时刻。欢迎您订频 FM 91.8，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了解最新的、最及时的路况信息。今天是9月5号，农历7月24，今天是周六。我们祝愿今天计划出行的朋友们一切顺利。目前呢是早间的7点01分，各条道路呢通行是保持正常的，目前没有收到特别的异常信息。高速公路上呢特别提示，在早间的5点47分左右，我们收到来自交通交管支队提示的信息，国道85号线迎昆高速公路昆明往重庆方向，在盐津境内的中和路段有货车发生了货物移洒的状况，那需要进行清理。目前呢

0: 高速交警继续在竹麻林隧道口设置临时交通管制点，预计呢临时交通管制还有大约20分钟左右会结束，预计呢还有20分钟左右啊。那途经的车友呢，注意服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依次排队等候或推迟出行的时间。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6: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7: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5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5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5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5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

0: 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民族博物馆专司云南少数民族文物收藏，登记在册的云南各族服饰、纺织机具、工艺品、乐器、生活器具、文体娱乐、宗教品、生产工具、文字古籍，还有其他各类文物和标本藏品18200套，40000多件。地址在昆明市西山区滇池路1503号，乘坐 A1路等公交到云南民族村下车即可找到。预约咨询电话0871-6431-1385。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

0: 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总觉得穿搭差点高级感，缺一件点睛配饰，想入手大牌又嫌太贵，普通配饰又缺少质感。今天大祥新选商城给你直接解锁性价比封神的阿玛尼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牌，阿玛尼的时尚质感从来都不用多说。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满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系列，而且呢，价格只要5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的腕表市场价格1376元，5折到手只需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市场价1532元，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两款手表机芯走时精准，30米生活防水，防刮耐磨，优质的抛光钢带，触感顺滑细腻，上手啊轻奢不压腕，百搭各种穿搭，休闲、通勤、约会都能够 hold 得住，瞬间提升个人的精致度。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下，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5折到手只需688元，阿玛尼小方表系列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几百块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真的值了。

0: 今天当然除了阿玛尼的手表，还带给大家 Coach 的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通勤休闲送礼全部都适配，每一款呢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啊，最重要的是现在大牌限时五折活动， Coach 的多款经典皮带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的皮带采用的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可以长期使用，专柜售价动辄上千，现在大疆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到手仅需199元起，库存非常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祥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云南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之前啊，我们说过，感染幽门螺杆菌并不等于不治之症，配合医生的规范治疗是可以治愈的。那么也有小伙伴就觉得啊，感染幽门螺杆菌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不管它，爱咋咋地呗。那么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根除治疗是必须的吗？这一节啊，我们就有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和根除治疗的必要性。
2: 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共识，是建议一旦发现感染都要建议根除。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有感染了没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就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药物过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推荐是要根除的。但是有些情况呢是肯定要根除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另外呢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也称为胃 melt 淋巴瘤，那么这样的两大类疾病是强烈推荐要进行根除治疗的。因为还有一大类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早癌的一个手术室，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些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隐藏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损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比如像阿司匹林，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用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类疾病下，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根除治疗的。
1: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危害比较大，但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一定要重视哦。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基底，改善

0: 晨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看到我没理你，那是我故意的。大晚上我还戴着墨镜，我就是在装逼。

有一位领导，他对我说，你的品味很不错，如果再多听些

个姐姐，每天都很活跃，每张照片都露着内衣，每句话都说得很温暖。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91.8，北京时间8点整。8 o'clock AM。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我们注意到，目前呢，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呢有所增加，不过目前运行正常。目前呢，我们观察到有车多的路段呢，一个是金碧路，金碧路在昆华医院这里双向的流量较大。另外呢，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方向在收费站这里有短暂的缓行，那车友们呢格外留意。其他路段目前呢通行都保持正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痛。